0: 本县处级领导干部、年轻领导干部、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省市两优一先、市委办公室第一支部党员代表等参加。
1: 6月24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听取全市2026年下半年小切口改革事项清单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持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为资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会议对前期小切口改革事项推进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会议指出，要全面对标落实党中央和省委改革部署，持续深化研究、攻坚突破，努力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要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广泛收集基层、群众、企业诉求，找准抓实可操作、能落地、见实效的小切口改革举措，更好地抓招商、稳投资、惠民生、提效能。要强化党建引领，充分调动各方面改革积极性，以工作实际和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成效。市领导周月霞、蒙宇、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6月23号，四川音乐学院临空经济区校区2026年毕业典礼暨授位仪式在资阳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四川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杜伟，四川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文峰出席。
2: 严磊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毕业生致以祝贺，向全体毕业生家长、教职工表示感谢。他寄语莘莘学子要守初心、勤精进，保持在校时勤学善思的劲头，做学无止境的追梦人。要敢跨界善融合，打破学科壁垒，拥抱多元协同，做艺技双修的实干家。同时，严磊向全体毕业生发出青春邀约，诚邀大家留资阳共成长，做扎根地方的同行者。资阳将一如既往为校区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在产教融合、人才共育、成果转化等方面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共同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文峰在致辞中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衷心感谢，向全体毕业生表示热烈祝贺。他说，毕业是新的起点，希望大家坚守初心，顺应时代，不断锤炼应变能力，持续提升个人综合素养，努力成长为复合型文艺工作者。同时，他勉励同学们要勇担时代使命，将艺术理想与个人发展融入国家文化繁荣大局，以专业所学服务社会赋能发展，在不懈奋斗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华章。典礼上，杜伟、文峰共同为2026届省级校级优秀毕业生颁发荣誉证书。随后，教师代表、优秀校友代表和毕业生代表分别发言。现场还为全体毕业生授位并颁发学位证书。四川音乐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牟文虎主持毕业典礼，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3: 按照近年四川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工作进程，预计6月25号18时30分起可以查询成绩。考生可通过四川省教育厅官方网站、四川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和新浪微博、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四川省教育考试考生综合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天府通办 APP 等十种渠道查询。考生可于6月26号10点后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打印高考成绩单。如对成绩有疑问需申请成绩复核的，可于6月27号12点前到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登记。成绩复核结果由招生考试机构逐级通知考生本人。
0: 6月23号，农工党资阳市总支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农工党四川省委会秘书长高清明、中共资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出席会议并讲话。 中共资阳市委常委、

0: 市政府党组成员陈庆出席会议。大会听取并审议了农工党四川省委会资阳市总支第三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农工党四川省委会资阳市总支第四届委员会，田芳当选为主任委员。会议指出，新一届总支委员会和全体农工党党员要始终坚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锚定中共资阳市委中心工作，做行动上的实干家，奋力打造具有资阳辨识度的农工党履职品牌，以扎实成效彰显新时代农工党员的担当作为。近日，由资阳市委宣传部、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主办的“强国有我，奋进如歌”薪火思政课开讲，全市机关党员干部代表现场聆听，以沉浸式党课凝聚奋进力量。本次思政课分三大版，通过串讲、人物访谈、影像讲述等形式串联起百年党史、时代榜样与资阳发展实践。课堂上，主讲人以红船精神为切入点，通过情景再现、重温五四运动、共产党宣言等历史片段，回溯建党百年征程、抗美援朝、两弹一星、杂交水稻、改革开放、脱贫攻坚等一个个重大成就与奋斗故事，生动诠释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初心使命。思政课还立足新时代，细数我国航天、大飞机、新能源等自主创新成果，分享各类创业者追梦故事，中车工匠、文物保护者、乡村新农人等资阳一线建设者的身影，勾勒出全市高质量发展图景。思政课尾声，全体人员起立重温入党誓词，以铮铮誓言扛起复兴接力棒。
1: 我具体的是社会建设委的一名工作的人大工作的同志，我也希望我们社会建设工作呢始终回到中心，回到大局，为我们资阳的改革发展，为我们的高质量的发展，在社会建设领域做出更多的人大监督的一些贡献。
2: 6月22号，资阳万达广场一楼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一场沪杭高考筑梦前行2026年高校招生公益咨询活动在这里火热举行，来自全省57所本科院校为考生和家长带来家门口的升学盛宴。
3: 上午10时许，活动现场已是人声鼎沸，各高校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高校招生工作人员一边发放宣传资料，一边耐心解答各类疑问。这些高校覆盖工科、师范、医学等多层次、多类型院校，满足了不同分数段、不同兴趣方向考生的选择需求。考生们在人群穿梭，手中收集了厚厚一摞宣传册。在西南石油大学展位前，考生陈舒可结束咨询，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4: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就是能让我们就线下的跟这些人沟通嘛，了解。你平时在网上的话，你只能了解一点点，然后没有线下的沟通，包括一些专业的政策啊，这些都还不是很清楚。如果跟他们直接沟通的话，会好很多。
3: 部分考生则更关注学校的基础环境和生活条件，一边翻看手中的宣传册，一边咨询。
5: 我觉得我了解了很多，比如说学费啊，然后床位啊，然后还有那种环境怎么样，我觉得都挺不错。
3: 家长们的热情同样高涨，不少家长手中拎着满满一袋宣传资料，在各个展位前认真比对。
6: 对娃儿、对家长都好，先就是提前了解一下那些情况，好选专业嘛，嘎，好填那些志愿。
3: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招生考试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市教育考试院、资阳融媒体中心承办，资阳印江万达广场、资阳农商银行协办，是资阳市落实为考生办实事的重要举措之一，旨在搭建考生、家长与高校之间的权威沟通平台，让考生在志愿填报前能够获取第一手信息，做到心中有数、填报有底。接下来，资阳市还将陆续开展高考志愿填报指导系列活动，持续为广大考生圆梦大学保驾护航。
7: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勤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6: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7: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6: 音乐、
7: 段子、科普、
6: 养生
2: 都很不错。
6: 你好，
8: 你好，
9: 你好，
10: 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2: 嗯，满是安逸。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35，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注意，个税汇算月底即将结束，7月1日起将至付滞纳金。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6月23日，由资阳市总工会、市教育和体育局、市委市直机关工委联合主办的资阳市首届职工运动会象棋赛事在金迪大酒店圆满收官。作为全市职工运动会系列文体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比赛为期2天，汇聚全市各行各业40余名职工棋手同台竞技，以其会友切磋技艺，在楚河汉界间尽显资阳职工的智慧风采和拼搏姿态。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1: 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我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2: 爱你，
1: 尽在活力100%。
4: 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

0: 2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百灵。今天早上呢，就给大家分享几首李玟的歌曲哈，她的几首这种节奏感非常强的啊，能够代表着曾经的一些节奏感，一些唱腔。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李玟的滴答滴啊，这首歌曲的传唱度也是非常的高啊，节奏呢也很轻快。于1998年1月19号收录于专辑《滴答滴暗示》当中。

滴答滴代表的是对情人的一种暗示，就歌词呢描绘了和爱人会面前然后倒数思念的甜蜜心情，将雨声钟声的滴答滴化作了传递爱意的信号。专辑全亚洲销量是突破了180万张，主打歌曲滴答滴获得了第五届华语榜中榜年度最受欢迎20大歌曲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滴答滴这首歌曲的 MV， 当时只有21岁的李玟哈，在 MV 当中是染着红头发，而且跳着非常前卫的舞蹈，造型也非常的前卫，引领了当时的一种火辣潮流，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她的本名呢是李美玲，哎，是享誉了国际的华语流行乐的女歌手哈，也是首位进军美国流行乐坛并且登上了奥斯卡颁奖礼献唱的华语歌手。李玟用她短暂的一生为华语音乐在世界舞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0: 税人申报信息的准
1: 确。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4: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3: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5: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6: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3: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3: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和谐。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4: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3: 音乐、
4: 段子、科普、
3: 养生
5: 都很不错。
3: 你好，
6: 你好，
3: 你好，
6: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7: 嗯，满是安逸。

0: 晚咧喺呢度可以，希望可以同你哋分享到我唱咗咁多年嗰啲歌啦。希望嗰啲歌系带住你哋一齐成长。
1: 歌声飘送千里，不计距离。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百灵。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越来越确定情绪稳定真的太重要了。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深陷消极情绪无法自拔，辗转难眠，本来想好好沟通，但是总是忍不住发火，事后呢又后悔。有网友说，越来越确定情绪稳定真的太重要了。没有人预料的准啊，其实情绪稳定啊，不是没有情绪，搞定情绪也不是靠忍，真正的情绪稳定不是逆来顺受说好的，不是佯装平静的说我没事，也不是忍着火气说我都说了我没事，而是在遇到麻烦、受到打击、心里不爽的时候，能够调动积极的情绪去对抗糟糕的情绪。很多人有一些误解，以为情绪稳定是从来不发脾气，是从来不会崩溃，是在任何事情面前都很冷静，是所有的心酸委屈都能憋在心里。而事实上，情绪稳定是内核很稳，是安全感很足，是心里很有底气，是合理的发泄，是平静的表达，是懂得包容别人的不同，是遇到两难选择的时候呢想得明白。真正的情绪稳定是尽量避免情绪化的表达，学会用适当的方式表达情绪。
1: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2: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4: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5: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4: 音乐、
5: 段子、科普、
4: 养生
6: 都很不错。
4: 你好，
7: 你好，
4: 你好，
7: 你好，
6: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2: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8: 嗯，满是安逸，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百灵。我们继续来说情绪稳定的人哈，情绪稳定的人呢，输得起，想得开。要做到情绪稳定，就要输得起。当你的大部分选择都是基于我喜欢和我愿意的时候，你就能欣然地接受最坏的结果。但在尘埃落定之前，你动力十足，你很有耐心，你兴致盎然。要做到情绪稳定，还要想得开。你要经常对自己说，我很好，我值得，我超配，而不是反复念叨，我不好，我不配，我不值得。你要经常对自己说，没关系，挺好的，就算失败了也问题不大，而不是反复强调说，你应该，我就要，凭什么，如果失败了可怎么办。情绪稳定就是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而不是一直陷在完了完了，惨了惨了，怎么办怎么办的情绪里内耗。情绪稳定就是知道自己该舍弃什么，而不是一直在为什么，凭什么，都怪我，都怪你的这种逻辑里面去打转。情绪稳定的人不会因为过去的事情而烦恼，也不会因为将来的生活而担忧，他们只会活在当下，做好自己眼前的事情。这样的人任何时候都会对自己负责，不带怒气出门，不带怨气工作，不枕着烦恼入睡，把简单的食物做得美味，把朴素的服饰穿得舒服，把不大的房子整理整洁，把琐碎的日子过得精彩。愿你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人，自由自在，不慌不忙，心中有梦，眼里有光。

一起来聊一聊，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大家都可以通过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自阳自阳观察粉丝群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 1035直播，也在通过自然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然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养，还可以关注掌声资养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管 FM 1035。

0: 送的笑话，
1: 好玩的段子，
0: 为自己释放压力，
1: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打的去朋友家，路上瞌睡了一会儿，本来30块钱的路程被司机绕成了80元。我豪气地说，大哥，给你100元，不用找了。司机到处看了看车上说，钱呢，放哪儿了？我下车就跑，冲司机喊道，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找了，找也找不到呀。一次和妹妹去吃宵夜，一般呢都是我付账，这次水晶了，故意不带钱包。吃完了之后呢，我说，哎呀，没带钱包怎么办呀？只见这货慢悠悠地从他的包里拿出了我的钱包，然后说了一句，哼，就知道你丢三落四的，刚出门看见你钱包没拿，我就帮你带来了。你听过第一个 3D 环绕音乐是什么？丢手绢。妹妹今天放学回家一脸的不悦，我问她怎么了，她哭丧着脸说，老师让背诵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可是我的脑子里只有我想吃玉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下班人流高峰，公交车上特挤，挤得人是喘气儿也不通畅。只听一个女生操着方言高喊，不要挤了，不要挤了，把我的孩子都挤掉了。众人听了大惊，忙闪开一条缝，只见一个妇女弯腰从人缝里面拽出了一只鞋子，穿在了脚上。医生来到一家餐厅吃饭，正要点菜，发现服务生总是下意识地摸屁股，便关切地问道，有痔疮吗？服务生指了指菜单说，请您点菜单里面有的菜好吗？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白琳。刚才呢，百灵给大家分享了一篇文章，越来越确定情绪稳定真的太重要了。当然啊，我们所说的这个情绪稳定哈，不是说你每天都把所有的委屈所有的心酸都憋在心里面什么都不说哈，而是内核要很稳，安全感要很足的那种，就是心里面有底气的那种，就你可以发泄，但是要合理的发泄，对吧？你可以表达，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发泄之后呢进行一些平静的表达，懂得包容别人的不同，对吧？遇到两难的选择的时候呢，也能够想得明白。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啊，我们看到福禄绵绵这位朋友，他说我不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但是我老公是。我开老公的车出去玩，撞了一个柱子，前面凹了一个坑，回来慌慌张张的告诉老公把车撞了。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看到我没受什么伤就哦了一声，然后直接告诉我说他刚才看的那个电视很好看。然后第二天上班呢，又直接跟他一起下去，他蹲下来检查了一下撞痕，自言自语说哎呀撞这么厉害，然后上车开着直接出门了。哎，那你老公确实蛮稳定的哈。

就在我眼里面，情绪稳定的人，他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的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抱怨，而是想办法解决问题。所以其实要做到情绪稳定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很少有人能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能够控制到自己不去抱怨哈，然后呢再去想办法解决问题。但曾经我也是一个可能遇到事情的时候会有一点慌张的人，但现在的话因为遇到事情太多了哈，现在我基本上遇到事情的时候我都觉得哎，所有的一切都很正常，都很自然啊，存在即合理，遇到就遇到了嘛，先解决问题再说。

0: 一切远离人性的都稳定得很，比如说风雨雷电、鸟兽花石啊。人的情绪就是不稳定的，有哭有笑，会激动会不甘，人可以有变态的情绪，但行为是理智的，就已经算稳定了。哎，有见解。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1: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
5: 啊？
1: 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5: 啊？
1: 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5: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百灵。最近呢，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个说法，说高铁站刷脸不用摘口罩，这个说法到底准不准确呢？高铁站刷脸啊，通常呢是需要摘口罩的哈。你看我们走过那个检票的时候哈，都会把口罩摘下来。但是部分的配备新型设备的高铁站呢，是支持戴口罩识别的。但是哈，绝大多数的车站还是需要摘口罩。为了保证摄像头能够清晰地捕捉到面部特征，那目前呢，大部分的车站的闸机哈，都明确地要求旅客要提前摘下口罩、帽子等等遮挡物。部分的车站广播呢，也会提示说，摘掉口罩刷脸进站。在技术上呢，口罩遮挡面积超过30%的时候，识别的准确率会显著下降。当然哈，有部分的新设备是已经支持戴口罩识别了哈，比如说像部分的一些枢纽站呀，像广州站啊，像这种他们的一个设备就是已经升级了。那这种升级了的设备的话，它是采用了多光谱摄像头等等新技术哈，即便呢戴着口罩也能够识别。好，但是呢，大多数的这种枢纽站哈、啊，还是没有，大多数的高铁站呀之类的，还是没有配备这样升级之后的机器。所以说，为了避免通行的效率影响哈、啊，就降低啊之类的，要我们到了闸机之前呢，最好还是提前的准备好摘掉口罩。如果因为特殊的原因不想摘，可以优先尝试配备新设备的闸机，或者直接寻求工作人员帮助走人工通道。所以简单的说哈，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建议先摘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035杂货铺哈，我们继续来聊。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你的身边有没有情绪稳定的人？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们的一些互动哈。清白这位朋友说，不是，哪有什么真正的情绪稳定啊，只是对自己足够宽容，对别人又不太在意而已。有道理啊，就是对别人不是很在意，对吧？哎呀，别人做了啥子事情，对我也没啥子好大的影响的，管我啥子事嘞？嘎，所以就稳定了噻。啊，对自己呢又足够的宽容。哎呀，我自己嘛，对吧？昨天错事又咋了嘛？人哪有不犯错的？哎呀，我嘛，总是要做点错事的。

秦航说，凭什么一定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你看，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节目的魅力所在啊！每个人都可以去抒发自己的观点。百灵呢，给大家分享文章，也只是分享文章当中的观点哈，仅代表文章，不代表我的观点。我发出来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尽情的来讨论，各说己见，畅所欲言。凭什么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啊？每个人都要求你情绪稳定，遇到事情要冷静，要沉着。每逢大事有静气，我想凭什么我们人就不能有情绪吗？我们有情绪，该开心的时候就放声大笑，该难过的时候呢就应该放肆痛哭。我们应该尽情的把心底的情绪宣泄出来，用于对那些开心和不开心的事情去表达自己的感受，不要内耗，不要憋在自己心里。情绪稳定确实很体面，但是伤害了自己。哎，你看，其实你把你的观点表达完之后呢，我想说，其实你说的跟我刚才在文章当中分享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就是我们说情绪稳定不代表你一定要把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面让自己去内耗，而是你该发泄就发泄，对吧？然后你发泄完了之后呢，你平静的去表达自己。我觉得你说的跟我在文章当中分享的这个观点其实差不多，对，你们想说的其实是差不多的一个观点。

啊，千山说，记得以前看到一个新闻，夫妻两个人开车在路上哈、结果出了车祸，车子废了但人没事，两个人在车前开心的比心，没有抱怨，没有埋怨，也没有愁眉苦脸，有的呢是对大难不死的庆幸。哎，你看这种就很稳定啊，很乐观哈。然后他下面就有人评论说，他和老公开车在路上走错了道都能被老公骂一路。情绪稳定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最关心的是你的平安和心情，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哎，我发现我的家人其实这方面也是这样的哈、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首先先问一下人有没有事儿，如果人没有事儿，其他的再说。对，我们其实就是这样的哈，遇到事情的时候首先想一下人没事儿，其实就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你就会觉得哎，这件事情好像也没得那么的糟糕。

Sky 说，没有绝对的情绪稳定，更多的是没有戳到底线，对太多事的不在乎，就还没有真正的伤害到你个。他说，如果一个人对你情绪稳定，那大概呢也是对你没有太多的期待和感情，才能完全理性的去权衡利弊。哎，说到这个的话啊，我觉得可能在很多感情当中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很深的体会哈，当你很在乎的一个人的时候，他的某一句话就很容易就把你触到了，就你很在乎他的每一句话，甚至一个字你都觉得你特别在乎。但是当你不在乎这个人的时候，他随便他咋这哈都跟你无关，人家就会觉得哎，你这个人情绪还挺稳定的，但是呢，实际上是因为你根本就不在乎。啊，乐儿说，乐儿哈说，情绪稳定不是很难，难的是情绪稳定的同时还要热爱生活，又活得有滋有味，而不是对一切都淡漠了。无论开心快乐还是悲伤愤怒都没有太大的感觉了，好像一切都无所谓，其实更多的是麻木了。啊，你那你那个就是麻木噻，你那个不是的情绪稳定哈。好的，今天的1035杂货铺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则不答。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6月24日下午，四川师范大学附属资阳凌空经济区第一小学内，氛围庄重而热烈，强国有我，奋进如歌，星火思政课学校领域专场活动在此举行。来自全市各中小学校的思政工作负责人、德育干部及思政课名师工作室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接受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与精神淬炼。6月24日，川渝2026年全国数字乡村创新大赛宣介暨数字乡村协同发展交流会上，川渝网信、农业农村、商务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川渝数字乡村建设机会清单，以清单模式打通供需对接通道，聚焦集聚优质数字资源下沉乡村。赏乡土歌舞，观飞鱼绝活，看乡村蝶变。6月23日晚，四川省第六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资阳雁江赛区火热开演，一场沉浸式接地气的文艺盛宴，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尽享氛围感十足的文化狂欢。好了，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天热了啊，出了一身汗，冲个凉水澡，那叫一个爽啊！这大概是很多人在夏天最期待的瞬间之一了啊，但是大家且慢。那么洗澡这件小事啊，其实也是暗藏着不少的玄机哈。这个夏季洗澡呢，并不是越凉就越好，越久就越爽啊。那么有几件事情大家一定要知道。那首先呢，就是冷水澡其实并没有那么的爽，哎，为什么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很多人大汗淋漓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哎，我拧开水龙头，哎，冲，痛快冲一冲啊。这个习惯呢，可能比我们的想象当中要危险。那我们身体呢有一套这种体温调节机制，那么当外界环境呢处于高温的时候，人体呢为了散热，哎，我们的皮肤毛细血管就会处于舒张扩张的一个状态，那么汗腺呢也大张着积极排汗。这个时候如果是突然用冷水来冲澡，那么剧烈的温差会让血管迅速的收缩，血压骤升，

心率波动，轻则呢会导致出汗不畅、心悸头痛，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心肌供血不足等等一些情况发生啊。另外呢，除了可能会造成危险，冷水澡呢甚至是并不能达到凉快的目的。哎，有人就说，哎呦，我明明冲的是冷水澡啊，为什么不能达到凉快的目的呢？那么大面积的冰水突然积在我们的皮肤上啊，我们皮肤表面的温度感受器会让我们的大脑以为，这个时候环境变冷了啊。那收到这个错误的信号之后呢，大脑的调节中枢为了保住我们体内的核心温度，会让我们的皮肤毛细血管收缩，那主动的就关上了身体与外界冷热交换的一个这个散热窗了啊。同时通过骨骼肌震颤等等一些方式来增加热量，来产热，来抵御现在我们遇到的这种环境变冷的情况，抵御严寒啊。虽然此时此刻并不寒冷。

那么但是由于呢散热通道被关闭上了，体内的深层热量一时间呢就根本散不出去了。在关掉水龙头擦干身体走出浴室之后呢，我们的身体才反应过来啊，并且迎来一阵反弹式的闷热的感觉。所以说呢，洗冷水澡并不能达到一个比如说让我们感到清爽凉爽的一个目的啊。

那有人说既然冷水不行，那热水总没有问题了吧？这个时候就更不对了啊。这夏天呢，它本来就热，热水呢会使我们的大量血液涌向我们的体表，导致心脑等等一些重要器官供血不足，增加我们的心脏负担，甚至是引发心律失常等的一些情况啊。那么夏季洗澡的时候，水温呢建议大家控制在35到40摄氏度， 以接近我们的体温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其中呢38到40度是比较合适的啊。那从我们的身体层面来看呢，温水对我们的皮肤的刺激小，不会引起血管皱缩或者是骤长，对于心脑血管呢也是最为友好的，同时呢还能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帮助新陈代谢，改善器官的营养情况。 那么从体感来看呢，温水能够降低肌肉张力，让紧绷的身体得到充分的放松，消除疲劳的效果啊，远比想象当中的要好。那么从降温效果来看呢，水温不会触发我们的身体保温反射， 散热更加的顺畅，实际的降温效果呢，比冷水会更稳定和持久。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7: 爷爷，这是你新买鞋子吗？
6: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7: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6: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7: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6: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7: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6: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8: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6: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8: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6: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8: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7: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8: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

0: 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0: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固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3: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2: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洗澡这件小事情啊，其实呢也暗藏着不少玄机。夏季洗澡并不是越凉就越好，越久就越爽啊。那我们呢也聊到这个洗冷水澡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的爽啊，还有就是夏天洗澡，哎，大家要选择好温度，那么水温选对了，还要把握好下面的几个关键环节，才能把洗澡的健康收益最大化。那到底是什么一些关键环节呢？关键细节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首先呢，就是控制好洗澡的时长。那淋浴时间呢，一般是控制在5到15分钟。泡澡呢，最好是不超过20分钟。尤其是老年朋友，或者是存在着心脑血管疾病等基础疾病的一些朋友啊，应该酌情的缩短时间。过长呢，容易引起头晕、心慌，甚至是晕厥等等一些情况发生。那另外呢，有湿疹呢、等等一些皮肤病的一些朋友，那皮肤屏障受损，长时间洗澡呢，就会洗去保护性油脂，加重症状，也需要控制洗澡的时间，并且避免用刺激性的清洁剂。这一颗心好像换了新电池，升级了爱的能力。那还有就是要避开几个危险时刻啊，洗澡的时机和水温同样重要。下面有几个情况，请大家先缓一缓，然后再洗澡啊。比如说在大汗的时候，大汗淋漓的时候啊，这应该等到我们的汗水消退，体温稍微下降之后，然后再洗，不要直接就开始洗澡，不要直接就开始洗澡了啊。还有就是空腹或者是饱腹的时候啊，那饭后至少间隔1个小时再洗澡，避免消化不良或者是心脏供血不足。那空腹洗澡呢，低血糖这个空腹洗澡血糖偏低，

0: 容易头晕乏力，甚至是晕倒。那还就是剧烈运动或者是过度疲劳之后，那我们的身体血液循环加快，肌肉处于紧张的状态，建议大家呢间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等待我们的血液循环平稳之后然后再去洗澡。还有就是临睡之前，刚洗完澡呢身体略显兴奋啊，不利于我们快速的入睡，建议大家在睡前的一到两个小时洗澡，有助于我们的睡眠。那么还有就是冷水洗澡要循序渐进，如果是习惯洗冷水澡，那切记就是水温过低或者是突然的把冷水浇到我们的身上啊。那正确的做法是先用冷水来拍打我们的四肢，然后呢过渡到胸背，那初期时间呢控制在2到3分钟，洗完之后务必擦干我们的身体。还有就是改善洗澡的环境与改善我们的洗澡环境和姿势，洗澡的时候呢保持通风，避免长时间的处于密闭潮湿缺氧的浴室当中。那老年朋友或者是体质比较弱的朋友啊，建议大家准备一个防滑凳来坐着洗，那减少长时间站立带来的脑部供血不足的一个风险。那么在起身的时候呢应该慢慢的起身，避免突然起身带来的头晕情况。
1: 早就该回去，但不想回去，感觉气氛很好。
0: 那么还有就是在洗澡之后啊，大家先别着急去开空调贪凉啊。那洗澡之后呢，我们的毛孔张开，温差急剧变化会导致血管猛烈的收缩，那么炎热的时候呢可能会引发心绞痛等的一些情况。那么正确的做法是洗完之后立刻擦干我们的身体，等到我们的体温逐渐的恢复正常之后，然后再开空调。还有就是在夏天，每天呢都要洗个澡啊。即使是整天都待在空调房当中，没有明显的出汗，那我们的皮肤呢也在持续进行着不显性出汗。那这在我们的前面的一些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过啊。那么汗水当中的微量成分和蛋白质容易滋生细菌，产生异味这个时候呢就是夏季，建议大家每天洗一次澡，有特殊皮肤病的朋友们请遵医嘱。那么在夏天洗澡啊，看似是一件日常小事儿，背后呢却关系着心脑血管安全。那大家呢要记住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温水为主，循序渐进，避开危险时机。那今年夏天请大家好好洗澡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奶茶呢，是现代生活当中啊， 备受喜爱的一种饮品了，不仅口感丰富，还能让人心情放，还能让人心情轻松愉悦。随着天气呢越来越热，奶茶也是迎来了消费的高峰。那么经常买奶茶的人肯定会看到过很多奶茶包装上印有，哎，尽快饮用，2小时之内饮用，1小时之内饮用完毕等等的一些字样啊。那有些店员呢也会提醒，尽快饮用，否则影响 口感。那奶茶真的必须2个小时之内就喝完吗？那先说答案啊，限制奶茶的话，大家呢最好是尽快的喝完，最好呢不要超过2个小时。 那么在说奶茶之前，我们要了解一下奶茶啊，奶茶里有什么？这奶茶，顾名思义就是奶加茶为主做成的饮料。

料。那么奶茶呢，通常由茶叶、牛奶来做成。那现在呢，为了调节口感，还会加入比如说糖啊、奶油、奶酪、水果、奶精等等一些进行调味啊，让它的口感呢更多样丰富，也能满足不同人群的口感需求。那奶呢，就是常见的有牛奶啊、还有的会加入奶油、植脂的，还有加奶酪的啊。茶呢，有红茶、绿茶、清茶等等都是可以的，还有的呢还会加入各种的茶粉，还有糖，有加白糖的，有加果葡糖浆的，最近呢还有用这个代糖的啊。那么有些奶茶当中呢会加到盐，内蒙古呢有传统的奶茶味道就是咸的，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加入到盐。还有就是加入水果很多奶茶呢会加入到各种的新鲜水果，比如说草莓、葡萄、芒果等等，也会让奶茶更加的香甜，口感丰富。那说到这个奶茶呀，到底应该多久喝完呢？这一杯奶茶呀，到底多久，多长的时间之内喝完？一个小时呢，还是两个小时呢？从安全和口感来说呀，两个小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首先呢，就是安全啊。那奶茶的口感很好，它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等等一些营养物质。那这些营养成分呢，同样受到环境当中很多微生物的一个喜爱啊，不仅是我们，微生物也喜欢它。那一杯现做的奶茶，放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外界，就会引发各种微生物虎视眈眈啊，都盯着它呢啊。如果是这个奶茶保存时间过长了，各种细菌微生物就可能大量的生长繁殖，从而呢就导致了食品安全隐患。那么食物呢放在外面就会有细菌生长，而生长速度就跟温度是有很大关系的。那么在食品安全当中呢，我们通常认为是5到60度是一个危险的温度区。那这个温度范围之内呢，细菌会快速的繁殖，加速食物的腐败。那大家可以看到啊，基本就是我们日常环境的一个温度。那么食品在5到60度之间，安全保存的时间要遵循4小时、2小时规定。那么也就是说呀，在危险温度区，停留呢不超过2个小时，包括准备、储存和陈列的食物可以放回冰箱冷藏，保存在5度以下，或者是重新加热，加热至60度以上。并且呢在稍后再次取出。但是呢食品在危险温度区间停留的总时间呢不得超过4个小时。那么意思就是说呀，如果是没有任何的处理，没有密封啊或者冷藏，那最好呢是在2个小时之内吃完。如果是超过了2个小时，最好是重新冷藏啊或者是重新加热之后然后再吃。如果是超过了4个小时，那就尽量不要吃了。所以说呢，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呢，奶茶最好是在2个小时之内喝完，它是有道理的哈。喝不完呢，最好还是放在冰箱进行冷藏。那如果是放在外面的时间超过了4个小时，最好就不要喝了。

那么除了奶茶的一个安全问题，还有奶茶的口感问题。哎，除了从这个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呢，口感也很重要啊。毕竟我们很多人花了十几块钱甚至是几十块钱，哎，我买一杯奶茶不就是为了它好喝吗？对吧？那么当你购买到一杯哎新鲜炮制的奶茶的时候，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哎，茶香、奶香、果香等等的一些各种等等的一些各种味道都能充分的展现出来，而且呢是最好的一个状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奶

奶茶当中的成分会发生变化，风味呢也会慢慢的损失。那首先呢，茶叶当中的茶多酚会逐渐的氧化分解，导致茶香就减弱了。同时牛奶水果当中的风味呢也会慢慢的变淡。这些变化呀会使奶茶的口感这些变化会使奶茶的口感变得平淡起来，就失去了原有的风味和口感了啊。那其次呢，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放在外面的奶茶温度呢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现在啊炎热的夏天，冰镇奶茶的温度呢会慢慢的变高，而热奶茶的温度呢会慢慢的降低。那么人们对冰镇奶茶和热奶茶的温度喜好还是不一样的啊。那加冰呢对于大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点加冰奶茶的人当然就是喜欢冰镇的这种口感了，对不对？但是当时间久了，加的这个冰块慢慢融化了，那温度就变高了，味道自然就会发生变化。那人们对热奶茶的口感的喜好呢，一般更喜欢它在5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温度，那么时间久了温度低了也会觉得这个口感就不好了。所以说呢，为了好喝也应该尽快的喝完。不过对口感方面的影响呢到底如何，并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时间说明啊。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放心的喝一杯奶茶呢？那么新鲜制作的奶茶大家呢最好还是尽快喝完，最好呢不要超过2个小时，这是为了保证口感的新鲜和食品安全。那如果你想要尽情的享受奶茶的美味，记得在购买之后尽快的喝完，避免 长时间的保存。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请于2个小时之内饮用啊，是从奶茶制作完成开始计算的啊。如果是通过外卖来订购的话，还需要减去配送的时间。 那么如果奶茶一直是密封放在冰箱4度左右进行冷藏，那么超过2个小时呢也是可以放心饮用的。如果是奶茶已经打开或者是用吸管喝过了，就最好在2个小时之内把它喝完，喝不完呢要放在冰箱，最好还是大家尽快的喝完吧。如果是在外面室温下放了2个小时之后然后再放进冰箱，那喝的时候呢还需要注意它有没有异味啊，有没有变坏啊。

那么当然了，这是食品安全的一个理想推荐，并不意味着哎，就超过四个小时喝了就一定会比如说食物中毒拉肚子，只能说风险会更大一些啊。具体的在实际生活当中还要考虑成本，毕竟这个真的丢掉也会舍不得啊，还会造成食物浪费。那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奶茶虽然好喝，可是大家不要贪杯哦，毕竟它是高糖高油的一种食品。

0: 塘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自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就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在被斩间无头，那我们呢经常因为某些人某些事而内耗拧巴紧张焦虑，却没有办法具体描述自己的痛点，于是呢不停去怀疑和否定自己。在心理学上有一个真相，只要把你担心的事情具体化，就会迎来很大的转机。那么换句话来说呀，就是不是你没用，而是你的焦虑太模糊。草木如昔，让烦忧随风。比如说你觉得自己没了这份工作肯定活不下去，再痛苦也要坚持，达不成目标我就是失败者，大家都会看不起我的。其实这是一种很模糊的焦虑啊，甚至只是你自己的一个主观臆想。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焦虑的杀伤力往往源于模糊性。当你只觉得我很焦虑，却说不出具体焦虑什么，害怕发生什么的时候，那大脑呢就会自动的放大恐惧，这就是灾难化思维。

把微小的担忧无限的放大，陷入了未知的恐惧当中，越想越失控。那这种模糊的焦虑呢，比具体的困难更消耗我们的心理能量。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你可以试一试具体的来描述担忧。比如说问一问自己，哎，养活自己

己需要多少钱呢？确定自己找不到其他的工作了吗？谁会看不起我呢？那他人的评价比我的健康更重要吗？

当我们把模糊的担忧拆解成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场景，你就会发现啊，原来只是一个小问题啊。那这件事儿还有那么多可控的部分，自己并不是真的无能为力，很多问题呢都变得有迹可循、有法可解。原来我没有那么的糟糕，这就是心理学当中著名的认知行为疗法，把模糊的负面想法转化为具体的可验证的事实，能有效降低焦虑水平。

0: 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出改变呢？其实改变啊并不难，跟着这三步走就能把焦虑具体化，一步步的去找回我们的掌控感。那第一步呢，就是问自己，我具体焦虑的是什么？把我很焦虑换成我焦虑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哎，给它写下来，越具体越好。比如说，我焦虑下周的考试，怕考不好。那第二步呢，就是再问自己，我害怕的最坏结果是什么呢？不回避恐惧，如实的写下来。比如说，哎，考不好，需要补考，被同学议论等等啊。那么最后呢，就是问自己，哎，我能做些什么来应对呢？那我们呢可以列出具体的操作的一些小事，比如说，哎，我每天呢花一个小时进行复习、整理错题本等等啊。当你做完这些呢，你就会发现啊，哪怕是很小的动作，也是对抗焦虑的力量。
1: 窗外薄雾淡去，

其实呢，我们害怕的从来不是焦虑本身，也不是未来的困难，而是对未知的过度猜测和对困难的过度放大。但是只要找到具体的方向，哪怕是只是做好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打破预设，驱散猜测，拥有对抗焦虑的勇气，慢慢卸下心里的重担。实际上呢，我们只能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不妨呢，大家试着放慢脚步，看看你周围的一切，专注于此时此刻你可以掌控的事情。你的生活还在继续，你依然有力量去改变。做具体的事，爱具体的人，过具体的生活，一步一步来，你想要的终能得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

0: 意。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情绪。
1: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1: 资观暖阳，讲述民生故事，聚焦暖心瞬间，传递蓬勃力量。
5: 城中村见证了几代人的烟火日常，也潜藏着不容忽视的消防安全。建筑先天缺陷，电器燃气违规，疏散救援受阻，消防设施匮乏，管理意识薄弱。面对难点，近年来雁江区坚持政府牵头，部门联动，标本兼治一体推进，建立起一套适配城中村的专属消防体系，全力守护老村落烟火平安。三贤祠社区10个居民小组中有8个分布在城中村，共1000余户，3000余名居民。雁江区消防救援局惠兴路消防救援站站长胡耀生介绍，雁江区8处城中村多是上世纪60到90年代自建老屋，无规范防火间距，管网供水不足，交错裸露的电线缠绕墙头，巷道弯弯曲曲，最窄处仅容2人侧身通过。雁江区消防救援局惠兴路消防救援站站长胡耀生：
6: 大型消防车对于那些比较狭窄的街道就很难进去，我们只能铺干线，时间会比较长。对于火灾来说，预防为主，火烧到摇篮里面是最好的。我们大旗义务吹哨员、街道社区消防站十级巡防队伍，重点整治高频隐患，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
5: 吹哨人王丽：
7: 我们义务消防员有20-30个人，第一次的话都会拿些宣传单下来给这些居民们宣传，宣传多了，他们的防范意识还是要强一些。
5: 青年志愿者刘倩：
8: 每个星期会有定期的城中村巡逻，看一下有没有安全隐患。
5: 四级巡防环环相扣。义务吹哨员前端巡查预警，社区统筹入户宣传与隐患整改，街道统筹片区消防资源调度，消防站提供专业救援和器材教学培训，四方力量拧成一股绳，把 火灾隐患掐灭在萌芽阶段，为城中村撑起安全防护伞。除了组建四级巡防队伍，雁江区消防救援局多次联合属地街道办、区住建、应急、青科信局、电力公司等部门

0: 对城中村进行调研踏勘，根据消防建设规划和城中村实际条件对症下药，于2023年11月落地20处消防水池、7座微型消防站。同时，国网资阳供电公司改造消除1100余户居民房屋电力安全隐患。走进三贤祠社区微型消防站，水枪、水袋、破拆工具、全套灭火防护服整齐摆放。配套的4吨容量的消防水池24小时蓄水待命。最亮眼的是宽度仅1.06米的4轮消防摩托车，窄巷里能自由穿行，几分钟就能抵达火点。搭配蓄水物装置，接上消防水池就能处置初期火情。居民张婆婆笑着说：“看到这些设备，我就觉得安全的很，心里特别踏实。”不仅有微型消防站，雁江区还投入专项资金，增设2700余具干粉灭火器，均匀分布在全区城中村多个点位，确保一旦火情来临，居民能就近使用灭火器进行初期处置。同时，为孤寡、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安装233个独立式烟感报警器，有效提高了火灾初期的预警能力。居民说道。
1: 这种天然气器突然有点问题都不晓得，有个那个烟感报警器有烟子，它一下就叫了，
2: 那个效果还是可以的。
3: 我们的引流问题应该我们解决了，
1: 要放心的多噻。
0: 设备有了，出现火情居民能用，会用才是关键。微型消防站大门钥匙除了义务消防员和社区有，还放在附近居民家中，确保发生火情随时能打开。为了让居民熟练掌握设备使用方法，区消防救援局采用面对面教学、手把手实操带教的方式，教居民们正确使用消防器材。仅今年就开展了14场消防培训和实战演练。看着街巷的变化，雁江区消防救援局惠兴路消防救援站站长胡耀生感触颇深。雁江区消防救援局惠兴路消防救援站站长胡耀生。
4: 利用那些培训或者是宣传，让那些配备好的防火器材得到更好的使用，让他们的安全得到保障。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管暖阳节目，下期再见。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我是清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那么首先来了解，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再来关注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那了解完新闻以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雨天出行的一些交通安全提醒哈。因为从今天早上哈，这个雨来下的还是有点大，雨天路滑，部分路段呢。

会有一些积水，在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稳下慢行。下雨天开车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视野，因为雨天啊，像视线会受阻，很容易呢就会发生一些交通事故，所以保持良好的视野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打开雨刮器，及时的去清理雨水，然后开启近光灯和雾灯，还有示廓灯。如果说玻璃上有雾气，视线受阻，要及时的开启空调吹散雾气，保持后视镜的清晰，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者说是加塑料片遮雨。下雨天路面湿滑，更应该要谨慎驾驶，降低车速，保持安全的车间距离很重要。然后谨慎驾驶哈，时刻的去注意观察路面的情况，尤其是遇到行人多的路段，还就是缓慢跟车，不要盲目的超车，确保安全再超车。啊，当然呢，也提醒到大家远离大型的车辆，与大车呢保持一个比较远的距离，不要让大车的就遮挡你的视线。然后注意大车车辆的视线的盲区，避免危险啊，远离大型的车辆，避免大型车溅起的雨水干扰驾驶。那也提醒到大家哈，防止车轮侧滑，还有就是像一些千万不要熄火以后再一次的启动车辆，因为下雨天开车哈，务必要注意发动机进水毁车不说，还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发动机一旦进水熄火，千万不要试图启动车辆，把这个车呢拖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在车内等待救援，也不要自己贸然去维修，以免造成更大的一个损失。当然呢，也要注意观察行人不要与行人抢行，注意避让，如果说不方便躲避，还是要停车等待，注意积水，缓慢通过，不要溅到行人身上除此之外呢，就是不要冒险行驶哈，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说雨太大的话，就不要进行一些就是如果说雨太大的话，就不要冒险哈，要选择一个安全的路段或者说是服务区休息，等到雨小了以后呢再出行。总而言之，下雨天开车路面能见度是比较低的，视线不好，我们驾驶员的时候驾驶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打滑、分心驾驶、超速行为这些的话都非常的危险。那么广大驾驶员呢，一定要牢记降速控具2位。明白

这个夏时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哈。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呢，我们这个消防安全知识同样也是非常重要嘞。哎，就比如说家用电器不超负荷的运转，不撕拉乱接电线，外出的时候要关闭电源开关。除此之外呢，就是夏季夜晚蚊虫比较的多哈，我们在使用蚊香等驱蚊产品的时候，还是要远离蚊帐等易燃物，以及呢及时的去清理家中的楼道阳台的可燃物，避免夏季阳光直射或者高温烘烤，而且要加强对燃气管线还有用具的检查维修，使用完毕以后也要注意关闭阀门，不要把这个液化气气罐呢放在太阳下去暴晒哈，还是要放置在阴凉干燥的地方进行一个保存和使用，也不要在卧室吸烟，不要在禁烟区区域去吸烟，更不要随意的乱扔烟头，经常去检查保养车辆哈，不要长时间的置于阳光下暴晒，车内千万不要去放置易燃可燃物还有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候，千万不要违规撕拉乱接电线，或者说长时间的超负荷的充电。

那么空调呢是我们夏天必备的一个电器哈，但大家也不要忘了在享受空调带来的清凉的时候，也要牢记相关的一些消防安全知识。比如说我们在购买的时候要买3C 认证的家用电器产品，不要因为贪图便宜而购买三无甚至是假冒伪劣的产品。那日常的话也要定期的去检查线路的接头是否松动了、老化了、外皮是否变色了、发热了或者说是有异味，那及时的去更换破损的电器。那像电热水壶、空调等长时间通电容易过火，那使用完毕以后尽快的断电，而且对空调还有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的电器还是要配置专用的线路，那避免多台设备共用同一个插座，防止线路过载发热引发的火灾，然后避免阳光直射哈。就比如说家里面的电器要远离阳光的直射，那同时避免在周围去堆放易燃可燃物，像空调还有配电箱的周围还是要留出散热的空间啊，避免高温啊积聚引发的自燃。那如果说

说起火以后的正确的应对啊，首先呢就是切断电源，就如果说发现了电器冒烟了或者说是冒火花了，需要立刻的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移开周围的一些物品，就迅速的去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蔓延，选用正确的灭火器材。就电器火灾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水或者说是泡沫灭火器去灭火，有触电的风险。如果说没有办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了，我们可以用干粉灭火器或者说是二氧化碳灭火器来进行扑救。火势比较大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迅速的离开现场，并且拨打119报警电话，避免吸入浓烟。总而言之啊，在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呢，大家一定要牢记于心。那么同样呢，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

0: 海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源。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那还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啊，关于暑假期间一些小朋友的安全知识啊，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很多小伙伴呢都喜欢去游泳啊，去耍水啊，但是我们家长还是要啊紧绷啊防溺水的一些安全知识。那督促孩子啊严格的遵守防溺水的六不准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说监护人的陪同下的情况下去游泳，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无专职救援人员的水域去游泳，不到陌生危险的水域玩耍戏水，也不擅自哈下水施救。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教会孩子正确的一些施救的方法，发现他人落水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就近寻求成年人的帮忙，然后及时的拨打119、120急救电话啊，严禁盲目下水，手拉手去施救，还有落实外出四知道哈，就是清楚孩子去往何处，同行人员活动内容啊，回家的时间，实时的掌握孩子的行踪。当孩子靠近水边涉水游泳游玩的时候，家长呢必须是近距离的，不间断的，不分心看护哈，严禁单独将孩子留在浴缸还有泳池河道以及池塘等水源的周边。再有一个呢就是交通安全哈，然后教育孩子呢自觉的去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人行天桥或者说是地下通道，做到一慢二看三通过，不翻越道路的隔离护栏，不在马路追逐去打闹或者说是突然的横穿猛跑，严禁未满12周岁的孩子骑行自行车上路行驶，然后严禁未满16周岁的孩子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对达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孩子，然后也督促他规范的去佩戴安全头盔，杜绝闯红灯、逆行、超速还有违规载人等违法的行为，然后也提醒孩子啊不要在小区通道、停车场去玩耍，远离停车停放的车辆，规避车辆的盲区。那步行的话还有骑车的话，要主动的去避让工程车渣土车等大型的车辆。私家车出行的话，全员全程一定要规范的系好安全带。4周岁以下的儿童使用适配的安全座椅，然后严禁小朋友去乘坐副驾驶，上下车还是要留意后方来车。高温天气的话，千万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的放在车里面非常的危险。那如果说乘坐的是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引导孩子有序等车，然后乘车的时候做好扶稳，不要随意的跑动，不要将头手伸出窗外，叮嘱孩子呢拒绝去乘坐无牌无证报废改装超员车辆，不搭乘农用车，还有像拖拉机等这些非营运载客的车辆。再来说一说我们极端天气的一些防范安全，就比如说像夏天雷电、大风、短时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然后家长的话也要关注气象预警，提醒孩子恶劣天气减少不必要的外出，然后教育孩子雨天避开积水的路段，远离电力设施、广告牌。大风天气，家长要及时的去加固门窗，收好阳台的花盆、晒衣架等这些容易掉落的物品，叮嘱孩子外出的时候避开高楼、广告牌以及临时搭建物。那
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像在高温酷暑时段，请家长呢一定要减少孩子长时间的户外活动。确实哈，需要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及时的补水，预防中暑。

韩妮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我是清音。来，进入到了暑假之后啊，很多小伙伴呢也会出去玩儿啊，野外出游的人员呢可能会逐渐的增加一些，但是呢我们在野外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探险，更不能挑战被警示有危险的地方。那关于我们野外游玩的一些安全提醒还有一些误区哈，就比如说这个网红的野生景点不仅有原生态的自然景观还免费，那必须打卡们。其实真相是野生景点属于没有开发的景区，一旦发生自然灾害，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做到人员疏散和撤离，那极易造成一些危险，那一时的侥幸心理很有可能会造成终身的遗憾，所以千万不要到没有经过开发的野外区域，特别是封闭管理区域去游玩，珍爱生命。那么第二呢，就是观潮离近点没事儿，在潮水到来之前跑回大堤就行了。实际上呢，潮水的速度最快时哈可以达到10米每秒，相当于哈百米跑世界纪录的速度，而普通人的奔跑速度呢只有6到8米每秒，而且涌潮的压力哈可高达哈就是啊每平方米啊7吨。那非人力所能抗衡的，所以观潮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安全的区域或者说是地段。啊，再有一个呢，就是野外登山强身健体，哈，说走就走。那其实说到登山的危险性被大家可能会忽视掉，以至于很多人在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和经验的情况下盲目的出行。所以我们在登山前呢，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提前规划好安全路线，了解山区路况和天气，千万不要在恶劣天气登山，还有汛期更要防范山体滑坡以及山洪、泥石流、落石等安全的风险。好，再有一个呢，就是网红项目非常的刺激，别人都能算我也可以，那真相是高刺激伴随着高风险，与一般性

0: 旅游项目相比，像热气球啊以及漂流啊、玻璃栈道啊等高风险旅游项目，专业性强，风险程度高，然后极易因为天气、环境、设施和操作等因素影响而发生各种安全事故。所以我们也要认真的去了解项目经营者的资质、安全措施以及项目的安全要求，慎重选择，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还有呢，像夏天可以在河道中避暑啊，在这个河道里面去刷碎啊，去野营没有问题吗？啊，你要知道的真相是，夏天极端天气多发，一旦啊发生像山洪爆发呀，还有洪水快速倾泻，在巨大的冲击力下，河道当中的人呢就很容易被冲走。所以讯息水情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千万不要在河道啊、山脚啊、泄洪道等这些区域去游览啊、去野营啊、去捕鱼、去拍照，警惕落水，确保安全。
1: 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想。
0: 那当然还有就是有的朋友呢，在为了拍照效果哈，跨过这个防护栏，他觉得没得啥子大不了的，我就是拍个照片而已。啊，你要知道，警告标志和防护栏的设立都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危险啊。然而呢，在为了拍出一些照片、创意照，不停的去变换角度的时候，很容易忽略潜在的安全隐患，给自己带来生命危险。所以，我们啊，拍照哈也要注意。玩命自拍的话是不可取的，一定要遵守景区的规定，安全第一呀。那么关于野外游玩的一些安全知识，一些提醒，第一的话就是充分了解风险，做好充足的准备，千万不要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还有呢，就是常怀敬畏之心，生命安全第一位。

好的，最后一点时间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反诈知识啊。因为暑假期间呢，学生接触网络的时间也增多了啊。关于一些反诈知识呢，大家一定要牢记于心。哎，比如说网络游戏的一些诈骗啊，比如说免费领取这个游戏皮肤。除此之外呢，就是虚假交易啊，还有解除游戏防沉迷啊。除此之外呢，就是最新类的一些诈骗。当然呢，还有像刷单兼职诈骗呀，以及虚假购物的一些诈骗，还有就是熟人诈骗呀，等等等等哈。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到我们各位大朋友们和小朋友们哈，一定要提高一些反诈的一些心理哈，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提高反诈的意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1: 59度，东京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2，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的6月30日结束，那么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的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日前，四川省商务厅公示了2026年度四川省署理安逸消费新场景拟支持项目，共40个项目正在公示，其中资阳的安岳石窟商文旅融合综合体成功的入选。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了2026年第一批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的名录。四川南疆翡翠米等102个特色农产品上榜。那么截止目前，四川已有民特优新农产品711个，居全国第三，品牌矩阵加速崛起。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在6月23号的时候呢，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那么其中我省的成都、绵阳两个市入选，那为什么是这两个城市呢？这一次的亮点有什么样的试点，有什么样的亮点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其实呢，这一次入选的40个城市均承担了不同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成都就以汽车赛事还有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重点，绵阳就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值得一提的是啊，包括成都在内，有3个试点城市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数量是最多。那为什么这个二手车会成为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呢？那么当前的我国汽车市场是进入到一个存量竞争的一个阶段，二手车流通作为畅通汽车产业内循环、扩大汽车消费、盘活存量资源的一个核心抓手，已经成为了拉动消费增长、赋能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支点。数据显示，到2025年，全国二手车累计交易突破2010万辆，就是攀上一个新高峰，而成都、绵阳都有一个不俗的表现。2025年，成都二手车交易量是突破了86.8万辆，带动了线上二手车实现了零售额159亿元，那么同比增长了67.8%。那么在这个汽车的赛事方面，入选2026年度四川省

熟练安逸、消费新场景的天府国际赛道是西南地区唯一同时获得国际汽联和国际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亚洲区双认证的一个赛道。那么其实呢，投运三年来，这里已经成功的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同时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的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的赋能了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那么传统的经典车领域有着深厚的一个根基啊，比如说这个三河老爷车博物馆就是目前国内馆藏级经典车数量最多、展陈配套设施和服务功能最为完备的民办老爷车博物馆，馆藏近300辆老爷车，涵盖了70多个国内外知名汽车品牌，周边展品达到10000多件，成体系的囊括了汽车百年历史的一个关键节点。那么此次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呢，对于成都和绵阳来说也是并非简单的一个政策冠名而已，而是一次系统性的一个机遇啊。那么成都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的一个数据显示到，目前呢成都这个汽车保有量超过800万辆，形成了二手车的一个流通的一个富矿。那这样的一个试点将会进一步的一个打破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让成都有机会成为形成二手车高价值流通、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等后市场全链条服务，把产业利润从一次制造延伸到全生命的周期。更为重要的是啊，那么这个置换需求的增长将会倒逼整车企业加快转型，对核心零部件的本地化配套提出更高的要求，推动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所以呢，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哈，随着这个试点的不断的深入开展，成绵两地在二手车流通领域的差异化探索可形成协同效益，以点带面深化全省汽车流通消费领域改革创新，畅通汽车全链条消费循环。那么机遇还在于推动消费潜力转化为市场的活力哈。那此外呢，两地成绵两地还将会深耕赛事加产业加消费的一个融合路径，丰富这个赛事的一个矩阵，更好的满足群众品质生活的需求。

0: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滋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成。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事件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就是之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网红打卡点，哎，好多朋友对于网红打卡点的认知呢是停留在，哎呀，就是玩一下就走了，这个地方也没什么可看的。殊不知有很多地方确实，这个网红他之所以能网红，背后呢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文化历史的原因啊。之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就是就最近那个李子坝啊，吃那个轻轨的，是不是？还有北京的南锣鼓巷，以及这个苏州，哎，就是经常会在网上刷到的一些，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会刷到的江南水乡风韵的平江路。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很有可能你去过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厦门的曾厝垵哈。那么曾厝垵。

产的，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是中国最文艺渔村。它呢是一座位于厦门岛东南部三面环山的一面临海的一个小渔村。这里的窄巷里是挤满了举着沙茶面和烤生蚝的年轻人，而民宿的涂鸦墙前永远有人在凹造型。入夜后，酒吧的民谣混着海浪声是飘进了环岛路。但其实呢，这个曾厝垵呢是一把砌入了这个厦门岛东南海岸的一个海路钥匙。哎，清乾年间的一个陆江制写道，在厦门晋南，西扼海门，南对太武，东至二旦。那么在这个厦门的整个就是地理位置来说的话，其实呢是非常重要的。那这种背山面海，陆锁海通的格局就注定了它对于城市的发展意义。那既是渔港又是兵营，既是侨乡又是前线，身份在港口和要塞之间是不断的切换。那么在南宋末年啊，北宋政治家曾公亮的九世孙曾光错携家眷是避居于此，那么就所以呢就称为曾氏处此庵。闽南就叫做曾厝垵，那厝呢就是房子，垵呢就是地名，三个字翻译过来就是老曾家的住处。那明初厦门城建起来之后呢，曾厝垵因为这个扼守厦门的港南部的咽喉而成了一个军事要冲。而百年前大量的曾厝垵人是下南洋打拼，发财后就回乡盖房，所以呢村里有两种风格迥异的建筑。第一个呢就是闽南传统的红砖古厝哈，就是屋顶的这个马鞍脊和这个燕尾脊是翘向了天空。南洋风味的这个翻仔楼呢是带着铁花窗和彩色的瓷砖。那现在这个网红涂鸦墙和美食店民宿不贵，也就是流量时代带给它的一个装饰，在热闹的光彩之下也静卧着一座活着的闽南渔村，用肌理和建筑讲述着关于曾氏家族还有军事要冲和华侨的故事。太古里，成都最炙手可热的流量收割机，却也是中国城市更新的优秀案例。一切呢，要从端坐于太古里中心的大慈寺说起。它始建于魏晋，距今已经有1600余年。相传哈，这个玄奘曾在此受戒，为日后西行奠定了一个基础。公元756年，唐玄宗是避乱入蜀，感念这个寺僧就是施粥济民，御书大圣慈寺的一个匾额。但是呢，大慈寺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历来都是成都的商业的中心。北宋张方平在这个乐泉记当中记载，大慈寺地居聪慧，百工列寺，士声如雷，每个月都有专门市集，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腊月桃符市，入夜还有夜市，灯火辉煌，人声鼎沸。而寺旁的街巷名字本身就有一部商业史，磨坊街还有这个纱帽街，皆由专业的市场演化而来。而这种端庄古典与市井热闹的共存，被延续至今了今天的太古里。在这里，传统川西建筑风格与现代街区是融为了一体。大家到这个太古里去玩哈，能够感受到这个地方是散落着多处被精心保留的一些历史建筑，比如说这个新炉建于民国时期，就是四川典型的三合院，还有这个广东会馆建于民国初年，那是见证了湖广填四川的一个移民史。四库塔就是古人惜字如金的一个实物见证，每一栋老房子呀，都是一个被折叠进这个现代商业空间的时间胶囊。那么就在2025年哈，这个太古里还入选了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最美城区挑战者榜。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创始院长于孔坚评价太古里，古巷与现代商业并置，烟火气与国际化繁华交织，在日常的呼吸当中展现文化的根与现当代的姿态，既承载了历史文脉，又创造出了共享的公共生活空间。

0: 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浪漫人。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哎，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就是刷到过，就是在很多这个社交媒体的平台上哈，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关键词：菜市场漫游指南，还有这个菜市场里有万物话题哈。像这样的话题浏览量现在是非常之高的，超过了1亿。豆瓣里边哈，菜市场爱好者小组里当中也聚集了17万余热爱逛菜市场的年轻人。哎，不过呢，这个年轻人口中的这个菜市场已经不是那种湿漉漉杂乱无脏的地方哈。如今各种菜市场里边档口卖现做的小吃只是这个常规的操作，人们可以在里边喝到人参咖啡，也能以最便宜的价格买到好吃的甜点。那除此以外呢，酒书打碟甚至这个诗歌展都能够塞进这个菜市场里边。所以呢，年轻人走进菜市场，左手拿一杯咖啡，右手捧一块牛排，面前的摊位上还能吃小蛋糕，小酌一杯酒，这怎能不算一种土洋结合的大众的一个 bistro 呢？其实在很多年前哈，如果问一个年轻人周末去逛菜市场，他大概率会立一个你没事的表情吧。那并不是年轻人瞧不起菜市场，而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恐惧菜市场，因为几乎每个年轻人都在菜市场里被看人下菜碟的经历。向摊主询问菜价啊，对方先是打量一下，然后呢就会缓缓地说出远超市场价的一个数字，让年轻人瞬间打了一个退堂鼓啊，看你年纪不懂啊，所以呢就会喊这个乱喊价。但是呢，近几年啊，全国各地的菜市场正在悄悄的变身。首先，这个脏乱的现象，哎，好转很多，价格呢也特别的规范。更重要的是哈，菜市场们自己动手把这个空间是变成了一个全新的生活体验场。哎，比如在昆明旅行的人都不会错过在旅游攻略里火成网红的大观转新农贸市场，鲜嫩的这个蔬菜哎摆满了每一个摊位。如山一样高的蓝莓给所有的北方人水果自由的震撼，还有可食用的金雀花、茉莉花、玫瑰花堆在这个摊位上等待和老饕们在锅中相遇。最懂享受的年轻人绝对不会错过熟食区，哎，这个就是出炉的鲜花饼热乎乎的现买现吃，还有木瓜水、各种卤味拌菜，还有这个烤乳扇，各种大菜小吃任君选择，简直就是把菜市场变成了一个自助餐现场。哎，当你以为这是它的极限，有趣的事情刚刚开始。菜市场你走乏了，可以在这个摊位中间找个咖啡店小坐，哎，点上一杯限定的酱油拿铁或者这个金芥冷萃，看着对面肉铺挂着的这个猪腿来喝杯咖啡。哎，当然啊，这个音乐也不能少。如果足够信誉，还能够听到 DJ 现场来打碟。哎，乍听起来好像是俊子吃多了胡言乱语哈。但对于现场观众来说，吃着小吃，喝着咖啡，听音乐，菜市场和打碟的适配性其实也可以很高的。那昆明的另一边的东华农贸市场也不甘示弱，把菜市场做成了蔬菜市场。什么意思呢？就是书啊，看书的书。铁棍山药和洋葱旁边有可能会摆着心理学、哲学和社会学的各种书籍啊，还有三元里菜市场称得上是北京的顶流菜市场之一。不大的空间里，帝王蟹、波士顿龙虾、有机蔬菜、进口水果等特色食材是应运俱全，每种食材都摆放得整整齐齐，几乎像是一场食物展览。门口当然也少不了咖啡店，引得许多人前来打卡。那除此以外，北京昭君剩菜市场里边有一家出名的汉堡店，人均40元，能够吃到平时在bistro 里卖到这80元一份的品质的汉堡。还有苏州双塔市集在公共区域搭建舞台，时常也有一些评弹呀、街舞呀、魔术、皮影戏等等演出。而上海乌中市场哈，已经是成为了国际游客抵达上海的一个热门打卡目的地，有的摊主还自制双语的一个标识。成都、广州的菜市场里特调咖啡也做的是有声有色。
于是呢，走进全国各地的菜市场，几乎像是闯进了装满惊喜的大型主题乐园，在一众的卤肉、面食、水果、甜品、凉拌菜、咖啡之间穿梭，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档口会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惊喜。其实呢，把这个菜市场啊就变得更有趣的是，全球共享着同一套好玩的逻辑。西班牙巴塞罗那历史悠久的市场波盖利亚市场里就分布着不少的这个酒吧式餐厅，食客们坐在摊位外侧的椅子上，在新鲜食材的包围下享用美食。市场附近还有不少的烹饪课堂，就算是短暂停留几个小时的游客，也能够在专业厨师的指导下学习制作地道的西班牙菜。而中国菜市场近些年来纷纷推出文创产品，那波盖利亚市场多年以来也邀请了学院的年轻人，以菜市场为主题设计出充满创意与节日氛围的圣诞购物袋。而菜市场外围未被这个摊位占据的空地则放置了许多桌椅，为过往的行人提供舒适的休息空间。荷兰的这个鲁特丹缤纷市场也堪称网红菜市场的鼻祖，不同于许多地方流行的这种露天菜市场，它巨大的一个马蹄形拱廊造型，内部覆盖着巨幅的壁画，头顶的水果、蔬菜、面包和农作物与眼前的丰盛景象相互呼应，别有一番风趣。那如果说景点是城市的面子，那么菜市场就是城市的里子啊。所以呢，汪曾祺先生曾经在《食道旧寻》当中就提到，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场。所以，如果说汪先生活到今天，大概会是社交媒体上开个平台专门写菜市场的一个探店笔记的人。那当然，这个成年人的世界里，想体验什么都买得起的快乐并不容易，而菜市场正好提供了这样的窗口，只需要换上一双好走的鞋子，带着一点空肚子，就能够参与进这挨挨挤挤、生机勃勃的热闹里边。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响

0: 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1: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剪影。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对于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甘孜推出的全域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的福利哈。其实到了这个夏季，好多朋友就想要找一些避暑的地方，好多朋友喜欢去川西。但是在这里啊，提醒大家，因为这个夏季呢，它是高原气候比较多变，那出行之前呢，要查看最新的天气及路况预报，随包携带帽子和外套等衣物，避免风大着凉。那同时呢，如果说你是跟团自驾出行，也要选择正规的运营车辆，切勿超近道走野路，结合自身的身体情况安全来出行。那当然在这个毕业旅行当中，川西有很多地方来供大家选择。那第一个呢，就是莫石公园。莫石公园是在甘孜州的道孚县，因为其独特的迷林岩石林的地貌，成为了众多游客争相打卡的景区。而夏天呢，就是莫石公园避暑与摄影的一个黄金时节。那此时呢，周边青山带翠，碧草如茵，与灰黑色的石林形成一个鲜明对比，视觉冲击力非常强，非常适合拍摄异域星球风格大片。另外呢，就是康定情歌木格措。那它这个地方是在甘孜州康定市的雅拉乡，距离康定市仅仅17公里，这里集高山湖泊、原始森林与天然温泉于一体，是众多游客心驰神往的避暑圣地。而夏天呢，就是木格措游玩与放松的一个黄金时节，这个时候澄澈的七色海随光影变换出迷人的一个特色，与巍峨的雪山、葱郁的森林相互映衬，宛如一幅生机盎然的立体画卷。另外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地方呢，就是海螺沟哈。那海螺沟呢，它这一次也是在为2026年的这个中高考毕业生，当然我刚才说到的都有门票免首道门票的一个政策哈。那这些地方没去过的一些同学去，非常适合去。海螺沟就是其中一个。那它是在这个泸定县的莫西镇，因为其拥有冰川与原始森林共存的一个奇绝景观，成为了许多游客向往的地方。而夏天呢，也更是这个海螺沟避暑与康养的黄金时节。这个时候山谷间平均气温只有20度哈，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化作了天然氧吧，晶莹剔透的冰川与奔涌的大冰瀑布带来极致的清凉感。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近几年特别网红的地方就是鱼子溪了，它是在这个新都桥，也是一座海拔4200米的360度无死角雪山观景平台。那夏天呢，就是鱼子溪观赏日照金山与浩瀚星河的黄金时节，这个时候向南可眺望蜀山之王贡嘎雪山，向北就能够静观雅拉雪山，日落时分的漫天彩霞与夜幕下的璀璨银河交相辉映，视觉震撼力极强。另外还有就是可能相对来说小众一点的地方，就是玉龙拉措，它是在德格县雀尔山脚下，相对来说是比较远哈，在川藏北线国道317上的一颗璀璨的高原明珠，那么也是咱们省四川省内境内这个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冰川湖。而夏季呢，是这个玉龙拉措最柔情的时节，湖水如碧玉般镶嵌在雪山与森林之间，倒映着晶莹的冰川与洁白的一个云朵。而雅拉雪山哈，那是在也是在这个康定、道孚和丹巴的一个三线交界处，那它有一个15公里长的彩虹景观大道蜿蜒至雪山脚下，串联起了苍翠的原始森林、高山草甸，还有很多美好的这个湖泊。当然如果说要去的话，大家也就直接导航到这个雅拉雪山景区就可以了。而且到这里的游玩体验就属于那种非常惬意和轻松的哈。那当然免票政策呢，是这个甘孜全州115家 A 级景区，对象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应届中高考生。去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自己的身份证，还有有效的这个准考证哈。在这个地方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准考证收好哈。那这个假期出去玩的时候，要想省一点钱，就靠这个了。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4号，市委书记袁泉为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2: 袁泉在讲话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全面指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并身体力行为全党作出表率。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自觉在认识上校准偏差，行动上锚定航向，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

0: 掠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用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袁泉指出，要坚持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旗帜鲜明讲政治，注忠诚，胸怀国之大者，主动将国省战略和自养所能紧密衔接，做到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要树牢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坚持人民至上，以人为本，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把握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始终做到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处理好当前和长远、险绩和前绩的关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走好符合地方实际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要落实真抓实干的实践要求，敢于挑重担、破难题，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扎实的工作作风把每一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袁泉指出，各级党组织书记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旗帜鲜明抓班子带队伍，严明纪律规矩带领班子，带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在服务发展、服务群众的实践中勇挑重担，以过硬作风、扎实成效彰显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忠诚本色和担当作为。市领导周月霞、徐炼英，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新任县处级领导干部、年轻领导干部、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省市两优一先、市委办公室第一支部党员代表等参加。
1: 6月24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听取全市2026年下半年小切口改革事项清单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持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为自扬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会议对前期小切口改革事项推进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会议指出，要全面对标落实党中央和省委改革部署，持续深化研究、攻坚突破，努力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要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广泛收集基层、群众、企业诉求，找准抓实可操作、能落地、见实效的小切口改革举措，更好地抓招商、稳投资、惠民生、提效能。要强化党建引领，充分调动各方面改革积极性，以工作实际和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成效。市领导周月霞、蒙宇、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6月23号，四川音乐学院临空经济区校区2026年毕业典礼暨授位仪式在资阳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四川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杜伟，四川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文峰出席。
2: 严磊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毕业生致以祝贺，向全体毕业生家长、教职工表示感谢。他寄语莘莘学子要守初心、勤精进，保持在校时勤学善思的劲头，做学无止境的追梦人。要敢跨界善融合，打破学科壁垒，拥抱多元协同，做艺技双修的实干家。同时，严磊向全体毕业生发出青春邀约，诚邀大家留资阳共成长，做扎根地方的同行者。资阳将一如既往为校区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在产教融合、人才共育、成果转化等方面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共同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文峰在致辞中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衷心感谢，向全体毕业生表示热烈祝贺。他说，毕业是新的起点，希望大家坚守初心，顺应时代，不断锤炼应变能力， 持续提升个人综合素养，努力成长为复合型文艺工作者。同时，他勉励同学们要勇担时代使命，将艺术理想与个人发展融入国家文化繁荣大局，以专业所学服务社会赋能发展，在不懈奋斗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华章。典礼上，杜伟、文峰共同为2026届省级校级优秀毕业生颁发荣誉证书。随后，教师代表、优秀校友代表和毕业生代表分别发言，现场还为全体毕业生授位并颁发学位证书。四川音乐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牟文虎主持毕业典礼，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按照今年四川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工作进程，预计6月25号18时30分起可以查询成绩，考生可通过四川省教育厅官方网站、四川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和新浪微博、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四川省教育考试考生综合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天府通办 APP 等10种渠道查询。考生可于6月26号10点后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打印高考成绩单。如对成绩有疑问，需申请成绩复核的，可于6月27号12点前到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登记。成绩复核结果由招生考试机构逐级通知考生本人。
0: 6月23号，农工党资阳市总支第4次代表大会召开，农工党四川省委会秘书长高清明、中共资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资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陈庆出席会议。大会听取并审议了农工党四川省委会资阳市总支第3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农工党四川省委会资阳市总支第4届委员会，田芳当选为主任委员。会议指出，新一届总支委员会和全体农工党党员要始终坚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锚定中共资阳市委中心工作，做行动上的实干家，奋力打造具有资阳辨识度的农工党履职品牌，以扎实成效彰显新时代农工党员的担当作为。近日，由资阳市委宣传部、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主办的“强国有我，奋进如歌”薪火思政课开讲，全市机关党员干部代表现场聆听，以沉浸式党课凝聚奋进力量。本次思政课分3大板，通过串讲、人物访谈、影像讲述等形式，串联起百年党史、时代榜样与资阳发展实践。课堂上，主讲人以红船精神为切入点，通过情景再现、重温五四运动、共产党宣言等历史片段，回溯建党百年征程、抗美援朝、两弹一星、杂交水稻、改革开放、脱贫攻坚等一个个重大成就与奋斗故事，生动诠释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初心使命。思政课还立足新时代，细数我国航天、大飞机、新能源等自主创新成果，分享各类创业者追梦故事，中车工匠、文物保护者、乡村新农人等资阳一线建设者的身影，勾勒出全市高质量发展图景。思政课尾声，全体人员起立重温入党誓词，以铮铮誓言扛起复兴接力棒。
3: 我具体的是社会建设委的一名工作的人大工作的同志，我也希望我们社会建设工作呢始终回到中心，回到大局，为15为我们资阳的改革发展，为我们的高质量的发展，在社会建设领域做出更多的人大监督的一些贡献。
2: 6月22号，资阳万达广场1楼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一场沪杭高考筑梦前行2026年高校招生公益咨询活动在这里火热举行，来自全省57所本科院校为考生和家长带来家门口的升学盛宴。上午10时许，活动现场已是人声鼎沸，各高校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高校招生工作人员一边发放宣传资料，一边耐心解答各类疑问。这些高校覆盖工科、师范、医学等多层次、多类型院校，满足了不同分数段、不同兴趣方向考生的选择需求。考生们在人群穿梭，手中收集了厚厚一摞宣传册， 在西南石油大学展位前，考生陈淑可接触咨询。

0: 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1: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就是能让我们就线下的跟这些人沟通嘛，了解。你平时在网上的话，你只能了解一点点，然后没有线下的沟通，包括一些转专业的政策啊，这些都还不是很清楚。如果跟他们直接沟通的话，会好很多。
0: 部分考生则更关注学校的基础环境和生活条件，一边翻看手中的宣传册，一边咨询。
2: 我觉得我了解了很多，比如说学费啊，然后床位啊，然后还有那种环境怎么样，我觉得都挺不错。
0: 家长们的热情同样高涨，不少家长手中拎着满满一袋宣传资料，在各个展位前认真比对。
3: 对娃儿对家长都好，先就是提前了解一下那些情况，好选专业嘛，嘎，好填那些志愿。
0: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招生考试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市教育考试院、资阳融媒体中心承办，资阳印江万达广场、资阳农商银行协办，是资阳市落实为考生办实事的重要举措之一，旨在搭建考生、家长与高校之间的权威沟通平台，让考生在志愿填报前能够获取第一手信息，做到心中有数、填报有底。接下来，资阳市还将陆续开展高考志愿填报指导系列活动，持续为广大考生圆梦大学保驾护航。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查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盼望能再多留一下。他们说自由宽宽，世界也很大。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帷帽，古风防晒帽。

0: 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0: 姓名嘟嘟
1: 阿拉丁
2: 毛毛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晴音。哎，进入到了夏天以后，这个天气呢，有的时候也比较的热，你是不是觉得因食欲不食得很好，浑身乏力，只想抱着冰西瓜和冷饮续命？不要着急哈，像夏天呢，确实是身体消耗大、代谢快的季节，吃对食物呢，尤其是重要的。哎，今天的话，我们就要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从补水营养搭配到食品安全，聊一聊夏天到底该怎么吃。主要来说到清淡饮食不等于吃素哈，营养均衡才是关键。高温天气下，人体新陈代谢比较的快，那消化系统负担加重，因此像饮食的话就要以清淡容易消化为主。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尽量使用蒸、煮、炖、白灼等方式，减少油炸、油煎，同时可以适量的摄入奶蛋、水产还有瘦肉、大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质，那以满足身体的需求。高温天气我们出汗会比较的多，容易导致水分和矿物质的流失，那么在饮食当中还是要适当的去补充水分和矿物质，建议多吃含钾的食物，比如说绿叶蔬菜、香蕉、土豆还有鲜豆类，以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因此可以适当的去吃一些富含钙和镁的食物，如绿叶蔬菜还有坚果等等，以保证矿物质摄入充足，增强体力，然后保持身体健康。补水呢是第一要紧的，但是会喝比多喝更重要。高温天气下，人体水分通常通过汗液大量的流失，及时的补水非常的关键。那我们到底要喝多少水呢？像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饮水量呢是1700毫升，成年女性的话每天喝1500毫升。夏季出汗多，我们在此基础上可以适当的增加饮水量。喝什么水最解暑呢？首先呢就是白开水还有淡茶水，那这个的话是比较理想的一个选择。烧火或者说是薄荷，它含糖的饮料，碳酸饮料。好，然后呢就是淡盐水还有绿豆汤也可以的。如果说你出汗比较的多，然后可以适当的去补充含有电解质的水或者饮品，这样的话不仅补充了水分，还能补充流失的矿物质和维生素。除此之外呢，像菜汤、鱼汤或者说是肉汤，我们可以通过膳食进行水和盐分的补充，哎，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在喝水，你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喝，最好呢做到定时补水，越是口渴的时候越要匀速小口的慢喝，每次150到200毫升就可以了，不要一次喝太多。如果说觉得不够解渴，我们过几分钟以后呢再喝一点，切记少喝冰水，控制我们的啤酒、碳酸饮料的摄入量。那儿童还有老年朋友，因为肠胃比较的弱，避免吃一些生冷的冰饮，然后可以增加酸奶、山药等容易消化的食物。同时体寒虚弱者不宜食用过多的苦味的食物。如果说是户外工作的话，我们补充水分，那如果说出汗比较多，可以饮用淡盐水或者说是含钠钾的运动饮料。糖尿病患者还是要控制一下高糖的水果，像荔枝、龙眼、香蕉啊、熟香蕉的一个摄入，优质选择我们的草莓、柚子等等这样的一些水果。

0: 姓名嘟嘟
1: 阿拉里
2: 猫猫
0: 年龄
2: 六岁
3: 四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随着气温的升高，隐藏在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一些食品安全，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2: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5: 紫薇龙门阵。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风险也在悄然升高，可能不知道哈，就很多家庭厨房里面看起来，哎，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啊，生熟食材共用一个菜板和一个刀啊，或者说是冰箱里面的生鱼肉随意的，就是啊放在熟食的上方，哎，可能会引发一些哈，就比如说食源性疾病。

会携带一些细菌。而熟食主要包括凉拌菜、卤味以及即食的食物等等，可以直接入口，不需要再经过高温加热的一些食物。那一旦发生，就比如说生熟交叉污染，致病菌呢就可能直接就附着在即食的食物上，然后如果说被我们吃了以后，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恶心呕吐啊，还有腹痛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关于常见的一些误区哈，比如说冲洗就等于安全嘛，就很多朋友存在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觉得洗一下这个菜板，冲一下刀具就可以混用了。实际上呢，普通的清水冲洗没有办法彻底的去冲洗掉缝隙，还有刀纹，以及木质菜板纹里面藏着一些致病菌，那隐患依然是存在的。那怎么办哈？第一个呢，就是生熟分开，就我们的这些工具啊，一定要做好区分，定期的消毒。就建议我们家里面可以配备专用的生熟的两套菜板和刀具。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用颜色来区分管理，就比如说红色专切生走海鲜，绿色的话专切生食蔬菜，然后即食的食品。坚决杜绝就切完生肉立刻去切生吃的黄瓜、番茄以及卤味等即食的食物。所以工具我们还是要定期的用沸水消毒，就煮烫或者说是蒸汽消毒。在这里呢，也是温馨的提醒到大家，厨房的抹布也建议生熟专用，不要一块抹布擦遍灶台、菜板、厨具还有餐具，避免抹布成了细菌传播的媒介。那第二呢，就是冰箱分层密封隔离。冰箱呢不是保险箱，低温虽然说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细菌的滋生，缓解食物的腐败，但如果说不注意生熟分开存放，然后生熟食物还是有可能会出现交叉污染。因此呢，还是要遵循就比如说笋子我们放在下层，熟食放在上层的一个原则，还避免生肉海鲜的一些汤汤碎碎滴下来，然后污染下方即食的食物。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将生熟食品分别存放在独立密封的容器当中，再放在冰箱里面，然后既能有效的去防止交叉污染，又可以防止食物当中的一些交叉串纹。我们在烹饪的时候顺序还是要合理一些，就比如说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坚决先做熟食再处理生食，先切凉拌菜装盘封好再处理生肉生鱼，避免加工的时候一些飞沫呀还有汁水溅落到已经做好的即食食物表面。

0: 嘟嘟、
1: 阿拉丁、
2: 毛毛、
3: 年龄
4: 60岁、80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还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水是生命之源，占成人体重的60%，贯穿人体代谢机能调节的每一个环节。可是很多朋友呢，却忽略了喝水这一简单的行为的养生的价值。其实说到饭前喝水，可增强饱腹感，有助于体重的控制。那同时呢，充足的饮水能防止血栓，还能提升大脑的活跃度，帮助集中注意力，以及呢，维持体液平衡是喝水的基础作用。它能确保就是我们营养物质的运输、神经传导和肌肉收缩正常进行，避免脱水引发的身体机能的紊乱。那么此外作为这个水作为体内生化反应的一个介质，它能促进新陈代谢，帮助身体高效消耗的一个能量，还能助力肾脏排出代谢废物。那我们喝多少水比较的合适呢？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听说过每天8杯水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那成年人每天适合的饮水量为1500到1700毫升，大概呢就相当于3到4瓶。

500毫升的矿泉水，或者说是6到7个一次性的纸杯的水量。其实喝水量不需要严格的去固定啊，可能根据自身的情况调整。比如说夏季出汗多啊，运动以后可以增加。然后肾脏心脏功能异常者，我们还是按照医生的说法来控制饮水量，然后避免过量饮水，增加身体的负担。什么时候喝水比较的好？选对时间喝水，哎，既能养生，效果呢也是比较不错哈。然后定期的去补水，可以稀释血液，还能促进大脑的活跃，提升工作和学习的效率。然后我们餐前半小时喝下200毫升的水，既能增强饱腹感，减少进食量，又能滋润我们的胃肠道，助力消化。然后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可以唤醒肠胃。下午3到5点补充水分，能帮助身体代谢的一个废物。然后晚前啊，就睡前1小时少量的喝水，可以滋润身体，但是避免过量，以免影响睡眠。有的朋友说饮料可以代替白开水吗？其实说到这个补水的关键是有效补水啊，并非所有的液体都能达到养生的效果啊，像这个咖啡呀、还有浓茶呀等等哈，反而会消耗体内的水分啊，不宜作为主要补水的来源。然后一杯奶茶的实际补水量大约只相当于半杯白开水，而且含糖量是比较高的，长期饮用的话是不利于健康。另外切记等口渴了以后我们再喝水，这个时候身体已经处于一个轻度脱水的状态，长期如此的话会影响新陈代谢，还建议呢少量多次的喝水，每次喝200毫升左右，避免一次性大量的去猛灌。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那有的朋友说，哎，这个中暑哈，在室内就不会中暑，那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其实这个的话是没有依据的。中暑是人体体温过高造成的一系列的症状，然后轻度中暑症状包括大量的出汗、头晕，还有无力、心慌等等。中度中暑的话包括头痛、四肢麻木、眩晕等等。如果说是重度中暑的话，可能会出现意识模糊、昏迷，还有心率加快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中暑的发生和人所处的环境的湿度、温度以及通风状况还是有关系的。夏天如果说室内的环境温度持续的偏高，长时间密闭无风，而且湿度过高，在闷热的空间里面长时间的停留，同样可能会出现中暑。特别是对体温调节能力较弱的老年朋友，或者说是慢性病患者，更应该要提高警惕。总之呢，在夏天啊，即便是在室内啊，也要保持通风，避免长时间处于高温的环境。那注意补水，然后穿的稍微宽松的一些衣服哈，必要的时候使用空调或者说是风扇。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猫猫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2: 还是
4: 睡不着
2: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在传统发酵的美食当中，腐乳是很受欢迎的饭搭子，特别的下饭，不管是下干饭啊，下稀饭啊，哎，都是非常不错的哈。外形四四方方，颜色艳丽，鲜咸微甜，香味浓郁，入口后仔细的去品味，回味悠长。这么好吃的腐乳，但是关于它的一些闲言碎语呢也不少，就比如说这个腐乳是霉变的食物啊，腐乳营养差啊，吃腐乳会致癌啊，腐乳呢是腌制品不健康。那腐乳究竟是怎样存在的？这个小姐的话，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那我们吃到的这个腐乳呢，它是有三种颜色哈。说到这个腐乳呢，它是以大豆为原料加工而来的一种发酵豆制品，距今呢已经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根据制作的这个辅料的不同，那腐乳一般呢是有三种颜色，还包括呢这个红腐乳、青腐乳和白腐乳。红腐乳呢也叫红方啊、大块、红辣、玫瑰，哎，都是属于红方。然后常见的红方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是加了红曲发酵，所以表面呢是呈红色的，哎，内部呢为淡黄色或者说是白色。而青腐乳呢也叫青方，然后民间呢就说这个是臭豆腐哈，虽然说闻着有一点臭，但是入口后香味浓郁，口感细腻，回味无穷。还有一种就是白腐乳了，也叫白方啊，甜辣、桂花、五香，哎，都是属于白方。它的表面呢是呈淡黄色的，具有黄豆的清香。我们制作腐乳哈，首先呢要选品质好的大豆，然后制作成豆腐以后，我们切块摆盘。这个时候呢是白胚，白胚呢通过接触微生物长出毛菌啊，然后呢毛酶让每个豆腐呢都长满了白毛毛的，称为这个毛胚。然后接下来呢还要搓毛啊，加盐盐子呀，哎，加卤汤密封发酵。然后制作腐乳的时候，在白胚变成毛胚的过程当中，接种的这个微生物产生了各种酶，对大豆蛋白进行分解，然后大豆蛋白呢不断的减少，游离氨基酸呐、脂肪酸含量不断的增加，就赋予了腐乳独特的状态和风味。盐的添加不仅赋予了腐乳咸香的口感，也能让这个豆腐块变硬，防止在粗长时间裹揪的时候，哎，发生这个熟烂，也起到了防腐的一个作用。然后有朋友就说啊，吃腐乳会致癌吗？之所以有人怀疑吃腐乳会致癌，主要是有两个方面。一是呢，腐乳当中的一个腐字很让人想到了是肤白变质了，然后制作腐乳过程当中的毛酶还又让人想到了翻霉了。那第二呢，就是腐乳它是属于盐制品啊，食腐会啊亚硝酸盐超标。实际上呢并不用担心啊吃腐乳会致癌。首先呢，制作腐乳的霉菌主要是毛霉菌和根霉菌。那还有呢，比如说像雅致放射毛霉呀、五通桥毛霉呀等等哈。它这些的话都是我国腐乳生产要用的一个主要的毛霉。因这个因米根霉、化根霉等等哈，这些呢与毛霉亲缘性比较的高，也常被用于腐乳的发酵。

0: 们呢都是属于好霉菌哈，不同于我们说的这个黄曲霉会产生哈，它是不会产生致癌物的。其次呢，关于亚硝酸盐的问题也不用担心，腐乳的亚硝酸盐含量是比较低的，只要是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腐乳，就不用担心致癌的一个问题。关于腐乳的一些营养价值啊，第一个的话就是保留原有的营养的同时，部分营养还有一些增加，哎，比如说它更容易消化呀，不易胀气呀，还有就是大豆异黄酮活性会更高一些。说腐乳哈，这个营养刚刚说的还不错哈，但也是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盐含量哈确实不低的。比如说一块腐乳一般为十克，吃一块红方、青方、白方，摄入的钠含量分别为309毫克、201毫克，还有呢246毫克。折合成盐分哈，分别为0.7克、0.5克和0.6克。不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啊不要超过5克。吃盐太多不仅不利于控制血压，对胃部的健康也不太的友好。所以啊，吃了这个腐乳就要减少烹调盐的用量，然后做菜的时候可以少放一茶匙或者说是一指甲盖的盐。吃腐乳的时候建议啊将这个食用量控制在半块以内哈，你不要觉得哎好下饭，我吃两块吃三块轻松拿下哈，其实呢也不建议的，我们就建议就吃半块就差不多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旅行像那太空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深深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已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由你开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大家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有什么样的歌想唱，都是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1035接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一零三点五就可以了。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来自电视剧《一念关山》当中，由林乔作词，都志文作曲，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奉上》。

好，这首歌是来自刘宇宁演唱，叫做《奉上》。这首歌曲它以轻摇滚的古风为音乐的风格，那么既符合了剧集当中的主题，又展现了独特的音乐魅力，浑厚的歌词配以悦耳的旋律。

声音真的是非常有的有画面感，有一种波澜壮阔的悲壮。好，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楚生演唱的一首叫做《荒废光年》，一起来聆听一下。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呢，是来自王赫爷演唱，叫做《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啊，这首歌呢是中国人的故事唱给你听音乐项目当中的一首作品，它的创作初衷是为了致敬航天医院的一位运载火箭总装总策纪龙大师，那么旨在通过歌曲的旋律传递出来自火箭发射场上的航天人的热爱还有坚持的精神。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子。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看到开心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和费玉清演唱的《千里之外》。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特别要好的一位兄弟，希望他能够是开心，也希望他幸福。好，聆听了一下。

好，一首《千里之外》欣赏完之后，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来自郁可唯演唱，叫做《去有风的地方》。那么这首歌呢，是一位叫做看一下天天发来的信息，他说也想点一首歌，来自郁可唯演唱《去有风的地方》。他说想出去转一转，但是呢又没有时间。其实呢，时间挤一挤，咱们总是会有的，想去咱们就去做好吗？好，一首来自郁可唯演唱《去有风的地方》，和你还有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点歌送祝福还有演唱歌曲的话呢，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点歌互动和猜歌，一起来听一下。

有风的地方分享到这里，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鹿晗演唱，叫做《吹吹风》。这首歌呢，它是以清新简洁的歌词，还有轻快的律动节拍为特点，融入了真挚灵动的一种说唱段落，还有通透舒展的高音演绎，传递了就是春日气息和出游的愿景。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向东。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也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好，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是谁唱的。再提醒一下大家 ，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向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

那这首歌是谁唱的呢？歌的名字叫什么？这首歌曲它用故乡、远方、善良、成长等等一些歌词，让那些正在生活当中奋力打拼，但有时也会感到力不从心的年轻的人们找到了情感的一种共鸣。

0: 好，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毛不易演唱，叫做
1: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2: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3: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2: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3: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2: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3: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2: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拧拧就走了，好省事。
3: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2: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4: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2: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4: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4: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4: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4: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4: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4: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消愁，大家有没有猜对的？好，那么猜完歌之后，接下来听一下大家有什么样的歌唱给大家听。那同样 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K 歌。好，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一位叫做人间的朋友演唱的《别怕我伤心》，一首经典老歌。好，聆听一小段。

好，谢谢这位好朋友。接下来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看一下下一首歌，一位叫做不想说再见的朋友演唱的《春风吹过遍地思念》，听一小段。

0: 没有你。
1: 好，谢谢你的歌声。下面要听到的是下一位朋友，也是今天最后一位 K 歌的朋友演唱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叫做《断点》。好，感谢这位小杰，他是发来的音频，咱们同样一起来聆听一小段他的歌声。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资阳是个好地方，本地原创音乐推荐。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咱们资阳市文联邓时光作词的一首歌，叫做《我相信》。咱们人生长路漫漫，风雨朝夕无常，每个人的生命旅程都难免遭遇到一些黑夜，经历迷茫，面对未知的远方。可能有人在困顿当中彷徨，有人在前路当中迟疑，而真正支撑我们穿梭岁月风雨，坚定奔赴前路的，永远是世间的善意，心底的善良和不变的信仰。那么这首《我相信》，用心灵记录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的生命历程，传递温暖治愈，还有积极向上的一种人生力量。好，一起来听来自咱们资阳邓时光作词的《我相信》。

那么在这里呢，灯时光老师也是寄予咱们每一个人，愿大家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心怀善良，坚守信仰，向阳而生，不惧前路漫长，不畏世事风霜，努力活成一束温柔而坚定的光，以生命影响生命，以微光温暖世间，绽放人生所有美好，仗面前

0: 好，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奔腾》，是来自新生作词，由陈瑜作曲，周深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它以追梦为核心，旋律柔和婉转，周深的演唱从低吟然后呢渐强至爆发。
1: 又是谁将我唤起？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一零三五，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4: 我们很像，
5: 可我们又不一样。
6: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5: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4: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5: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6: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7: 我也愿意。
4: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5: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1: 北京时间17:32，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6月25号，资阳市首届职工运动会开幕式在资阳市体育馆举行，共有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51支代表团、1200余名职工运动员参赛，同台竞技，展现风采。当前，2026资阳美食文化暨雁江小龙虾美食周正在蜀人园乡广场火热进行。中和新源小龙虾、紫薇君君小龙虾、吴彦煮的虾、乐至茵茵烧烤、地球仓虾宴、金迪小龙虾、土鲫鱼馆、出炉小龙虾，众多资阳口碑名店齐聚一堂，专属小龙虾美食周现场体验券也正在发放当中。活动将持续至6月28号，每日的10点到24点，手机定位在资阳市的用户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扫码领取，享满100元减30、满200元减60的优惠。目前该消费券还有剩余，可扫码领取，前往小龙虾美食周活动现场指定商家处核销。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8: 快乐进行时，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身体摇摇。今天呢，依然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脑筋急转弯。现在我们的科技是越来越发达了哈，经常呢就听说我们的某一个载人航天飞船又飞到天空去了哈。啊，有时候呢我们还在地球上哈，非常快乐的过节的时候呢，总有一些网友说不要忘了我们在天上还有人呢。哎，你会发现哈，现在呢越来越多人真的是登上了太空。哎，那我们朋友们知不知道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是谁？因为之前确实我们中国也是登上了月球，是吧？还去了月球上面采了一些月壤回来。那大家知不知道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是谁呢？这是我们的脑筋急转弯，欢迎大家把答案呢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给百灵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啊。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是谁呢？记住，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

我现在发现哈，其实养孩子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乐趣的。就在生孩子之前哈，我觉得特别的恐惧。怀孕之后呢，我又会想，哎呀，我鸭子要怀孕吗？我鸭子要遭这个罪吗？哈。但是你生完孩子之后呢，等你的伤口啊各方面都已经好完了之后啊，你就好像熬过来了啊。你在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的真的能够体会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悦感。有时候你会发现养孩子的过程也挺有趣的，因为小朋友他时不时的会给你带来一些特别可爱的瞬间。我记得最近他特别喜欢看一个动画片，他的那个动画片也不叫动画片，应该就是给小朋友看的，是那种小仓鼠在各种场景里面去闯关，那个名字就叫做小仓鼠闯关乐园。其实最开始呢，我是想给他看萌鸡小队和那个布鲁克嘛，觉得他看动画片的时候还能够学点东西。结果哈，放给他看的时候呢，他也会看，但是好像也不是很感兴趣。结果呢，他奶奶在给他换的时候，就给他退出的时候哈，那个屏幕上面哈就显现了一个小仓鼠在那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他就一直指着那个仓鼠，叔叔叔叔叔，他就要看那个他自己选的，他就要看这个小仓鼠。后来之后呢，就一直看这个小仓鼠哈，只要是，当然他更多的时间是出去玩嘛，但是回来之后呢，他就是想要看一两集，当然那个时间也不长，反正一两集也就三五分钟一集哈，两集凑起来最多也就个十分钟，反正也不长，他看的时间也不长，但是他很喜欢，他看完之后呢，他就很想去模仿这个小仓鼠。比如说小仓鼠在闯关的时候嘛，他就会说根本难不倒我，就那些什么关卡呀障碍物呀哈，小仓鼠都能够跨过去啊。小仓鼠就会在那个动画就是那个视频里面哈，就会说一句根本难不倒我。还有就是如果说遇到了危险了哈，他就会说小心啊。闯过了这个危险之后呢，又会说哎呀真是有惊无险呀。这段时间就特别有意思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让他自己拿勺子吃饭嘛，他就拿着那个勺子一边舀那个饭一边就在那说根本难不倒我。又特别可爱啊，你想一个两岁多一点的小朋友拿着勺子在那儿吃饭的时候，一边吃一边嘴里面念叨着根本难不倒我。好，有时候他走路走着走着的不小心哈，就趔趄了一下或者被什么绊了一下之后呢，他就会说小心啊，真是有惊无险呀。他会给自己根据场景来配音。

我觉得好可爱啊。啊，还有很多时候他会把我当成关卡，比如说我坐在床上哈，他就会让我把他腿翘起来，给他弄成那种拱形的，就会有洞嘛，我的腿抬起来之后还会有一个洞，他就会往那个洞里面去钻啊。他说哎呀，这里有一个关卡呀，他就开始钻，一边钻一边说钻洞洞了，钻洞洞了，钻过去之后呢，他就说啊，钻出来了，那勇敢叔叔不怕困难，啊，真棒，那就是他就会根据这样的一些场景自己去，学那个视频里面的配音，我觉得很可爱，很有意思啊。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听过小孩子说过最可爱的话是什么呢？所以刚才百灵姐讲了那么多，其实都不是在那儿，就是自己在那儿自言自语啊，自己在那儿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啊，沉浸在自己家小朋友很可爱的这种幻觉里面啊，不是的哈，我是在引出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听过小孩子说过的最可爱的话是什么呢？我相信家里面有养小孩的家长的话，肯定是都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哈，都有被小朋友的童言无忌的这种话语震惊到的时候啊，也是可能有被笑到的时候啊，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可以把你们家小朋友说过的最可爱的话发送过来。互动的方式啊，再来重复一下。可以通过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滋养滋养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和我们互动哈，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滋养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滋养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滋养，还可以关注掌声滋养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 哎呀，好多收听方式和互动方式啊，一口气都差点没念完啊。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我们下个环节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6: 我们很像，
7: 可我们又不一样。
8: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9: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6: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0: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11: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8: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2: 我也愿意。
1: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2: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Hello，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前段时间呢我出去玩了哈，本来呢是雄心壮志的想要去挑战一下自驾穿西，哎，准备了很多什么氧气罐呀啊，什么高反的那种药物啊，什么都往身上带，糖，各种各样的，只要在高原上可能会遇到的，可能会用到的，我都带上了。结果啊，在康定那儿呢，是休息了一天晚上，第二天发现好像也没啥感觉。就我刚到康定的时候是有一点点高反的，但是呢，睡了一觉，第二天感觉没有什么太难受的这种感受，就跟老公就出发了哈。

出发了之后呢，走的省道四三四还是414啊，就往新都桥那边开。刚开始到了4000多海拔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还到了一个垭口，好像也是4000多，就比较高，4500左右了，也没有什么感觉。我就觉得，这次稳了，这次稳了。结果到了那个塔公草原往新都桥走的那条路上哈，因为那个地方基本上都是草原，可能它的树木比较少，所以氧气就比较的少。我瞬间就开始不舒服了啊，整个人都脸都开始白，惨白惨白的那种。但是我自己呢也觉得还行，我就说那继续向前啊，觉得还可以坚持。又继续向前啊，向前了几十分钟一还是不舒服，就开始吃药啊，各种吃糖啊，各种吸氧。最后到了，刚刚到了新都桥的时候，整个人都不好了，就觉得喘不上气儿了，胸也开始痛啊，腿也开始疼，头也开始痛，开始晕，整个人都不好了，就想下车吐去了。然后我老公直接调转车头，哐哐哐就把我往回走啊，继续朝康定开。一开始想的时候还是到康定去再休息一下哈，最后我老公开到半路上的时候，他说干脆我们直接回去了吧。然后我们就直接开到了雅安啊。到了雅安之后呢，我确实整个人都好过来了，就整个人都缓过来的，就没有那种在高原上的那么难受的感觉了。第二天啊，我们就到了邛崃天台山啊，就去爬山嘛。那说爬山晚上呢还可以看一下萤火虫。哎，讲了这么多啊，终于讲到重点了哈，来说萤火虫啊。确实天台山呢，它除了风景很好，空气很好，而且氧气很足之外呢，它晚上的萤火虫也是让很多朋友非常的向往，是吧？特别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为了这个萤火虫都是对天台山趋之若鹜的。那我们当时也是专门在景区找了一个住宿哈，就为了晚上呢可以看萤火虫啊。我们是六月初呢，那个时候都已经是第一波萤火虫的尾声了，也没有看到多少，但是呢也还是看得到那种星星点点的在森林里面，在树林里面穿梭哈。虽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但是呢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少，还是挺满意的。哎，我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萤火虫它会发光，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我们世界上有很多的动物，很多的昆虫，它们其实是不会发光的。你看我们人类，对吧，也不会发光啊。能够发光的，你现在能够想出来的可能就是电了吧，能够灯啊之类的，对吧，能够发光。说到生物能够发光的确实特别特别的少，那萤火虫就是一个哈。为什么萤火虫会发光呢？这是我们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有时候你们发现百灵姐开始讲故事了哈，你们就要引起重视了哈。百灵姐今天要通过这个故事引出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讲了那么多，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就绕到了天台山，然后哦，原来绕到了萤火虫上面哈。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萤火虫会发光，因为很多的小朋友对萤火虫都很好奇啊，肯定是很好奇萤火虫屁股上那个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萤火虫会打灯笼吗？其实萤火虫它发光呢，它是一场非常精妙的生物化学反应。没错啊，生物上面也会有化学反应的哈。它的光呢是一种高效的冷光。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它的发光原理啊，它的腹部呢有一个化学实验室，萤火虫的发光部位在腹部的发光器，主要是由发光细胞和反光细胞组成的，核心原料呢是发光细胞含有荧光素和荧光素酶，以及能够发光的那种啊能源物质三磷酸腺苷啊，还有氧气。它主要是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之下，荧光素和氧气发生了氧化反应，生成不稳定的氧化荧光素。氧化荧光素呢迅速的回归稳定状态的时候，释放出了光子，反应中近95%到98%的能量都转化为了光能。

几乎不发热，因此呢被称为冷冷光。而且呢它能够精准的控制哈。萤火虫呢通过神经系统控制呼吸节律来调节氧气的进入量，从而控制发光的颜色、亮度和闪烁节奏。哎，你说萤火虫会发光，这是它的一个生物化学反应，对吧？那它为什么会发光呢？除了这是它的一个生物化学反应之外呢，它的这个发光还是有它发光的用途的。它有什么用途呢？它可以传递信号，这是萤火虫和萤火虫之间的一种灯语。发光是萤火虫重要的生存和交流工具，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寻找伴侣。成虫发光呢，主要是为了求偶。不同的种类的萤火虫有独特的闪光模式，以此在黑暗当中相互的识别。所以说哈，我们去看萤火虫的时候呢，老板真的是多次的跟我们强调，千万不要去抓萤火虫。第一个呢，是因为有一些萤火虫哈，你抓了它之后呢，它会让你过敏。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其实萤火虫在发光就是在求偶，它们求偶成功之后呢，它就会繁殖下一代。那在这个时候你把它抓走了，它就没有办法求偶了，对不对？然后它没有求到偶，它就没有办法繁殖下一代，那这个萤火虫就会在这种情况之下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没有下一代了。啊，慢慢的慢慢的萤火虫就会消失的。所以说不要去抓萤火虫，不要去破坏生态环境。第二种功能呢，就是警告天敌。幼虫和蛹发光呢，可以警告捕食者自己不好惹，你不要过来，我会发光呢。虽然说它这个光也没有什么威慑力。第三就是诱捕猎物。有些萤火虫，比如说女巫萤，会模仿其他的萤火虫的闪光信号来吸引并且捕食它们。哎，用光来诱惑别人，来吸引别人。哎呦，好有手段哦！萤火虫的光啊，是生命在漫长进化当中创造出来的独特语言，兼具了浪漫与实用的双重魅力哦。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给大家解释完了啊！如果说下一次你看到了萤火虫，你就知道了哦，这不是它提的小灯笼，这是它自己发出来的光。它为什么要发光？对不对？因为它要求偶，因为它要保护自己，因为它要猎捕，是吧？要引诱猎物。有很多很多的功能的，所以再次的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的小朋友们啊，看萤火虫可以，但是呢不要去抓它们啦。你想想萤火虫在大自然当中，它可以虽然说活的时间也比较短哈，但是呢至少它能够活到它本来就应该活到的那个时间，你把它给抓回去之后呢，哎，它就只能活24小时，我觉得这样的话有一点点残忍哦，所以小朋友们不要去抓萤火虫哈。当然有一些小朋友觉得啊，我想抓来研究一下嘛，我看看我就把它放了啊。我们虽然说也不鼓励啊，对吧？但是呢，就是说你想看一看，你就看一看，它在树上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呀。我们真的是不鼓励大家去抓萤火虫。好的，那这就是今天的10万个为什么。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3: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人。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拥有 OK。
6: 成长小天使。

Hello，Hello，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和一个脑筋急转弯，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你听过小孩子说过的最可爱的话是什么呢？脑筋急转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是谁呢？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一起来回答。可以把你的互动和脑筋急转弯的答案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零爱FM 一零三五百灵 ，FM 是大写，一零三五是小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给百灵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都是可以的哈。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调频 FM 一零三五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 一零三五，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

好，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其实，在家庭的教育当中，哈，爸爸的角色也非常的重要，哈。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妈妈可能费的劲儿、操的心会更多一点，但是呢，其实爸爸这个角色也非常非常的重要，缺一不可，而且呢，和妈妈的这个角色是相辅相成哈。在家里面呢，有一些事情啊，咱们就让爸爸来，妈妈就别插手了。比如说，孩子不爱学习，那么我们可以让爸爸带他去干活儿，干个活儿，累一累，才知道读书的香。爸爸呢，带着孩子到处去，哎，搬一搬，抬一抬啊，让爸爸呢，让孩子呢知道，孩子学习更安一点啊，孩子呢自然就懂得学习的重要性啦。如果孩子在家里面不勤快啊，天天都懒得很，那我们可以让爸爸带着做做家务。爸爸在修东西、整理房间的时候呢，就可以让孩子去跟着学一下，慢慢的就能够养成一个好习惯啦。第三啊，就是如果说宝贝做事情没有什么自信啊，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得好啊，比较的畏难的情绪比较高，那我们做事儿没自信的话，就可以让爸爸给他撑撑腰。比如说我们爸爸可以说一句，哎呀我的闺女，哎呀我的儿子真的很棒啊，哈，你看你刚刚那个做得好好啊，哈，然后再把具体他哪里做得好给他点出来，这个呢就是我们孩子最大的底气了。

有些孩子在家里面啊吃饭不积极，比如说可能吃了一些零食啊之类的，那我们这种情况的话可以让爸爸带他去跑跑步，抛几圈就捂得快啊，运动了啊，体力消耗了，哎，肚子也饿了，那这个时候吃饭呀就更香了。运动完了之后呢，父女父子啊之间还能够聊聊天，哇，多好的亲子时光呀。

第六啊，就是说到第几点了，说到第七点了哈。如果说我们的宝贝白天可能睡得有点多，或者精力非常的旺盛啊， 那晚上就不想睡觉，或者说有些小宝贝可能想着，哎呀，晚上有我喜欢看的动画片，我不想睡觉，我想继续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让爸爸陪着他看书。爸爸低沉的声音是有魔力的，一本故事书，一段亲子时光，睡意自然就来了。你知道为啥子不？因为男生的声音他的低频比较重。 低频重的话啊，那低频比较饱满的情况之下，那个声音听着嗡嗡嗡嗡嗡嗡，就像白噪音一样，就很催眠。所以说哈，让我们爸爸陪娃儿读读书，哎，这个声音呢也比较的催眠，这个过程呢也是能够拉近父子之间、父女之间的感情的。 一般啊，就如果说我们的宝贝胆子比较小，很多事情都不敢尝试，哎，那我们的爸爸可以多带宝贝出去玩，去外面爬高高，比如说爬个山，对吧？啊，或者说去游乐园，爬个楼梯，爬个那种滑滑梯，或者说带着孩子去探探险，去野外探索一下啊，有爸爸的保护，我们宝贝的胆子就会越练越大的。 你看，这马上呢又要放暑假了，两个月的暑假时间，对我们的小朋友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期待的哈。可是呢，有一些小朋友一放假就在家里面玩手机，天天就看着那个屏幕啊，嘿嘿嘿，看自己喜欢看的一些什么视频、短视频、什么动画片啊，啊，或者说是各种游戏。如果说宝贝在家里面整天就只知道玩手机的话，就让爸爸安排一下旅行哦。 走出家门去外面看看世界，在山水之间去感受一下大自然，比屏幕有趣的多哟。其实很现实啊，就是真实的案例。我家宝宝他非常喜欢出去玩，但是如果说他让他在家里面待着的话，他就想看他的那个小仓鼠闯关乐园。但是如果说你说走，妈妈带你出去玩，他就马上 把遥控器拿出来，然后按那个红色的按键，他说按红色，他就会把它按掉，然后就说关掉出去玩。他其实相比而言，他更喜欢出去玩。那为什么他在家里面就喜欢看电视呢？因为他太无聊了呀。他在家里面，你不可能一直都陪着他玩呀，对不对？你不是一直都给他读绘本啊，你不可能一直都在给他讲故事啊。那总有他觉得无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能干啥呀？ 他那么小一个，他只能看电视啊。但是其实，在孩子的心目当中，他还是更想出去玩的。所以每次我们一说走，把电视关了，我们出去玩，他马上就可以把电视关掉，从来都不会哭，不会闹的。所以啊，有时候家长在那抱怨自己的孩子整天就看手机就看电视，你要想想自己有没有花时间带孩子出去。 最后呢，就是如果有一些小朋友偶尔呢要说说谎话，那这种情况下就要让爸爸去严肃的谈谈了哈。爸爸认真沟通，定好规矩，孩子就知道诚实的重要性了。千山万啊，所以很多时候啊，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之间共同的一个教育，它其实真的是相辅相成、必不可少的、缺一不可的哈。妈妈千万不要一把手去把所有的事情都包办完了，还是要给爸爸提供一些 教育的场景。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事情呢，就让爸爸来吧，妈妈就别插手了。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1: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3: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1: 在很久很久以前，
0: 今天的脑筋急转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是谁？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去查资料了 AI 一下啊？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是谁？你们可不可以告诉一下我 AI 告诉你们的是谁？
1: 外面的世界
0: 我特别的好奇。
1: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0: 来，我们来看一下正经的答案是啥。正经的答案呢，就是
1: 每当夕阳西
0: 沉，目前还没有中国的女性登上过月球。所以说哈，哪个会成为首个登月的女航天员仍是未知数。所以现在呢，如果说你拿正儿八经的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你是回答不上的，因为事实上是没有中国女性登上过月球。但是呢，我们这个脑筋急转弯它肯定是有答案的，所以我们不要按常规思路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好，它是一个脑筋急转弯，所以它的问题它的答案肯定不是你按常规去出牌就能够回答上的。来看一下有没有听众朋友回答正确。我们来看一下烦恼这位朋友，他说嫦娥。
1: 很久以前
0: 是的哈，正确答案呢就是嫦娥啊，这是一个神话传说，源自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就是嫦娥啦。好的，大家回答正确了吗？

我想应该扎六个橡皮筋吧，于是呢动手一个一个的扎起来，差不多呢就扎了六个那种羊角辫。女儿着急了，是六个，是六个，不是小飞机，不是直直的。说着呢伸出大拇指和小指头，其他的手指蜷起来，手往下，哦，像狗尾巴一样垂下来的那种。哦，懂了懂了懂了啊，就是比起来像一个六的那种发型，就是扎两个朝天辫嘛。哎呀，这就是六个发型。小朋友还是个象形啊，象形小朋友啊。这个应该是什么呢？一个看起来像手是六的发型。

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应该是姓魏，他说我儿子3岁了，开始教他数数，一直数不利索，只能数到2。我比较急，特别是亲戚家比他小的宝宝都已经数到30了。某日我老婆儿子3个人呢在一个房间里面，我问儿子，宝宝数一数房间里面总共有几个人。儿子眼睛滴溜转答道，没有我你们是2个人，有了我们是一家人。哎呀，这朋友说，纵使是个学渣，我有什么理由不爱他。可能不是理科的料，是个文科的料啊！一来呢就开始写诗了，是吧？你拥有我，哎，但是其实现在不会数数也不代表以后就是学渣呀。每个人成熟的这个阶段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花期也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家宝宝哈，他确实很早他就会数数了，他现在呢也能数到30了，他现在2岁多哈，数到30了。但是呢他之前其实也很慢，就是在我把他从威远接过来之前，他基本上都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的往外蹦的。就是我把他接过来之后哈，我开始教他了之后，慢慢的他说的话越来越多的。所以不要着急，就是他会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哈。

宁儿说，带我的儿子一起去公墓看我哥哥，他趴在车窗上兴奋地问我，妈妈，你的哥哥住在第几层楼啊？妈妈，哪个窗口是你哥哥的家？你打电话告诉他了吗？我们今天要来做客。他说14年了，哥哥的模样在我心里又鲜活了起来。我突然间想起来，之前看过一个电影叫《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只要你还记得他，只要还有人记得他，他就还活在我们的心里，是吧？

很久很久。所以有时候你会从这些小朋友啊，这些小孩的身上看到，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繁衍下一代，是吧？现在很多朋友可能都不太想，就觉得啊，生孩子很痛苦啊，或者要花很多钱啊，没有精力啊之类的，啊，但是呢，当然这个的话，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哈，但你不要对这种事情产生一种恐惧感哈。如果说想要生孩子的朋友的话，也不要对这个事情产生太过于的恐惧感，就生有不生，生有生的好，不生有不生的好。对吧？有时候可能我们人类繁衍下一代，就是希望能够在绝望当中也能够生出生的希望，能够在灰暗当中呢透出一些光亮吧。耐心地等着你。好，继续来分享。时候

听上白沙说，前几天晚上睡觉之前呢，给娃讲故事。我说，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是没有陆地的，全是海洋。后来火山爆发，才有了大陆。大陆又渐渐地分裂成了七个板块，就是七大洲。海洋呢，也被分成了四部分，就是四大洋。然后娃就问道，那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是哪个呀？我说是梵蒂冈。但是呢，这个国家有世界上最大的教堂。然后娃说，啊，最大的教堂是个糖啊，那我可以吃一口吗？好可爱啊，焦糖，他可能听成了焦糖，是不是可能觉得糖就是可以吃的糖。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现在也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点啊，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是梵蒂冈，是吧？梵蒂冈有一个图书馆，你们去看过吗？图书馆里面有很多的中国古籍哦。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好的啊，今天的同心永远 OK 哈，就是之前准备好的一些内容的话，也跟大家分享的差不多了。最后呢，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今天是6月25号，也是两弹元勋邓稼先诞辰102周年。我依然等待你的归，让我们再次向他致敬。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啦，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方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从水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8: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9: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3: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0: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 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3: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6: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1: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3: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2: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

0: 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列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

0: 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0: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3: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4: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5: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7: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6: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7: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6: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9: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8: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0: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8: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

0: 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2: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3: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5: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1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 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3: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说，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今天介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促进计划提出了5大任务、15条具体举措，在推动生态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提出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科教馆、科研院所等增加生态文化展示与体验等服务功能。在促进社会参与方面，提出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在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方面，提出聚焦公众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官员的话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政府正在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及过退出欧佩克一事。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末轮比赛中，南非队在墨西哥蒙特雷体育场以1-0战胜韩国队，与墨西哥队携手晋级32强，队史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前南非队3次参加世界杯，但从未冲出小组赛。2010年，南非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未能小组出线的东道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云南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这两天全国多个地方高考出分了。在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上，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屏蔽分数的，就是超常发挥的。在为这些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高兴的同时，我也在想那些热搜之外的考生。高考历来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心满意足收获惊喜的，自然也一定有马失前蹄遗憾失意的。高考出分之后的众生相，我们往往能看到前者，而可能会忽视后者。所以今天啊，我也特别想对这些热搜之外的高考考生说几句。不管怎么样，你都完成了人生一次重大的考试，不管结果如何，我特别想告诉你，其实我们太多人的人生经历都可以证明，高考分数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一生，人生这才刚刚开始。调整心态，搜集信息，接下来报个合理的志愿，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个已经变得更关键更重要。前路还长，不要轻易给自己和未来设限。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包括我们中国之声的节目在内，一直也在推送有关高考填报志愿和所谓内部录取的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在一些志愿填报资讯服务的机构当中，不乏临时包装的所谓志愿规划师，他们到底是在营销还是在帮您认真分析，您得观察。不少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其实是用 AI 搜索答案在回答您，还有就是一些骗子最近也会上线营业，什么内部指标、低分录取、转学插班、补录，这都是套路，说是能修改分数的，说能低分高录的，都是骗子。学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还有各地教育考试院来发布。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假如分数上有遗憾，更要看准学校提供的主流渠道，多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合理填报志愿，别因为焦虑而上当，把选择权攥在自己手里。还是衷心祝福每一位考生即将开始的人生新旅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明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麻经药品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很突出，而且正在悄然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电子烟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麻经药品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认识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又该怎样来准确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五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2: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经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1: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

0: 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精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举例说，
1: 比如说一些麻醒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0: 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2: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精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依托米酯，医疗用麻精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与镁片。
0: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意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3: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0: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2: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政策。
0: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表示，
1: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4: 听完之后，我觉得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很多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吸毒，他们甚至以为是在赶时髦、解压、提神，却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拖入深渊。司法部门已经在重拳出击，保护未成年人，也需要我们睁大眼睛，告诉孩子们别碰来历不明的零食和电子烟，也别信所谓的提神神器，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有的时候啊，一次尝试就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以来，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天上午，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的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悄悄地改写我们对盐的认知。 您知道吗？距今10000年。

0: 年前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转入以谷物类碳水化合物为主食，肉食大量减少，开始需要主动补充盐分，这才导致我们在有盐业资源的地区开始生产盐。没有盐资源的地区呢，需要通过交换贸易获取食盐。古往今来，盐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战争、科技、礼仪习俗当中都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您会不会好奇古人是怎么制盐的？我们国家的盐业考古有哪些发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来了解一下。
1: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渐渐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2: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1: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铲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3: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 ，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是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1: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支壁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4: 三清楼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连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支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单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那么盐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这个印文。
1: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

0: 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清灿，
1: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沿啊，在我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2: 盐不仅可以调味生活，也塑造了历史，这些考古发现补上了中华文明拼图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那盐业考古呢，更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就像专家所说的，我国的盐业考古起点相对比较晚，但是我们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未来相信还有更多的惊喜会被发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炎炎夏日，骑着电动车出门，头盔还是得戴。但是您是不是也想过啊，要是头盔能塞进包里，既轻便又透气，那该多好啊。最近网上还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神器，有种折叠头盔，有的号称能折成香蕉大小，有的干脆就是用纸做的，主打一个便携不闷汗，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贴心的设计只是看上去很美。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折叠头盔不仅大多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轻轻一砸就烂，一掰就断。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将近2个月时间，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了。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4: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5: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6: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5: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7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7块骨架内侧粘贴了7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7: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5: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8: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5: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 一开始他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

0: 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 3C 认证后，他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1: 如果他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2: 对，
1: 两块的轻便啊，内容要安全就好了。
0: 对，要是安全就好了。
1: 对。
0: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7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3: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 3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0: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6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4: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0: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4: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0: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5: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0: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6: 说实话，听完之后真是替那些图省事图凉快买了折叠头盔的骑行者捏把汗啊！这些所谓的便携神器，关键时刻不但救不了命，还可能碎成渣，给您来个二次伤害。夏天骑车确实热，但是安全不能打折扣。咱们记住一句话，头盔不是带给交警看的，是给自己保命的。选头盔要认准 3C 标志，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0: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1: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

0: 反正是送的嘛。
1: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0: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1: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商品包装上的溯源码吗？那现在不少商品都有溯源码，网购之后呢，您可以买来扫一扫，可以知道商品的生产销售流程。那如果一个商品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的刮除，外观和正规渠道款看起来呢没有差别，但是价格会便宜很多，您会买吗？对于这样的低价特殊商品，商家大多会解释说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很多消费者呢，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但是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了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我们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这里面可能存在着哪些隐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4: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5: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6: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7: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6: 我没有办法确保它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7: 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
6: 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4: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8: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刮码的。
9: 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4: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10: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4: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11: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 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挂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4: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11: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三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3: 今年3月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之后，线上刮码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之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刮码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刮码销售到底存在什么样的法律风险？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 徐洪涛和法律专家岳深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4: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12: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4: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12: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4: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12: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4: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13: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4: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12: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 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

0: 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被刮去的溯源码不只是一串数字，更是产品从生产到流通环节的完整身份证，是连接消费者和正品保障的信任纽带。价格打折当然很诱人，但是权益缩水的代价可能就更沉重。消费者花的还是真金白银，买到的商品不仅没办法核验真伪，更是售后无门。那面对这一隐蔽的消费陷阱，既需要监管部门以案释法强化执法，也需要电商平台通过技术赋能完善审验机制。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每一次下单的时候，咱们还得多一分审慎，万一上当，更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委内瑞拉的这轮地震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点多发生的，准确说是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的6点04分，委内瑞拉中北部先发生了一次7.1级地震，随后不到一分钟内又发生了一次7.5级地震，两次强震的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中部沿海地区是这一次地震的重灾区。强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表示，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该州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已经关闭，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3: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
1: 地震发生之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应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同时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 在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郭家坤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据了解，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已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关于当地华人华侨的更多情况，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采访时介绍，
4: 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十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在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都参与这一次那个救援的工作，现在就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酋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酋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1: 数据显示，委内瑞拉的这两次强震间隔仅40秒，其中第二场地震是1900年以来委内瑞拉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就在委内瑞拉一分钟两次强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委内瑞拉、日本接连爆发7级左右强震，有网友产生疑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全球板块进入一个地震活跃周期？环太平洋地震带近期和往年同期地震频次对比是不是有明显的异常？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读。
5: 很难通过一两次地震集中发生就简单的判断全球地震活动进入了这个活跃期啊！全球每年会发生7级以上的地震15到20次，所以地震活动它本身就有起伏。委内瑞拉和日本强震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在过去的这个地震活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啊！判断是否进入这个活跃周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这个样本和这个尺度啊！单纯几天的这个地震数据，我们可能还是很难得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论。但是呢，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和日本地震在时间上是非常接近的。委内瑞拉地震的地震波到达日本的时候，正好日本发生了这次地震。虽然委内瑞拉和这个日本它不是在同一个构造体系中，从理论上讲，它们之间的相互的作用应该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时间上看呢，它们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触发关系。当然也不排除它可能仅仅就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这还需要我们后续的更多的观测数据以及这个一些地震的序列来对这个进行验证。
1: 那我们也再总结一下，从理论上来说呢，委内瑞拉、日本同日强震是两处独立板块边界长期构造应力自然释放的时间巧合，二者分属不同板块作用体系，相距超13000公里，远超地震应力的有效触发范围。单日并发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常态化概率事件，我们不能由此就判定全球地壳活动异常加剧。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

0: 观点，我是王贤。任何交易都得讲价格，一年500块钱，您会把脸卖给 AI 短剧吗？这个问题突然一问，恐怕您得错愕啊。前段时间呢，有一位演员就接到了短剧导演这样的问询，对方问，现在做 AI 短剧很缺人物形象，500元签一年的使用权，你愿意吗？这也成了最近的热搜话题。据说500块钱卖脸现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少暂时没有角色的演员说啊，在通告群里都看到过买脸的信息，甚至有导演透露呢，一些公司签约演员都要同步签订肖像授权协议。大家可能还记得，今年3月份有一个 AI 短剧《桃花簪》，被曝呢将一位博主白菜和他的照片经过 AI 换脸之后用在反派角色身上，引发争议。后来这部剧呢就最终下架了。那说到卖脸，恐怕不会人人愿意，但是如果愿意，脸就能卖吗？这些买脸的需求啊，背后是大量缺脸，当然这是带引号的啊。 AI 短剧呢已经遍地都是了，那现在一些 AI 剧漫剧当中的 AI 脸也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对受众来说，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五官变得有点模板化，观感上就容易让大家产生抵触。一部短剧里面主演可能有5、6个，还需要10几甚至20几个配角，大量的肖像需求就成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就有从业者告诉媒体说，过去的一些公司盗脸建模的这种违规做法是很普遍的，但是现在他们相对规范了，制作公司会大量的买脸用在 AI 短剧里。还有从业者透露呢，现在一些签约肖像授权的人，有在校学生、社区阿姨，还有不少是群众演员，甚至是腰部的演员。今年4月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不得以丑化、污损等形式侵害他人人格权，未经特定自然人同意，不得提供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数字虚拟人服务。但是对于卖脸这件事是不是可行，卖掉脸我们还会丢掉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背后的法律风险和行为边界。我们这段请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来给我们讲讲。吴老师，我们看到把脸卖给 AI 短剧居然可能一年只要500块钱，很多人说，哎呀，怎么这么便宜？但是也有说法呢，说这类交易其实也是签合同的。但是这个交易可能大家之前了解的非常少哈，就是这个脸怎么卖，价格怎么定，包括卖脸这个事情，是我自己说卖就可以卖吗？
1: 在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将人脸信息以低价出售给 AI 短剧的情形，但是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出售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等价交换，而是一场高风险的交易，其背后是个人的数字人格权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首先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格尊严被商品化，而这样的做法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即使存在一种签约签合同的形式，但对于永久买断的条款，在法律上目前来说是难以获得完整的效力和司法机关的支持的。
0: 那如果我们把脸卖了，您觉得可能会发生什么？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风险是，肖像可能被随意的篡改和滥用，因为它可能被植入到任何的场景，包括一些非法的、低俗的，甚至色情和诈骗等非法内容当中，事实上是严重贬损了自身的社会形象。那么同时呢，这样的场景事实上还面临着严重的刑事和金融风险，因为人脸作为高敏感生物信息，一旦泄露，那么我们作为个人的动态视频可能被用于绕过平台的人脸识别，实施比如说冒名贷款、转移诈骗资金等犯罪行为，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收购、流转他人的人脸素材的参与者，同样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另外呢，对于这种情形，我们还要看到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影响，就是这种廉价的、批量的买卖人脸信息的模式，事实上会大幅度的挤压职业演员的生存空间，对于整个影视行业的生态来说，应当来讲是会有消极的负面作用的。
0: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种可能不受保护的买卖人脸，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 AI 制作，它是根据真人的人脸做出。

0: 来的，那这些情况一概都不可取吗？这里面有没有法律划定的某些边界在呢？
1: 对于根据真人形象通过 AI 制作各类形象输出的行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不是说所有这类情形都违法，因为法律对于这种情况已经划定了清晰的行为红线，其中一个核心的边界是是否得到了当事人的明确的授权，也就是说，合法的 AI 形象的制作必须是基于个人真实、明确、单独的同意，同时合同必须清晰地约定使用期限、传播渠道、题材范围等等，并且不得永久买断的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现行的法律法规给我们划定的各项红线，比如说在民法典当中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那么如果利用 AI 软件制作他人数字虚拟人的形象或者恶搞、丑化他人肖像的，都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此外呢，在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将人脸信息呢，事实上是归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这一类的信息必须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并且要遵循特定的目的和充分必要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 AI 技术换脸所合成的各类肖像，即使和原图有所差异，但只要能被公众所识别，就涉嫌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换言之，享有著作权不等于可以无视和践踏他人的肖像权。
0: 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人恐怕现在想的是怎么把我们自己的原生脸保护好。您觉得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1: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保护好自身的原生脸？我们需要从预防和维权两方面来着手。从预防角度来讲，第一是需要提高警惕，不被小利所迷惑。比如说，在一些用照片换取零用钱的这个场景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背后呢，事实上暗藏了很多的法律风险。此外呢，我们需要审慎签署任何授权协议，特别是不能够签署永久买断的或者条款模糊的授权合同。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注意日常信息的保护，特别是谨慎在不可信的 APP 或者网站上提供人脸信息或者进行人脸识别。
0: 万一我们有一天发现了网上比如说某个 AI 短剧或者什么样的视频里面有跟自己脸的同款，我们有可能去追问一下或者去维权吗？
1: 如果我们发现了这种同款的侵权行为，我们需要积极的通过各种举措去实现自身权益的依法维护。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首先呢是及时的固定证据，第一时间对侵权的视频、图片等进行截图、录屏或者公证保存。此外呢，我们还可以依法向发布侵权内容的网络平台投诉，要求其删除下架侵权内容，而平台呢有责任畅通投诉渠道。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向国家网信部门、工信部门这些监管部门做出举报的方式。如果对于此类行政举报存在不满意的地方或者不放心的情况之下呢，还可以进一步通过追踪的方式持续和监管部门保持有效的沟通。
0: 所以我们确实要记住啊，人脸是不可以随意买卖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洋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3号上午，2026年川渝小龙虾厨艺技能邀请赛在资阳蜀人原乡广场拉开帷幕。来自川渝两地的15支餐饮从业队伍，以虾为媒，以技会友，在烟火升腾的灶台前，展开了一场色香味俱全的精彩较量。
2: 活动现场，选手们各展所长，运用煎、炒、焖、炸等多种烹饪技法，将本地优质稻虾与创意料理理念巧妙结合，推出一批兼具风味与美感的特色稻虾菜肴。现场瞬间被氤氲的烟火气笼罩，香气四溢。按照赛事规则，参赛队伍需在60分钟内完成3道小龙虾作品，其中指定菜麻辣小龙虾需严格遵循资阳市颁布的小龙虾烹饪技艺地方标准，2道自选创意菜则充分考验选手的创新能力和烹饪功底。菜品完成后，由评委从菜名创意、色泽香气、味感形状、营养质感等维度进行评分。
3: 我们带来了我们的麻辣小龙虾、金汤蒜龙虾和我们新出的一款凤梨胡辣虾。我们新出的这款凤梨胡辣虾是结合了北京的麻虾口味和凤梨，然后用水果与龙虾的结合，然后它有是水果的那个酸甜味，然后有龙虾的鲜美。
2: 来自资阳金迪大酒店的选手刘荣辉带来的金沙小龙虾、青柠芥末小龙虾等菜品各具特色，他希望通过比赛让全国人民了解资阳小龙虾的味型创新。来自广汉市洛州客家农家乐的选手陈怡飞的参赛作品古树盘龙虾以金汤蒜蓉复合味型呈现，寓意古蜀文化的传承与开拓精神，他希望今后能与资阳同行及水产市场有更深入的合作交流。
4: 我们来了资阳之后，看到这么多就是优秀的餐厅，包括那个完整的供应链，优质的那个水产品，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发。希望能够之后和资阳的不管是各位同行，还是我们就是本地的这种水产市场啊、水产供应链啊，我们都有一个更深的交流和合作。
2: 稻虾产业是资阳市重点打造的优势特色农业名片，现已形成从田间种养、精深加工到餐饮消费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作为今年资阳美食文化暨雁江小龙虾美食周的重要活动之一，此次活动为川渝两地餐饮从业者搭建了技能交流平台，同时有助于挖掘一批厨艺精湛的稻虾烹饪师，培育一批特色鲜明的稻虾美食名店，进一步擦亮雁江小龙虾金字招牌，助力全市稻虾产业链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5: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阎磊到雁江区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并致以节日问候。
6: 阎磊先后来到雁江区红顿小区、松树坪小区、万和家苑小区和车苑小区，看望慰问老党员黄国伟、困难党员刘新长，并为老党员王琼芳、王远直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每到一处，阎磊都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医疗保障和家庭生活情况，感谢他们为资阳发展做出的贡献，希望他们在保重身体的同时继续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党和政府工作。阎磊指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城市建设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关心帮助老党员和困难党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要时刻把老党员特别是困难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关爱政策，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继承好、发扬好革命传统，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作为，不断开创资阳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政府秘书长赵刚参加。
5: 6月24号，市5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9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主持会议。
6: 市5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35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前，与会人员进行会前学法， 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会议传达学习，张庆伟副委员长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川赴资阳开展专题调研指示精神和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听取关于四川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资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森林四库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民营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市乡村水务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资阳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资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资阳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5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听取和审议资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听取和审议人事事项。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报告、决定、审议意见和人事任免事项，决定免去中靖的资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资阳市公安局局长职务，决定免去张建红的资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决定任命陈庆为资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会议还举行了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6月24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资阳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民革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罗兰、中共资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出席大会并讲话，中共资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陈庆出席会议。大会选举产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资阳市第五届委员会肖素敏当选为主任委员。会议指出，新一届民革资阳市委会要传承民革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光荣传统，发挥民革界别特色优势，找准服务资阳发展大局的切入点和发力点，始终与中共资阳市委一道同心同德、并肩奋斗，为奋力开创资阳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凝聚更加磅礴的同心力量。
5: 当前2026资阳美食文化暨雁江小龙虾美食周正在蜀人原乡广场火热进行，专属小龙虾美食周现场体验消费券也正在发放中，活动将持续至6月28号，每日10点到24点，手机定位在资阳市的用户可通过云闪付 APP 扫码领取，享满100元减30元、满200元减60元的优惠。除了小龙虾，清凉消夏季消费券将于6月26号10点开抢，同样通过云赏付 APP 线上发放，持续至7月30号。近日，资阳市残联、资阳市教体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市残疾考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在市图书馆举行，帮助全市残疾考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精准掌握高考志愿填报政策，科学规划升学路径。
6: 讲座特邀四川省教育考试院下属四川招生考试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有关负责人，围绕川内高校分布格局、平行志愿投档流程、专业选择策略与就业前景、志愿填报常见误区等核心内容进行详细讲解，并通过大量真实案例帮助考生和家长理清填报思路。除了志愿填报辅导，当天资阳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还专题讲解了生源地助学贷款相关惠民政策，就贷款额度、贷款期限、贷款利率及申请流程等关键信息逐一说明，确保有需要的考生能够无后顾之忧踏入大学校门。本次暖心公益讲座由资阳市教育考试院、资阳融媒体中心、各县区残联共同承办，市图书馆、资阳农商银行协办，已是连续第4年开展。讲座特别开通了线上直播通道，实现线上线下同步授课，扩大服务覆盖面。当天线下共有40余位残疾考生及家长到场参与，线上直播观看近1.3万人次。
7: 近日，资阳高新区举办重点企业夏季安全专题培训会，会议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月主题，聚焦夏季高温、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安全风险开展专题培训， 同步部署各项安全防范工作。会上通报了典型安全生产事故案例，与会人员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用真实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安全专家围绕有限空间作业、消防安全管理、安全责任险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结合企业生产实际讲解隐患排查、规范作业、应急处置等实用知识。会议强调，各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要紧抓有限空间、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严格执行作业规范，整治用电、动火、仓储等各类风险，保障消防通道畅通，定期维保消防设施，并同步落实防暑降温、防汛排涝、特种设备巡检、临时用工培训等工作。各职能部门与网格员要强化巡查督导、上门帮扶，对隐患整改不力的企业依法处置，落实信用惩戒。
1: 近日，乐至实验中学组织200余名学生走进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的领克汽车成都工厂，开展感受工业魅力、追逐科技理想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在生产一线实地感受现代工业的强劲脉搏与中国制造的独特魅力，丰富校外实践课堂，拓宽学生科学视野。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学生们分组有序通过参观通道，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汽车生产全流程。在汽车工业与新能源技术科普环节，工作人员聚焦国产汽车产业发展现状，详细介绍了领克汽车在新能源技术领域的突破。通俗易懂的讲解让同学们对国产汽车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研学过程中还设置了实操体验环节，让学生们从看客变身实践者。在智取机器操作体验区，大家上手操控智能设备，
8: 直观感受精密机械的操控与运行原理。
1: 在新能源小车拼装课堂，大家认真参与组装实践，在实操中理解汽车基础构造与精密制造原理，沉浸式感受新能源汽车的独特魅力。整个研学过程秩序井然，氛围浓厚，同学们认真聆听讲解，积极提问交流，展现出乐至学子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求知热情。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海、
3: 毛毛、
0: 年龄：
4: 60岁、
0: 60岁、
5: 80岁。
0: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晴英。进入到了夏天以后，这个天气呢有了手也比较的热，你是不是觉得因食欲不是得很好，浑身乏力，只想抱着冰西瓜和冷饮续命？不要着急哈，像夏天呢确实是身体消耗大代谢快的季节，吃对食物呢尤其是重要的。今天的话我们就要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从补水营养搭配到食品安全，聊一聊夏天到底该怎么吃。首先来说到清淡饮食不等于吃素哈，营养均衡才是关键。高温天气下，人体新陈代谢比较的快，那消化系统负担加重，因此像饮食的话就要以清淡容易消化为主。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尽量使用蒸煮炖白灼等方式，减少油炸油煎，同时可以适量的摄入奶蛋水产还有瘦肉大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质，那以满足身体的需求。高温天气我们出汗会比较的多，容易导致水分和矿物质的流失，那么在饮食当中还是要适当的去补充水分和矿物质，建议多吃含钾的食物，比如说绿叶蔬菜、香蕉、土豆还有鲜豆类，以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因此可以适当的去吃一些富含钙和镁的食物，如绿叶蔬菜还有坚果等等，以保证矿物质摄入充足，增强体力，然后保持身体健康。补水呢是第一要紧的，但是会喝比多喝更重要。高温天气下，人体水分通常通过汗液大量的流失，及时的补水非常的关键。那我们到底要喝多少水呢？像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饮水量呢是1700毫升，成年女性的话每天喝1500毫升。夏季出汗多，我们在此基础上可以适当的增加饮水量。喝什么水最解暑呢？首先呢就是白开水还有淡茶水，那这个的话是比较理想的一个选择，烧火或者说是不火，含糖的饮料，碳酸饮料。好，然后呢就是淡盐水还有绿豆汤也可以的。如果说你出汗比较的多，然后可以适当的去补充含有电解质的水或者饮品，这样的话不仅补充了水分，还能补充流失的矿物质和维生素。除此之外呢，像菜汤、鱼汤或者说是肉汤，我们可以通过膳食进行水和盐分的补充，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在喝水，你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喝，最好呢做到定时补水，越是口渴的时候越要匀速小口的慢喝，每次150到200毫升就可以了，不要一次喝太多。如果说觉得不够解渴，我们过几分钟以后呢再喝一点，切记少。

喝冰水，控制我们的啤酒、碳酸饮料的摄入量。那儿童还有老年朋友，因为肠胃比较的弱，避免吃一些生冷的冰饮，然后可以增加酸奶、山药等容易消化的食物。同时体寒虚弱者不宜食用过多的苦味的食物。如果说是户外工作的话，我们补充水分，那如果说出汗比较多，可以饮用淡盐水或者说是含钠钾的运动饮料。糖尿病患者还是要控制一下高糖的水果，像荔枝、龙眼、香蕉啊、熟香蕉的一个摄入，优质选择我们的草莓、柚子等等这样的一些水果。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猫猫
0: 年龄
4: 60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随着气温的升高，隐藏在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一些食品安全风险也在悄然升高。可能不知道哈，就很多家庭厨房里面看起来，哎，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啊，生熟食材共用一个菜板和一个刀啊，或者说是冰箱里面的生鱼肉随意的，就是啊放在熟食的上方，哎，可能会引发一些哈，就比如说食源性疾病。然后生熟部分就等于给病菌从生鲜食材跳到即食食物上搭了一座桥，然后做好生熟分开，就是从源头筑牢食源性疾病的第一道防线。常见的生食材料，哎，主要就包括生猪肉、生牛肉，还有生鱼、生虾，哎，等这些肉类啊水产。以及呢，像这些生鸡蛋啊，还有就是带洗的蔬菜等等，像这类食物表面和内部可能会携带一些细菌。而熟食主要包括凉拌菜、卤味以及即食的食物等等，可以直接入口，不需要再经过高温加热的一些食物。那一旦发生，就比如说生熟交叉污染，致病菌呢就可能直接就附着在即食的食物上，然后如果说被我们吃了以后，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恶心呕吐啊，还有腹痛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关于常见的一些误区哈，哎，比如说冲洗就等于安全嘛，就很多朋友存在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觉得洗一下这个菜板，冲一下刀具就可以混用了。实际上呢，普通的清水冲洗没有办法彻底的去冲洗掉缝隙还有刀纹以及。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啊，木质菜板纹里面藏着一些致病菌，那隐患依然是存在的。那怎么办哈？第一个呢，就是生熟分开。就我们的这些工具啊，一定要做好区分，定期的消毒。就建议我们家里面可以配备专用的生熟的两套菜板和刀具。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用颜色来区分管理。就比如说红色，哎，专切生走海鲜。哎，绿色的话，专切生食蔬菜，然后及时的食品。坚决杜绝，就切完生肉立刻去切生吃的黄瓜、番茄以及卤味等及时的食物。所以工具哈，我们还是要定期的用沸水消毒，就煮烫或者说是蒸汽消毒。在这里呢，也是温馨的提醒到大家，厨房的抹布也建议生熟专用，不要一块抹布哈擦遍灶台、菜板、厨具还有餐具，避免抹布成了细菌传播的媒介。那第二呢，就是冰箱分层密封隔离。冰箱呢不是保险箱，低温虽然说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细菌的滋生，缓解食物的腐败，但如果说不注意生熟分开存放，然后生熟食物还是有可能会出现交叉污染。因此呢，还是要遵循哈，就比如说生食我们放在下层，熟食放在上层的一个原则，还避免生肉海鲜的一些汤汤碎碎滴下来，然后污染下方及时的食物。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将生熟食品分别存放在独立密封的容器当中，再放在冰箱里面，然后既能有效的去防止交叉污染，又可以防止食物当中的一些交叉串味。当然我们在烹饪的时候顺序还是要合理一些，就比如说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坚决先做熟食再处理生食，先切凉拌菜装盘封好再处理生肉生鱼，避免加工的时候一些飞沫呀还有汁水溅落到已经做好的即食食物表面。

0: 景明嘟嘟
1: 阿拉丁
2: 猫猫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水是生命之源，占成人体重的60%，贯穿人体代谢机能调节的每一个环节。可是很多朋友呢，却忽略了喝水这一简单的行为的养生的价值。其实说到饭前喝水，可增强饱腹感，有助于体重的控制。那同时呢，充足的饮水能防止血栓，还能提升大脑的活跃度，帮助集中注意力，以及呢，维持体液平衡是喝水的基础作用。它能确保哈，就是我们营养物质的运输、神经传导和肌肉收缩正常进行，避免脱水引发的身体机能的紊乱。那么此外哈，作为这个水作为体内生化反应的一个介质，它能促进新陈代谢，帮助身体高效消耗的一个能量，还能助力肾脏排出代谢废物。那我们喝多少水比较的合适呢？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听说过哈，每天8杯水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那成年人每天适合的饮水量为1500到1700毫升，大概呢就相当于3到4瓶500毫升的矿泉水，或者说是6到7个一次性的纸杯的水量。其实喝水量不需要严格的去固定可能根据自身的情况调整。比如说夏季出汗多运动以后可以增加，然后肾脏心脏功能异常者，我们还是按照医生的说法来控制饮水量，然后避免过量饮水增加身体的负担。什么时候喝水比较的好？选对时间喝水，既能养生，效果呢也是比较不错哈。然后定期的去补水，可以稀释血液，还能促进大脑的活跃，提升工作和学习的效率。然后我们餐前半小时喝下200毫升的水，既能增强饱腹感，减少进食量，又能滋润我们的胃肠道，助力消化。然后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可以唤醒肠胃。下午3到5点补充水分，能帮助身体代谢的一个废物。然后晚前就睡前1小时少量的喝水，可以滋润身体，但是避免过量，以免影响睡眠。有的朋友说饮料可以代替白开水吗？其实说到这个补水的关键是有效补水并非所有的液体都能达到养生的效果像这个咖啡啊，还有浓茶呀等等反而会消耗体内的水分不宜作为主要补水的来源。然后一杯奶茶的实际补水量大约只相当于半杯白开水，而且含糖量是比较高的，长期饮用的话是不利于健康。另外切记等口渴了以后我们再喝水，这个时候身体已经处于一个轻度脱水的状态，长期如此的话会影响新陈代谢，还建议呢少量多次的喝水，每次喝200毫升左右，避免一次性大量的去猛灌。

那有的朋友说，哎，这个中暑哈，在室内就不会中暑，那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其实这个的话是没有依据的。中暑是人体体温过高造成的一系列的症状，然后轻度中暑症状包括大量的出汗、头晕，还有无力、心慌等等。中度中暑的话包括头痛、四肢麻木、眩晕等等。如果说是重度中暑的话，可能会出现意识模糊、昏迷，还有心率加快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中暑的发生和人所处的环境的湿度、温度以及通风状况还是有关系的。夏天如果说室内的环境温度持续的偏高，长时间密闭无风，而且湿度过高，在闷热的空间里面长时间的停留，同样可能会出现中暑。特别是对体温调节能力较弱的老年朋友，或者说是慢性病患者，更应该要提高警惕。总之呢，在夏天啊，即便是在室内啊，也要保持通风，避免长时间处于高温的环境。那注意补水，然后穿的稍微宽松的一些衣服哈，必要的时候使用空调或者说是风扇。

0: 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登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0: 自由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一零三点五，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四十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1: 是睡不着，
3: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4: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在传统发酵的美食当中，腐乳是很受欢迎的饭搭子，特别的下饭，不管是下干饭啊，下稀饭啊，哎，都是非常不错的哈。外形四四方方，颜色艳丽，鲜咸微甜，香味浓郁，入口后仔细的去品味，回味悠长。这么好吃的腐乳，但是关于它的一些闲言碎语呢也不少，就比如说这个腐乳是霉变的食物啊，腐乳营养差啊，吃腐乳会致癌啊，腐乳呢是腌制品不健康。那腐乳究竟是怎样存在的？这个小姐的话，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那我们吃到的这个腐乳呢，它是有三种颜色哈。说到这个腐乳呢，它是以大豆为原料加工而来的一种发酵豆制品，距今呢已经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根据制作的这个辅料的不同，那腐乳一般呢是有三种颜色，还包括呢这个红腐乳、青腐乳和白腐乳。红腐乳呢也叫红方啊、大块、红辣、玫瑰，哎，都是属于红方。然后常见的红方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是加了红曲发酵，所以表面呢是呈红色的，哎，内部呢为淡黄色或者说是白色。而青腐乳呢也叫青方，然后民间呢就说这个是臭豆腐哈，虽然说闻着有一点臭，但是入口后香味浓郁，口感细腻，回味无穷。还有一种就是白腐乳了，也叫白方啊，甜辣、桂花、五香，哎，都是属于白方。它的表面呢是呈淡黄色的，具有黄豆的清香。我们制作腐乳哈，首先呢要选品质好的大豆，然后制作成豆腐以后，我们切块摆盘。这个时候呢是白胚，白胚呢通过接触微生物长出毛菌啊，然后呢毛酶让每个豆腐呢都长满了白毛毛的，称为这个毛胚。然后接下来呢还要搓毛啊，加盐盐子呀，哎，加卤汤密封发酵。然后制作腐乳的时候，在白胚变成毛胚的过程当中，接种的这个微生物产生了各种酶，对大豆蛋白进行分解，然后大豆蛋白呢不断的减少，游离氨基酸呐、脂肪酸含量不断的增加，就赋予了腐乳独特的状态和风味。盐的添加不仅赋予了腐乳咸香的口感，也能让这个豆腐块变硬，防止在粗长时间裹揪的时候，哎，发生这个熟烂，也起到了防腐的一个作用。然后有朋友就说啊，吃腐乳会致癌吗？之所以有人怀疑吃腐乳会致癌，主要是有两个方面。一是呢，腐乳当中的一个腐字很让人想到了是肤白变质了，然后制作腐乳过程当中的毛酶还又让人想到了翻霉了。那第二呢，就是腐乳它是属于盐制品啊，食腐会啊亚硝酸盐超标。实际上呢并不用担心啊吃腐乳会致癌。首先呢，制作腐乳的霉菌主要是毛霉菌和根霉菌。那还有呢，比如说像雅致放射毛霉呀、五通桥毛霉呀等等哈。它这些的话都是我国腐乳生产要用的一个主要的毛霉。因这个因米根霉、化根霉等等哈，这些呢与毛霉亲缘性比较的高啊，也常被用于腐乳的发酵。它们呢都是属于好霉菌哈，不同于我们说的这个黄曲霉会产生哈，它是不会产生致癌物的。其次呢，关于亚硝酸盐的问题也不用担心，腐乳的亚硝酸盐含量是比较低的，只要是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腐乳，就不用担心致癌的一个问题。关于
腐乳的一些营养价值啊。第一个的话就是保留原有的营养的同时，部分营养还有一些增加，哎，比如说它更容易消化呀，不易胀气呀，还有就是大豆异黄酮活性会更高一些。说腐乳哈，这个营养刚刚说的还不错哈，但也是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盐含量哈确实不低的。比如说一块腐乳一般为10克，吃一块红方、青方、白方，摄入的钠含量分别为309毫克、201毫克，还有呢246毫克。折合成盐分哈，分别为0.7克、0.5克和0.6克。不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啊不要超过5克。吃盐太多不仅不利于控制血压，对胃部的健康也不太的友好。所以啊，吃了这个腐乳就要减少烹调盐的用量，然后做菜的时候可以少放一茶匙或者说是一指甲盖的盐。吃腐乳的时候建议啊将这个食用量控制在半块以内哈，你不要觉得哎好下饭，我吃两块吃三块轻松拿下哈，其实呢也不建议的，我们就建议就吃半块就差不多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

0: 记录你耳边的声音。
1: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伤心。
1: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5号，第三届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举行，市委书记袁泉、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李厚强出席大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主持大会。
2: 袁泉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新一届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对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关心支持和第二届决策咨询委员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是全市最高层次的思想库智囊团，直接服务市委市政府决策，地位重要，作用特殊。当前资阳正处于蓄势待发、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希望新一届决策咨询委员会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紧扣“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重点工作、政策举措等，提出更多务实管用的对策举措，为资阳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袁泉指出，要坚持政治引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把握决策咨询工作正确方向，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锚定全局站位，聚焦趋势变革，紧扣难点热点，提升决策咨询的战略性、前瞻性和时效性，要加强能力建设，发挥专业优势，凝聚各方智慧，以高质量的成果更好服务市委市政府决策。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决策咨询工作，支持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更好发挥作用。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各位委员开展决策咨询、调查研究创造良好条件。李厚强指出，当前资阳正处在“十五五”谋篇开局、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更加需要高水平智库赋能助力。希望新一届资阳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坚持政治引领，把准智库建设航向，坚持服务大局，提升资政服务能级，坚持科学、务实、管用原则，深入调查研究，增强建言献策实效，坚持内外联动，建优本土智库队伍，为资阳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将一如既往支持资阳决资工作，当好资阳发展的坚强外援，携手并肩，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资阳新篇章。会上，袁泉、李厚强、严磊等向第三届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代表颁发聘书，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炼英宣读中共资阳市委、资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换届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三届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周燕做工作报告，有关市领导、第三届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各专业工作组成员、特聘委员代表、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到雁江区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并致以节日问候。
2: 严磊先后来到雁江区红顿小区、松树坪小区、万和家苑小区和车苑小区，看望慰问老党员黄国伟、困难党员刘新长，并为老党员王琼芳、王远直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每到一处，严磊都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医疗保障和家庭生活情况，感谢他们为资阳发展做出的贡献，希望他们在保重身体的同时继续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党和政府工作。严磊指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城市建设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关心帮助老党员和困难党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要时刻把老党员特别是困难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关爱政策，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 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继承好、发扬好革命传统，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作为，不断开创资阳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政府秘书长赵刚参加。
1: 6月24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9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主持会议。
2: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35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前，与会人员进行会前学法，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会议传达学习，张庆伟副委员长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川赴资阳开展专题调研指示精神和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听取关于四川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资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森林四库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民营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市乡村水务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资阳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资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资阳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5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听取和审议资阳市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听取和审议人事事项。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报告、决定、审议意见和人事任免事项，决定免去中庆的资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资阳市公安局局长职务，决定免去张建红的资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决定任命陈庆为资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会议还举行了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6月24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资阳市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民革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罗兰、中共资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出席大会并讲话，中共资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陈庆出席会议。大会选举产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资阳市第5届委员会，肖素敏当选为主任委员。会议指出，新一届民革资阳市委会要传承民革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光荣传统，发挥民革界别

0: 业特色优势，找准服务资阳发展大局的切入点和发力点，始终与中共资阳市委一道同心同德并肩奋斗，为奋力开创资阳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凝聚更加磅礴的同心力量。
1: 当前2026资阳美食文化暨雁江小龙虾美食周正在蜀人原乡广场火热进行，专属小龙虾美食周现场体验消费券也正在发放中，活动将持续至6月28号，每日10点到24点，手机定位在资阳市的用户可通过云闪付 APP 扫码领取，享满100元减30元、满200元减60元的优惠。除了小龙虾，清凉消夏季消费券将于6月26号10点开抢，同样通过云赏付 APP 线上发放，持续至7月30号。
2: 6月23号上午，2026年川渝小龙虾厨艺技能邀请赛在资阳蜀人原乡广场拉开帷幕。来自川渝两地的15支餐饮从业队伍，以虾为媒，以技会友，在烟火升腾的灶台前，展开了一场色香味俱全的精彩较量。
0: 活动现场，选手们各展所长，运用煎、炒、焖、炸等多种烹饪技法，将本地优质稻虾与创意料理理念巧妙结合，推出一批兼具风味与美感的特色稻虾菜肴。现场瞬间被氤氲的烟火气笼罩，香气四溢。按照赛事规则，参赛队伍需在60分钟内完成3道小龙虾作品，其中指定菜麻辣小龙虾需严格遵循资阳市颁布的小龙虾烹饪技艺地方标准，2道自选创意菜则充分考验选手的创新能力和烹饪功底。菜品完成后，由评委从菜名创意、色泽香气、味感形状、营养质感等维度进行评分。
3: 我们带来了我们的麻辣小龙虾、金汤蒜龙虾和我们新出的一款凤梨胡辣虾。我们新出的这款凤梨胡辣虾是结合了北京的麻虾口味和凤梨，然后用水果与龙虾的结合，然后它有是水果的那个酸甜味，然后有龙虾的鲜美。
0: 来自资阳金迪大酒店的选手刘荣辉带来的金沙小龙虾、青柠芥末小龙虾等菜品各具特色，他希望通过比赛让全国人民了解资阳小龙虾的味型创新。来自广汉市洛州客家农家乐的选手陈怡飞的参赛作品古树盘龙虾以金汤蒜蓉复合味型呈现，寓意古蜀文化的传承与开拓精神，他希望今后能与资阳同行及水产市场有更深入的合作交流。
4: 我们来了资阳之后啊，看到这么多就是优秀的餐厅，包括那个完整的供应链、优质的那个水产品，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发。很希望能够之后和资阳的不管是各位同行，还是我们就是本地的这种水产市场啊、水产供应链啊，我们都有一个更深的交流和合作。
0: 稻虾产业是资阳市重点打造的优势特色农业名片，现已形成从田间种养、精深加工到餐饮消费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作为今年资阳美食文化暨雁江小龙虾美食周的重要活动之一，此次活动为川渝两地餐饮从业者搭建了技能交流平台，同时有助于挖掘一批厨艺精湛的稻虾烹饪师，培育一批特色鲜明的稻虾美食名店，进一步擦亮雁江小龙虾金字招牌，助力全市稻虾产业链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1: 近日，资阳市残联、资阳市教体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市残疾考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在市图书馆举行，帮助全市残疾考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精准掌握高考志愿填报政策，科学规划升学路径。
0: 讲座特邀四川省教育考试院、下属四川招生考试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有关负责人，围绕川内高校分布格局、平行志愿投档流程、专业选择策略与就业前景、志愿填报常见误区等核心内容进行详细讲解，并通过大量真实案例帮助考生和家长理清填报思路。除了志愿填报辅导，当天资阳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还专题讲解了生源地助学贷款相关惠民政策，就贷款额度、贷款期限、贷款利率及申请流程等关键信息逐一说明，确保有需要的考生能够无后顾之忧踏入大学校门。本次暖心公益讲座由资阳市教育考试院、资阳融媒体中心、各县区残联共同承办，市图书馆、资阳农商银行协办，

0: 已是连续第四年开展，讲座特别开通了线上直播通道，实现线上线下同步授课，扩大服务覆盖面。当天线下共有40余位残疾考生及家长到场参与，线上直播观看近1.3万人次。
1: 近日，乐智实验中学组织200余名学生走进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的领克汽车成都工厂，开展感受工业魅力、追逐科技理想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在生产一线实地感受现代工业的强劲脉搏与中国制造的独特魅力，丰富校外实践课堂，拓宽学生科学视野。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学生们分组有序通过参观通道，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汽车生产全流程。在汽车工业与新能源技术科普环节，工作人员聚焦国产汽车产业发展现状，详细介绍了领克汽车在新能源技术领域的突破，通俗易懂的讲解让同学们对国产汽车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研学过程中还设置了实操体验环节，让学生们从看客变身实践者。在智取机器操作体验区，大家上手操控智能设备，
2: 直观感受精密机械的操控与运行原理。
1: 在新能源小车拼装课堂，大家认真参与组装实践，在实操中理解汽车基础构造与精密制造原理，沉浸式感受新能源汽车的独特魅力。整个研学过程秩序井然，氛围浓厚，同学们认真聆听讲解，积极提问交流，展现出乐智学子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求知热情。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罗德里格斯当天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当前急需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他已与多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沟通，已有经过联合国体系认证的专业救援队伍启程来委支援。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房。委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委内瑞拉官方通报，截至25号清晨，强震已造成164人遇难，971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有力证明，大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的国家也完全可以交朋友、做伙伴。双方要让中澳友好传统在新时期焕发新的活力。中方赞赏澳方奉行理性务实对华政策，希望澳方继续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赖辛格表示，奥地利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不断深化两国可靠的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今天巴西财政部向中国银行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将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与伊朗谈判的所有进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明天4点同步进行2场比赛，厄瓜多尔队迎战德国队，库拉索队迎战科特迪瓦队。7点同步进行2场比赛，日本队迎战瑞典队，突尼斯队迎战荷兰队。10点同步进行2场比赛，土耳其队迎战美国队，巴拉圭队迎战澳大利亚队。此刻提示。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两地同时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共有155款车型进入推荐车型目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前不久，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在未来五年里更好地保护与活化利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说到城市里的历史文化遗产，相信不少人都有切身的感受。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老街区、老建筑，在保留原有肌理和烟火气的同时，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老街巷，在青砖灰瓦与人间烟火之间，读懂城市和城市更新。说起老街，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青石板路、老字号招牌以及巷子里的叫卖声。修缮更新，如何守住独属于老城的老味道？今天第一站，我们首先去福建莆田看看。当地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在经过修缮之后，整个街区如同穿越了时光一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福建莆田，在这里重获新生的兴化府古城正在延续着千年不断的人间烟火。避开城市的喧闹，地处莆田市中心的兴化府古城有它自己醒来的方式。这些一早营业的店铺门面不算大，可随便一问就是一间传承了几代人的百年老店。
2: 阿公啊，您家在这生活多少年了？
3: 在这里啊，我贡献了我婆婆起码有100多年了，在这里100多年。以前有老人讲这个地方是比小上海这个地方还热闹，最热闹的地方。
1: 兴化府古城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里是莆田起源的地方，也因此莆田又名兴化。
4: 开会之前嘛，我都会再来转一圈，因为这些真的很有感情，将近3年就注入很多感情。
1: 趁着一早街区人流还不算多，郑占林会来老街走一走。
4: 这些大路原来是最风华的，我们最风华的地方。
2: 它原来就是最繁华的吧？
4: 对，原来是最风华的地方。
1: 郑占林是2020年莆田市启动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1期保护修缮工程指挥长。
4: 我一些留住了一些旧的一些业态，就是烟火气嘛，大家都知道我要买什么东西要在这里。这一家的也是老主客，原来他住着，后面我们就让他留下来嘛，因为这种业态就给他留下来。是因为很多人都说了，都知道哦，这马蹄树要在这里买。
1: 言语间听得出修缮过程中他们对这些老店铺的真实。一边是老街的烟火气，另一边古街区的风貌和一众老建筑的特色也被原汁原味保留下来。
4: 这个是我们莆田的好瓦钉，像这个也是我们莆田的一些建筑的特色，一些那个窗户啊什么，你看我们都保留。像这种我们不需刻意的再去换什么，就这样吧，就是记忆嘛，历史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一直穿越是宋朝，特别是明清、民国，短短的1326米哦，六条古街，就几个朝代在这穿越。
1: 兴化府古城至今依然保留着1000多年前宋朝时的格局和脉络，岁月在街巷里沉淀了莆田人求学上进的品格和莆田特有的街巷里弄家族文化。
5: 现在我们去看光宇坊。
1: 郭景国78岁，古城里的老居民。
5: 这个就是光宇坊，还有舞台上现在衰弱了一点。
1: 立于明代的光玉坊是莆田市级文物，是这里仅存的木方古建筑。在兴化府古城里有不可移动的文物20处，历史建筑20处。 这些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老建筑也浓缩了老辈莆田人一生的记忆，留住原来的风貌也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4: 一些是歪的，歪的一些35度、45度，所以我们也遇到了一个老师傅，姓姚的，非常好，他就是有矫正，歪歪一直矫到正。古街区的东西，细节是很重要的。
6: 我们整个这一次古街的修缮要求，是按文物的要求来做，修缮完以后，我们就是最满意的，由此在外的。回来以后还认得路，认得房子，很简朴的一句话，就是说都没什么变。我们听到这一句话以后，是感到说很欣慰。哎呦，我们做的辛苦的也是值得。
7: 8块钱，
2: 你们是福建莆田人啊？
8: 马来西亚的莆田人，我们家乡在莆田。
2: 对这个古街还有印象吗？
8: 我来过几次了。
2: 你来过几次？
8: 我来过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会令人留恋的地方啊。哦，来过还想来，来过还想来，谢谢谢谢。
2: 希望你们玩愉快，
8: 谢谢。
9: 从珠子坊过来这2期、3期的全部范围全部都扩大，像这个2期的管线整治，包括 U 分流。
1: 1期修缮工程完成2年后，古城修缮保护2期工程也即将开始。林素银是2期工程的指挥长，在专家们眼中，修缮的是历史建筑，在基层干部这里，这是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更是一项改善人居环境的民生工程。
9: 所以我们在修缮的时候，我们邀请了本地的原住民全过程参与古街的修缮。他看到的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这个商业街区，它是有一种人间烟火气味的。
1: 走在已经修缮完成的街巷里，建筑的新与旧很难分辨。

0: 看到的是历久弥新的光彩，而更加动人的风景是依然生活在这里的老居民和传承了几代莆田人的老手艺。
1: 觉得现在是百年所见的美好生活吗？
2: 我觉得这个很应景，就是有点百年老店的美好生活。
0: 2022年开街至今，集中了莆田历史和文化的新化府古城重获新生。
3: 修缮街巷，复原建筑，只是老城换新的第一步。代代相传的本土业态，扎根街巷的本地居民，才是老街最珍贵的内核。其他城市的历史街区又是如何平衡传统底蕴与新鲜活力？老牌商业步行街怎样兼容复古底蕴与潮流新业态？稍作休息，一首孙楠演唱的《时间的远方》过后，我们继续探寻城市老街的更新密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中国之声，朝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一条老街要想真正活过来，不能只有修修补补，还需要能吸引更多的人走进来，构建起一系列的新业态、新场景，使得年轻人愿意来打卡，游客愿意来逛逛，本地人也愿意一去再去，这样的老街才能拥有持续的生命力。在这个方面，上海显然走在了前列。这里有一条全国闻名的商业老街南京路，它见证了上海100多年的商业变迁，如今又在经历一场新的蜕变，在保留老底子的同时，又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东西。那么在这条南京路上，传统与潮流究竟如何相融共生？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吧。
1: 现在所走的这一条是南京西路的这个东拓段，也是为步行街全新升级打造的。虽然长度不长，您觉得大概有多少？
2: 也得有几百米吧，差不多。
1: 差不多不长，500米左右的距离。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短短的500米距离，你看咱们这会儿转过来了，只要你走在步行街上，看身后的上海地标东方明珠就在你的面前了。
3: 南京路始于1851年，是上海开埠以来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作为上海近现代商业的发祥地，被称为进口商品的橱窗。
1: 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你不光只看一层的商铺，你抬头看一下，你会有意外的这个惊喜。这个也是现在南京路步行街仅存的，就是依然有老的居民、本地居民居住在上面的。所以如果你天气好的时候，你看他现在晒了很多衣服，搞不好等一下有一个阿婆出来晾衣服，你跟他挥挥手，他也会跟你热情的打招呼的。上海阿姨都很好客的。
2: 是啊，你看在这么繁华的商业街里面，这种市井味道又出来了。
3: 1999年9月，南京路打造为全天候步行街，全长1033米。2020年9月，南京路步行街又东拓延伸了495米，构建起外滩与南京路步行街一体化的步行观光购物通道，成为展现上海全球卓越城市魅力的新窗口。
4: 我们站在那个南京路东拓段，看到对面的浦东改革开放，大家觉得心旷神怡。这样一个地标是一个承接了我们上海以商兴市中华商业第一街的文化。
3: 走在南京路步行街上，犹如穿梭在时空穿越的大门之间，

0: 会出现距离和方向，而且比如说如果你想去这个楼购物的话呢，同时你还可以在这上面点击领取一些优惠券。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它有很多红包和盲盒，你逛街的同时你还可以玩什么呢？在南京路步行街沿线的红色的景点啊，其实都会在这个 APP 上出现，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点击你就可以了解相关的一个信息和内容了。
1: 那这个第一食品店是不是也是一家老字号了？
0: 确实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上海人就特别喜欢逛第一食品商店了，因为在那个里面的包罗万象。我小时候学到一个成语叫琳琅满目，就是在这里面学会的。一走进去，南北货齐全，只要你想到的都能够买得到。
2: 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前身是赫赫有名的南京路四大公司之一的新兴公司，1954年改制为第一食品商店，逐渐成为誉满国内的食品零售品牌。
1: 大白兔奶糖
0: 啊，这个是小朋友
1: 改良的大白兔，
0: 这个我长大了，大白兔奶糖也长大了。
1: 对，大白兔奶糖的包装已经变成这么大了，
0: 对，
1: 这一个大的大白兔里面有很多的小的大白兔，
0: 小的，对对对
1: 啊，这个包装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样的老字号的这个食品店里面，你寻找到的不光是那种味蕾上的那种味道，可能更多的还有那种旧时的那种到老百货公司找阿姨去买好吃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
1: 那种记忆
0: 是的。就是你看它现在啊，整体的那个规划都非常的好，它按区域按品类来分，特别的清楚。我记得我小时候来的时候，其实都是那种矮的那种柜台，我还没有那个柜台高呢，都得蹦蹦跳跳的跟那个阿姨说我想要吃什么。哎呀，那个记忆想起来特别的那个美好。
2: 在上海第一食品商店里，上海的特色食品可谓是应有尽有。吃的是老字号的美食，回味的是老上海的人情世故，这是南京路步行街的老底色，但同时还有新光彩。据说南京路目前启动了中段的提升工程，围绕世纪广场打造新的商业夜探，定位为新品首秀、首发地、网红打卡地，会是全新的上海商业地标。随着南京路步行街全面改造完成，将激活新的消费热情。
3: 那么随着广场的改造，那么我们周边的一些商业体同步进入了一个全新换新的一个过程，那么也纷纷会引入一些新的品牌。
2: 通过南京路步行街的提质转型来助力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现在你来到南京路步行街就会有全新体验。
1: 啊，这个进博集市有特色
0: 啊，当然，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不光有上海本土的老字号，在这儿还可以买到进博会的好物，
1: 它长期都在的，对吧？
0: 对，而且可以一站购买全球好物。
2: 进博集市是上海进博会衍生出的一种新的购物方式，在进博集市里，你能看到进博会同款的几千种商品。
1: 确实太漂亮了，
4: 对，
0: 你就来到这儿就感觉就像去了土耳其一样，
4: 对，是一个浪漫的土耳其，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2: 南京路的国际范儿还体现在这些旗舰店，甚至是全球旗舰店。步行街的改造更新区域空间，步行街与周边特色街道联动，增加区域厚度，为客群停留提供更多场景，为不同客群提供更有归属感的商业空间。
5: 在我们的商业的街区非常注重首发经济的培育打造，因为在这里我们云集了国内的本土品牌，还有吸引了国外的品牌，我们都是推动品牌的首发创新，引入了很多新品，开设了很多首店旗舰店，进一步让整个街区的业态模式创新。
6: 说完了热闹的商业街，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另一类地方，那是一些藏在城市深处的老社区。那里没有什么百年老店，也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拥有的只是老街巷、老邻居、老习惯，以及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气。对于这样的地方，又该如何更新呢？如果搞大拆大建，那些几十年的老邻居就会被拆散，那些熟悉的生活场景就会永远消失。可如果什么都不做，房子越来越旧， 居民的

0: 生活也会越来越不方便。那么是否可以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在广州有一个叫盼塘五约的地方，就采用了一种叫微改造的方式，为这个难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究竟什么叫做微改造？改造之后的老社区又会变成什么模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广州去了解一下吧。
1: 摄制组请到了当时负责盼塘五约改造的总设计师骆建云。在一起走进这座古村之前，他首先向我们展示了改造之前的照片。2016年，广州首次正式提出城市微改造的概念，盼塘五约也是在这一年被列入广州首批微改造项目。
2: 这位是钱叔吗？
3: 啊，钱叔。
1: 走进盼塘五约，接待我们的是村里最有威望、最懂历史的老居民李生全。他今年80岁，被大家尊称为全叔。这座老房子原是盼塘五约的三官庙，微改造后专门保留了下来。全叔就是土生土长的盼塘人，晚年搬至距此不远的高楼居住，但每天照看三官庙依然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进到屋里，满眼看到的都是盼塘五约的文化与历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传统民间文化里也缺不了舞狮。醒狮文化在这里已有百年历史，而作为水乡，盼塘五约还有更有名气的民俗活动赛龙舟。盼塘五约龙舟在400多年前就已名噪广府，因当时与佛山南海沿部老龙舟结契，作为广佛情谊的象征被传为佳话。时至今日，每年端午，两村之间依然探亲互访，共同举办比赛。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城中村就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化的传承地。骆建云和团队在微改造之前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梳理盼塘五约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居民座谈，考察古村的大量遗迹。这座五约亭过去就建在村口，微改造之前已经变成杀鸡卖鱼的档口。
4: 原来这个大门在这个位置，
1: 因为这里过去地势低平，河冲纵横，所以人们因地制宜筑基开塘，基上栽培荔枝，塘内种植莲藕、菱角。由于一半面积是池塘，所以约定俗成称之为半塘，又由于杀鸡密布，半露半溪，故又称为半溪。很长时间，半都与加上水字旁的盼通用，之后逐渐改为盼塘。而盼塘五约的约相当于一个自然村落。原本盼塘自东向西分为首、二、三、四、五约，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变迁，只有五约保留下来了古村完整的形态。我们和骆建云走进盼塘五约的街巷，与照片上相比，很多房子都进行了内部加固、外观修葺，不过依然保持着他们原有的古朴风貌。一些破损严重的老屋进行了重修重建，也都尽量复原传统的建筑样式和装饰风格。
5: 在这边看到的是一个小的广场，
6: 对
5: 啊，还搭建起来了这样的一个小舞台，平常会在这里举办一些文化活动。
4: 对，他们的社区里面的一些文化活动会在这里来举行。
5: 那过去盼塘五约是不是没有这样这么大面积的一个广场？
4: 对对对，原来这里呢，都是房屋，房屋倒塌了以后，把这一块空地整理出来，我们把它打造成为一个小的这个广场，给社区，给居民有一个活动的空间，然后搭了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小戏台，那么我们做了一个钢结构的一个亭子，整个空间也比较通透。从前面也看到，
1: 在现代居住小区里，休闲广场是比较常见的配置。但对于广州市中心的老旧小区，特别是城中村来说，几乎是奢望。而这种状况通过微改造得以改变。
4: 然后这边呢，对着的，就绘制了这一幅
5: 墙画。
4: 墙画，这个墙画的内容就是外面荔湾湖公园那个荔枝湾冲，它的这个场景，你看这个河冲。

0: 大面小桥，旁边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些民居。
1: 其实在这个画中间呢，我们看到这棵树很特别。
0: 对对对，
1: 天哪，真的是和这个真的树根融为一体了哈。
0: 对，
1: 这棵榕树是长在这个墙体里面了吗？根系很发达。
0: 对，它主的根应该是在这个地下，但是它的根系不断的生长，不断的生长，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树跟房屋跟墙这样的一个共生的状态。
1: 其实以这个树干为主体了哈。
0: 对，
1: 真实的树为主体了，然后在这边呢是画上了它的一些枝干。
0: 对对对，所以很多时候
2: 古树和墙画融为一体，似乎正是蟠桃五岳微改造的真实写照。把树区原有的历史风貌、生活状态与今天的现代都市自然结合，有机融合。城市更新就是要创造美好城市生活的同时，留住乡土文化的根脉，留住乡愁。

0: 走过了这几座城市，我们看到了老街新生的不同模样，有的留住了老店铺和老手艺，有的让居住条件好了起来，有的在传统商业街上玩出了新花样，有的守住了巷子里的烟火气。其实无论人们使用了什么样的方式， 最终总是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让老街巷成为有温度、有希望的地方。在贵州的青岩古镇，我们或许能看到这些努力化作的成果。这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镇，在经历了尽可能保存原有风貌和生活气息的翻新之后，如今的它 正在悄悄地吸引一批年轻人回来，他们当中有人开了书店，有人开了民宿，他们为什么会回来？回归的年轻人又能被老街区带来怎样的活力？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人文名镇》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近年来，
1: 旅游业的发展让青岩再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而古镇在今天的发展中尽可能保存原始风貌。如今充满机遇的古镇也吸引着更多回乡创业的人来到青岩的游客，很多都会来到这家古镇书店打卡。在这家店里，新书上架区域的书与市场上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2: 你想，我们选书也没有什么流行不流行，就是根据我们自身的喜好、技术，赚不赚钱，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1: 这种松弛感让百无一用的经营理念名副其实。
2: 百无一用是书噻，虽然这个名字倒是有点自嘲的感觉，这种自嘲后面的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我觉得管它有用没用嘛，反正做就行了。
3: 卢桂化从2005年开始选择留在青岩，20年的时间见证了古镇的重新开发。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青岩对古镇原始居民的保护。
2: 它的烟火气很浓的，整体的氛围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像古镇的这些小孩，今天一放学，他就喜欢在那翻半天，他也不会买书，他就在那看，我心头也觉得很舒服啊。
1: 随着青岩古镇客流量的逐年增加，城门外的整体规划为古镇撬动了新的发展潜力。这片新建的建筑群为了能够与古镇尽可能的融为一体，外部采用了与古镇相仿的青砖石瓦，内部却充满了未知的可能。2年前，从北京辞职回家的设计师李毅拉着同样想回家乡发展的三个弟兄，一起投资了这家民宿。
4: 基本上都在北京。2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满意的地方，直到我们来到

青年，他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那是保存得非常完善的一个历史古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家。所以就把我们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就是要做。

0: 从福建的青石板路、上海的霓虹灯，到广州的荔湾湖畔，再到贵州的六百载古镇，每一座城市的老街巷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生故事。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老街的心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老根上发出新芽；不是把过去抹掉，而是让记忆和希望一起生长。当我们放慢节奏，漫步其间，或许就会发现，那些看似寻常的老街巷，其实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胡同文化》，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西新丝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经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胡同，老娘是接生婆；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象棋形状的。高一博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杨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意，如大绿纱帽胡同。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

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2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得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破家值万贯。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儿，婚丧嫁娶都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待酒桌，喝两个，大酒缸2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以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烟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带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祥、王旭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察不出来，但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北京的胡同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基

0: 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儿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1993年3月15日，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85年2月20号，一面五星红旗在南极冰原冉冉升起，世界为之瞩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南极大陆，也是中国首次在地球最南端建立科考站。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力有限，没有破冰船，没有远洋经验。可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591名科考队员历时30多天，横跨半个地球，在冰雪绝境当中，用61天建起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破冰远航从零到一的征程，是中华民族探索未知、捍卫尊严、走向世界的破冰之举，更是一段震撼人心、刻骨铭心的极地传奇。人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何要远赴万里之外，在冰天雪地建科考站？从被逐出会场、无权表决的屈辱，到举全国之力从零筹备的决心，背后藏着怎样的民族尊严与国家考量呢？没有破冰船，缺少资料，经验为零，中国科考队是如何突破重重极限，穿越惊涛骇浪，登陆南极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上。1985年2月15号10时，北京收到了一封来自南极的电报。我国第一个南极考察基地，中国南极长城站胜利建成。这个电报的发出者是长城站第一任站长郭坤，他先后7次带队进入南极，也是长城站的建设总指挥。郭坤与南极科考结缘还要追溯到1978年。那一年，43岁的郭坤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负责南极考察的业务，那是我国正式开始筹划南极科考的开始。

开端。那个时候，郭坤正在国家海洋局科技部综合计划处任副处长。毕业于哈尔滨技术工程学院学习气象雷达专业的郭坤，在那个时候对南极的了解比普通人多不了多少。他的工作是从几乎一无所知开始的。那时的中国，国内政治初稳，经济物质贫乏。郭坤被周围人问的最多的问题是，国家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到南极去？郭坤的回答是，国家荣誉和科学考察的需要。在南极建立考察站是南极科考的必要条件，这一点不需多言。而南极科考站为什么又被看作国家荣誉的象征呢？郭坤曾经讲过一段亲身经历，在他口中重复最多的词是憋屈。1983年6月，中国以缔约国身份加入了南极条约。同年9月，我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出席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南极条约会议。中国代表团只有3人，郭坤是其中之一。首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经历对郭坤来说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回忆。因为当时中国在南极没有建站，虽然加入了南极条约，但是我国是缔约国，不是协商国，没有表决权。从座次到文件发放，中国代表团受到的都是二等公民的待遇。协商国的代表按名字首个字母排序依次坐在前排，而中国代表团成员都是随便坐在后面，也没有桌子。发放会议材料的时候，递给他们的袋子里只有会议的议程安排和与会人员的名单，关于会议的内容只字不提。这种待遇让第一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郭坤很是郁闷，但是真正让他深感屈辱的是，当大会进行到表决阶段时，会议主席把手边的榔头一敲，说：“请缔约国代表退到会场外喝咖啡。”郭坤后来说，他几乎是含着眼泪从协商国代表的身后默默退出会场的。当时他就想，堂堂10亿人口的国家在这里没有发言权、表决权，还被人逐出会场，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那年参加会议的有16个协商国、9个缔约国，在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当中，只有中国不是南极条约的协商国，也只有中国没有表决权。这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原因就是中国在南极没有建站。在会场外，郭坤气愤地对代表团团长说：“不建成中国自己的南极考察站，我绝不再参加这种会议。”这次一锤出局的经历深深刺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客观上说，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对于遥远南极的了解确实是微乎其微。中国人登上南极大陆的时间比西方晚了整整2个世纪。2个世纪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也可以错过很多事情。上世纪70年代末，南极洲上已经有各国建立的100多个考察站，而当时的中国甚至找不到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1984年，中国南极考察队第一次登上乔治王岛之前，南极一直是独属于西方世界的一块神秘之境。200多年的南极探险之旅一直没有中国人的身影。1768年，英国著名航海学家库克船长第一次驾驶帆船进入南极圈内，遗憾的是他没有发现南极大陆。半个世纪之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派遣2艘机帆船组成探险队，经过2次南征，发现了所谓南极大陆，但实际上那是离南极大陆很近的一个岛。而美国人认为，发现南极的荣誉属于美国的捕鲸船船长帕尔曼。1820年11月，他在南极海域游猎过程中曾清晰地看到了南极大陆，比俄国探险队早了2个月。英国人则说，英国探险家在美国人帕尔曼之前10个月就登上过南极。
实际上，他们各自称第一个发现南极大陆的这个地方，现在被各国统称为南极岛。不论究竟是谁发现了南极，整个19世纪乃至到20世纪中叶，西方各国的开拓者不断地深入南极，进行科学探索，甚至在南极出现了领土纠纷。南极领土归属提出的根据，有的是首先发现，有的是大陆架的延伸。当时已经有七个国家的地图上把南极分割，其中英国、阿根廷、智利分割的领土互相重叠，而美国、苏联等国不承认任何国家提出的领土要求，同时保留领土要求的权利。由于这种矛盾不可调和，最终产生了国际南极条约，冻结了领土要求，规定南极只能用于和平目的。南极条约生效于1961年6月23号，条约原始签字国是已经到达过南极的美国、英国、阿根廷、智利、苏联、日本、比利时、南非等12个国家。在那个时间节点上，新中国正经受着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酷考验，根本无暇顾及南半球正在发生的事情。待到上世纪70年代末，全世界已经有17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40多个常年考察站和100多个夏季考察站，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这些南极岛上星罗棋布的考察站却没有一个属于中国。就是在这种被边缘化的情况下，郭坤接手了南极的事务，开启了中国与这片陌生领域30年的缘分。1981年5月，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成立，国家科委副主任、著名地质学家武恒任委员会主任，郭坤任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南极办成立时，主要成员只有五个人，五个人还远谈不上真正展开南极科考，他们主要做的是前期准备，面前摆着三个看似简单却毫无基础的问题：南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研究南极？怎么开展南极工作？当时我国还没有研究南极洲的专业书籍，也没有这方面的专家。郭坤就到北京图书馆，只查到了世界各国南极考察的报告资料。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位朋友在旧书摊上看见了一本《两极区域志》，知道郭坤在找关于南极的书，就买下来送给他。这本书是上世纪30年代的英文译本，里面有一些关于南极洲的资料。郭坤拿到这本书如获至宝。经过多方基础资料的搜集整理，南极办和海洋局情报研究所合作出版了两本书，分别是《南极和南极考察》《南极考察的意义》，部分解释了南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研究南极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别人科研成果的汇总，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基本上都是案头文字工作，相对容易得多。但是第三个问题，怎么开展南极工作？纸上谈兵显然不行，南极办提出的方法是派出去和请进来。所谓请进来，就是邀请已在南极洲建站、南极研究水平较高的国家，包括日本、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的专家来华，介绍南极考察经验，商谈考察协作等项目，提供部分南极考察资料，并向中国南极考察队提供培训。而派出去，则是中国科学家直接参加外国的南极考察团，以留学方式培养自己的南极专家。1980年，应澳大利亚南极局的邀请，中国科学家董兆乾、张青松首赴南极考察，揭开了中国南极考察事业的序幕。一直到1984年建站以前，国家共派出48名科技人员到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智利、日本和德国的南极考察站或考察船上工作，其中参加越冬考察的有12人。
郭坤也曾在1982年先后两次带着考察组到西南极乔治王岛上的智利站、阿根廷站和波兰站考察。那时候中国已经在考虑建站问题，郭坤主要考察他们是怎样建站的，尤其是如何建造高架式的房屋。他还参观了外国考察站内的实验室。中国科学界对南极的向往和热情也在涌动积聚着。1984年2月，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讲会后，获奖的王富宝、孙宏烈等32位科学家以“向南极进军”为题，联名致信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议中国在南极洲建立考察站，进行科学考察，并希望党中央早做决定，他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国务院领导批示，同意在南极洲建站和进行科学考察。6月25号，关于我国首次组队进行南大洋和南极洲考察的请示正式得到国务院批准，确定我国将在南极建设第一座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建站时间定在了1984年末到1985年初，中国人在南极岛上零的突破即将到来。对于郭坤来说，拿到批文在兴奋之余也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留给他的首次南极科考和建站筹备时间只有4个月了。南极只有冬夏两季，年平均气温为-25摄氏度，内陆高原平均气温为-56摄氏度左右，极端最低气温曾经达到-89.8摄氏度，为世界最冷的陆地。要在终日为冰雪覆盖的南极建立考察站，只能在短暂的夏季，也就是每年的11月中旬到第二年的3月中旬中间施工。4月到10月，南极的冬季到来，冰原上就只剩极度的寒冷和无边的黑夜。如果夏天完不成任务，就要延误一年。国务院对首次南极科考和建站项目的批建，计划的科考时间就是1984年末至1985年初的南极夏季，也就是说，所有的准备工作要在1984年11月份之前完成。那么，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去南极呢？破冰船是极地科考最有效的工具，但是1984年时，我国还没有这样的极地科考利器。没有破冰船，我国的南极之旅会有一些限制，但是在郭坤看来，这并不是说没有它我们就去不了南极，建不了科考站。国家海洋局选定了向阳红十号科学考察船和海军 G121 船承担这次任务。向阳红十号科考船并非为极地科考设计建造，它脱胎于著名的718工程，即1967年7月18号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由国防科委、解放军总参谋部、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海军等单位联合上报的远洋综合测量船队研制计划。其使命是对我国第一次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海上落区进行跟踪与测量。向阳红十号虽然没有破冰能力，但它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1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远洋能力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船的操纵性和适航性能极好，它能抗12级风浪，即使船体破损，任何两舱进水也能保证不沉。于是向阳红十号成了当时我国进行的南极科考的不二之选。而另一艘 G121 船隶属海军，是一艘大型打捞救生船，它与向阳红十号结伴作为保障。由于两艘船都没有破冰能力，也就意味着不能进入冰层覆盖的南极腹地。科考队选择了西南极的乔治王岛作为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的站址。此前，我国相关人员曾到乔治王岛上考察过，岛上有淡水资源，已有7个国家在此建站，
而且乔治王岛附近水域比较开阔，气温相对较高，不需要破冰就能登陆。在准备工作中，国家海洋局海洋预报中心搜集翻译了150,000字的南极气象文献资料，统计了南纬40度以南5年夏季气象资料，搜集

集了五个国家南极站5到10年的气象观测资料。资料准备的越多，反倒越显示出这趟南极之旅的前路多艰。就地理条件而言，由中国到南极海域，穿越了98个纬度、183个经度、10个群岛区、13个时区。从天气系统而言，要穿过东北信风带、赤道无风带和南半球的东南信风带、盛行的西风带及南极的极风带。特别惊险的是，驶过台风区、西风带和活动在极区的风暴海域。1984年10月底前，建设南极科考站的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共计500吨，全部运抵上海，装进了向阳红十号和 G121 船的船舱。南极气候恶劣，是世界上寒极、风极、白色沙漠，因此对建站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的质量要求也特别高。比如对建站房间的要求是防寒、保温、抗风、防火和防雪霾，所以房屋的建筑材料都是双层钢板内加聚氨酯泡沫塑料，墙板轻，建筑是组合式的，钢板在-50摄氏度至-60摄氏度的情况下也不能开裂。此外，在南极建站缺一个螺丝钉也是大麻烦，所以重要的零件他们都双备份甚至三备份。国家为南极科考站建设划拨的资金是2000万元，在最初的资金预算当中，有中央领导批示能用2000万元建起一个无人站就算成功，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这些钱建起了一座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常年科考站。1984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宣布成立，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计591人，其中去过南极的只有7人。郭坤任队长，副队长就是首次被派到南极科考的董兆乾和张青松。很快，他们就收到了一份隆重的礼物。10月15号。邓小平为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那么591名科考队员是怎样横跨半个地球，经受住考验来到南极的？队员们如何在冰天雪地抢建码头、浇筑地基、安装房屋的？从奠基到落成，从第一块钢板到五星红旗升起，中国速度又是如何震撼世界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0年，由导演王军正执导、李玲主演的儿童影片《苗苗》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反响。韩苗苗克服重重困难，成为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让人大为感动。清新活泼的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随之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有着多年教师经历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对此印象深刻。
1: 其实这个苗苗这个影片反映的正好是在1974、1975、1976年1977年这4年当中的我们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的一种工作状况。

0: 怎么样和孩子们交成朋友，怎么样把孩子的心抓住。
1: 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顺应电影真挚热烈的情感脉络，为观众描述了一幅春天里的画面。伴着花香，小鸟在属于自己的森林、草地、山岗、湖边自由地飞翔，这画面向人们告知了春天的到来。而孩子们最应该感谢的，无疑是让春光洒满心田的老师们。
0: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我们活到多大的岁数，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童年的时候，一定要从心底里发出一声老师您好。
2: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
1: 小鸟小鸟最初的电影原声音乐由李谷一领唱，歌曲在80年代被收入小学音乐课本，伴随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美好的回忆。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以歌颂人间友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电视片的片尾曲《高天上流云》也深得很多观众的喜爱，但直到1990年，经歌手范琳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才真正走出荧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91年，因为电视晚会录制的需要，《高天上流云》的曲作家刘青找到了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四学生的张也，请他来演唱这首歌。
1: 请张也唱的是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晚会啊，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也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完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0: 在此之前，张也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也，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那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啊，《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人间第一情》，还有一首《同是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0: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也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也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5集。

0: 全国东道兵一起来助阵，你看那大旗飘扬多威风，这人马哪里来，西北边去看看。
1: 站住，不许往前走。
2: 什么情况？窑洞前面那么多同志在防线，为啥我不能过来？
3: 哦，汪磊，发生什么事了？
1: 报告海伦小姐，这位同志要硬往窑洞里闯，被我拦住了。
3: 汪磊，你不用这么紧张。
1: 我作为您的警卫员，首长叮嘱过，一定要保证您在延安的安全。
3: 哦，你看，我不是很安全吗？他是我约的朋友。
1: 朋友？
3: 他叫刘酸盘。别看他的年龄和你一般大，人家可是抗战剧团的女演员啊。是吗，刘酸盘？
1: 刘酸盘？
2: 海伦同志，你怎么知道我的，还邀请我过来？
3: 我看过你的演出，唱歌、扭秧歌，样样都很厉害。
1: 刘酸盘，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
2: 海伦同志您好，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
3: 你现在不是也很小吗？
2: 我已经15岁了，是一名红军战士。
3: 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叫刘酸盘。
2: 我爹给起的，我爹是钱柜的老伙计，他教我从小就打算盘，希望将来像他一样能接他的班。
3: 有意思有意思，难怪你叫刘酸盘，会打算盘，跳舞还那么好。哦，对了，我请你来是问你能不能教我学学扭秧歌。
2: 那没问题啊，我还可以教你打腰鼓。
3: 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上次许多战士在舞台上打腰鼓的节目。咚咚咚。
4: 好了小姐
3: 啊，
4: 你们这是？
3: 我在打腰鼓。白露，哎，你穿上这身红军军装，戴上八角帽，我差点都认不出来了，
5: 是打腰鼓。
4: 海伦小姐，你可是找到好老师了。刘算盘是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著名小演员，很受战士们欢迎。
3: 刘算盘，你教我学习扭秧歌、打腰鼓，我是有回报的。
2: 有回报？
3: 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不是礼，不能白学你的技术，我教你学习美国的踢踏舞。
2: 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谢谢，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吧。
3: 现在？
4: 现在可不行，你现在穿着布鞋在这厚厚的黄土地上，怎么能够踢踏起来？
3: 是呀，没有声音。
1: 哦，这个好吧，你们等我一下。
4: 王磊，你扛着几块木板来干啥？
1: 可以跳了吗，海伦小姐？
3: 哎，对对，就是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声音。王磊 ，Thank you， 刘酸盘，白露，我们开始吧。哒哒哒哒。
6: 看来大家都知道我们胜利的消息了，我这从前线一回来就听到你们这独特的欢迎声。
4: 刘政委，
3: 老刘。
6: 海伦小姐，在延安的生活还习惯吗？
3: 很习惯。太好了，你看我们多开心，来延安彻底打翻了以前我对红军的想象。
7: 如果你不怕冒险啊，等过几天我带你去前线，看看我们英勇的战士在战场上奋力杀敌。
3: 这也是我计划的一部分。我是沿着我的丈夫的脚印来看中国革命的，我不怕冒险，我要亲眼见证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称。
7: 谢谢您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哦，对了，刚刚你们举行的是什么欢迎仪式啊？用脚踩在木板上的声音很有振奋力啊。
2: 报告刘政委，这是我们刚刚学的美国踢踏舞。
7: 踢踏舞？哦，海伦小姐，这踢一踢踏一踏也是舞。我只知道美国有个什么米老鼠，这偷吃粮食的老鼠你们很喜爱，这种舞不用手 只用脚就可以跳。
3: 老柳，这就是医术，就像你们的扭秧歌一样。
7: 哦，对，还是扭秧歌来劲啊。
3: 等有了重大的好消息，我们一起扭秧歌。我坚信这一天快到了。在阴暗的窑洞里，每到晚上，我就整理白天的采访稿，同时陷入对事实深深的思考。1936年末至1937年的延安，在民族存亡的这盘大棋局上，中国共产党落下关键的一步，必将抗日。这步棋，它洞穿了形势的迷雾，把握了民族最深处求生存、求解放的脉搏。
4: 海伦小姐，这么晚了，您还在写？是稿子卡住了，还是窑洞太冷？要不我去加点炭？
3: 不不不，是思路。我的思路像烟和解冻一样奔涌。我需要见老柳，现在立刻。对红军将士们的访谈像一块块拼图，老柳是最后一块帮我理解必将这步棋，特别是西安事变之后局势如此紧张，这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纬线究竟是如何在重重压力下艰难编织的，他的灵魂在哪里？
5: 白露姐，海伦小姐，刘政委正好过来了。
4: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快请老刘同志进来。
7: 海伦小姐，白露同志，有急事找我，我正好走到门口。
3: 老柳，你也有事吗？
7: 哦，我刚刚从前线回来，突然又接到一个任务，我是来告别的。
3: 告别？
7: 最近呢，外头风声可紧了，全国许多地方的国民党顽固派伺机搞破坏，企图阻挠统一战线。海伦小姐，您找我。
3: 老柳，快坐快坐，我现在需要对你进行一次采访。
7: 我们从北京开始交往，这都2年多了，还需要采访啊？
3: 非常的需要。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了必将抗日，为了促成这民族救亡的统一战线，你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尤其是西安事变之后，我看到报纸上那些污蔑攻击，我想了解这统一战线的希望之火不能就这么熄灭了。
7: 代价？
3: 像你这样从阴笔战线到领导学生运动，从和东北军周旋来到延安促成统一战线，再到上战场杀鬼子，你的见证是最真实的。
7: 您看我这条腿，这就是代价的一部分。1935年的冬天，我从北平回到西安，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暴露了，我被他们抓了进去。老虎凳、辣椒水，他们想知道我们的网，想掐断所有通向统一战线的暗线。骨头断了能接，皮肉烂了能长。可是就那一次，我们许多同志永远倒在了离黎明最近的暗夜里。
3: 老六，对不起，对不起。
7: 西安事变之后，这每一滴血都有了新的分量。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义举，戳穿了蒋介石不抵抗的谎言，证明我们逼蒋抗日、立住全民族统一战线的路，走对了。
3: 是呀，那些牺牲同志的付出，值得。
7: 虽然老蒋回了南京，顽固派还在叫嚣，但全国的民心、抗日的怒潮，挡也挡不住。我们就是在用我们自己的血肉之躯，在逼他蒋某人，在逼整个中国看清，大敌当前，兄弟阋墙只有死路一条， 只有结成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枪口一致对外，中华民族才有生路。西安事变就是这盘民族存亡的棋局上我们逼出的最后一步，他让全中国都明白了这个道理。
4: 海伦小姐，老刘他们这样的人遍布敌后，战斗在隐蔽战线，西安事变后斗争更加艰险，每一份揭露真相的传单，每一次保护爱国志士的行动，甚至每一次在敌人眼皮底下的沉默，都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添砖加瓦。哪怕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3: 我明白了，这就像下棋，不单靠正面的冲杀，更要运筹帷幄，营造气氛，让对手应该四面出各，让蒋介石陷入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中，让他无处可退。
4: 是这样的，你说的太对了。
3: 可是老刘、白露，我听说万古派蠢蠢欲动，暗杀破坏不断，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纽带刚刚萌芽，希望能承受住。
4: 一定能，
7: 一定能。
3: 老刘保重。
1: 海伦小姐，你听，隔壁报务室窑洞传出的电报声不断，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情况，一定是急电，这么急可能是统一战线的好消息。
3: 黎明前的黑暗最冷，也最接近光明，天亮了，统一战线的曙光一定也会刺破黑暗，引来晨光的。
4: 海伦小姐，成了，成了。
3: 白露，你说什么？
4: 党中央收到消息，国民党同意停止内战，与我们协商合作抗日的具体条款，国民党同意我们在陕北保留根据地，不再进攻，这是统一战线的重要一步。
3: 啊，成了，终于成了。
4: 这是无数像我们一样支持正义的人用血泪、用生命、用日夜的期盼和不懈的斗争换来的，值了。为了这救亡图存的统一战线，一切都值了。
3: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奇迹，这是民族自救的奇迹。白露，快，我们去大操场，我要亲眼见证这伟大的历史瞬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诞生。
1: 白露姐，那边快看呐，大家都在庆祝统一战线，大会自有指望了，中国有救了。
4: 韩露小姐，你看到了吗？你听到了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救亡的生命线，终于连接起来了。
3: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万岁，中国人民万岁，伟大，太伟大了，太伟大。
1: 敲锣打鼓在扭秧歌了，我们过去一起扭秧歌吧。
3: 好，扭秧歌，走，我们共同跳起来吧。
8: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西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结束了这长达10年的内战。1937年77事变后，国共两党加快了谈判步伐。当年9月，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了。
1: 白露姐，海伦小姐，刘政委，刘叔，他
9: 他牺牲了。
4: 什么？什么时候？在哪里？他昨天还和我们在一起啊。
9: 通讯员说，刘政委昨天晚上连夜出发，他从延安赶往山西送一份绝密文件，在野狼峪遭遇了国民党顽固派埋伏的特务伏击。刘政委他为了不让文件落入敌手，不让敌人破坏这刚刚诞生的统一战线，拉下了手榴弹，三个特务同归于尽。他保护了其他同志，将文件完好无损地送达。

为什么？是这一刻，他刚刚才看到统一战线的曙光。他为之奋斗、流血牺牲的目标，才刚刚实现。老刘同志，他用生命最后的热血，守护了这凝聚着民族希望的统一战线。他用生命告诉我们，统一战线的建立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用更坚定的团结。 更无畏的斗争，去捍卫他的开始。那些顽固派，那些汉奸，那些日本强盗想阻止，我们坚决不答应，绝不能让老刘同志的血白流，绝不能让老刘同志的血白流。

展现这座旧王长城。这响彻天际的怒吼向全世界宣告，一个民族在血与火中凝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意志永远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进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进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

0: 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不够，
1: 梁红绸才高潮高潮。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您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近日，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录取结果陆续公布了。这份特殊教育高考的榜单当中，一个名字的出现让不少人眼前一亮。
1: 这个19岁的孩子叫做郭斌，他曾经遭到他人伤害，永久失明。今年高考，郭斌以721分全国同专业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他将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
0: 黑暗曾夺走他的世界，却从未困住他的人生。从全网心疼到成为一名盲人双学位大学生，这条路呢，郭斌走了13年。
1: 2013年8月24号，在山西太原，6岁的郭斌在家门口玩耍的时候，被人诱骗至野外残忍伤害，永远失去了光明。这起悲剧也刺痛了无数人的心。
0: 就在家人担心这个孩子未来何去何从时，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涌向了他。当年9月，香港眼科医生林顺潮为郭斌免费实施双侧义眼植入手术，并引入电子导航仪。时任武汉市盲童学校副校长周德军看到相关报道后，专程前往邀请郭斌来武汉学习。
1: 2014年9月，郭斌入读武汉市盲童学校。初到武汉的时候，郭斌有点敏感胆小。全国最美教师张龙主动申请担任他的小学和初中班主任，一守就是9年。学习上，张龙老师悉心指导，因材施教，用音乐驱散孩子心底的阴霾。
0: 为了让郭斌安心求学，湖北各界也给予了这家人多重守护。教育部门为他开通了绿色通道，解决外省学籍问题，全程免除学杂费、书本费，每月持续发放生活补助。他的父亲被聘为校园保安，母亲被聘为学校生活教师，姐姐顺利入读了本地的小学。
1: 2015年，在张龙老师的鼓励之下，郭斌和同学成立了湖北省第一支盲人电声乐队，他担任贝斯手。现如今呢，郭斌熟练掌握了陶笛、贝斯等多种乐器，两度斩获

0: 全国陶笛之星的金奖。
1: 谈及未来呢，郭斌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学成之后回到武汉市盲校任教，用自己的经历与所学守护更多视障孩童。
0: 郭斌的成长路径不是单一的个人逆袭的故事，而是一套可参与的支持体系落地的结果。他选择毕业之后回到盲校任教的规划，更是特殊教育价值的一次正向循环。
1: 从6岁失明到19岁金榜题名，郭斌用时间证明，命运可以夺走光明，却夺不走一个人向阳而生的力量。如今，他愿做那束光，回来守护更多曾经的自己。

0: 好，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的新闻之旅。接下来即将关注的有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零胜超算系统为什么这么快？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1: 还会聚焦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动态。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最近揭晓了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盛拿下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一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
2: 零盛呢，不仅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还创新采用了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是纯 CPU 方案，没有 GPU 加速卡。那么零盛为什么这么快呢？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就此对话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我们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3: 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零盛到底有多快呢？
4: 200亿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以1亿。请注意，我们说的是将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属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零盛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3: 零盛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啊？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4: 零盛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对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的这个零盛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上，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零盛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C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1: 零盛不是一台只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实实在在的投入使用了。自系统部署以来，零盛已经支持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讲述。
3: 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九年我。

0: 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1: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呢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所以零距的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一样一个展示。
0: 零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1: 它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G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零盛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像零盛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0: 零盛啊，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1: 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可以说零盛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它能够做得更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了国家顶层部署。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咱们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覆盖，畅通经济运行血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5: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6: 陈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陈耀飞道出根源。
5: 原来平陆没修通之前，所有的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6: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7: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 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大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6: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它的六井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8: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3: 平陆运河的通航呢，承载着江海直达降本增效的期盼。随着梯级枢纽、港口铁路等配套建设的加速推进，江海联运的蓝图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4: 我国幅员辽阔，放眼全国物流网络，物流大动脉的畅通远不止于一条航道的开通。那么多种运输方式怎么真正顺畅衔接？这张网又靠什么来形成体系？我们继续来听。
6: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
9: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切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
6: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
10: 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6: 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9: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长达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推动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发展专业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载运装备和装卸设备，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聚焦平陆运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再迎重大节点。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了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好，来介绍一下平陆运河油水联调主要检验的是哪方面的情况呢？
11: 好的，主持人。那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开始了油水联调，它也是标志着我们平陆运河整个工程又取得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新的节点啊。那么油水联调呢，其实主要就是指在这个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呢，系统的复核检验，传达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程度以及可靠度，包括它这个传达的冲泄水的水域特征，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的工况下它的一个运行的稳定性。同时呢，这个油水联调也是对这个传达金属结构、 洗地机，包括电控设备和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的一个性能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体检。那么本次这个油水联桥将依次模拟这个单线传达在下行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的效果，考验的是我们整套传达设备的一个精准协同能力。那么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啊，本次油水联桥时呢，会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关注这个冲泄水时候的这个传达的水力学特征啊，是否满足我们传达的这个设计需求。第二个是要关注在不同水头下啊闸阀门开关的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对这个船舶过闸稳定性的一个影响。第三个可能还是会关注到整个传达在运行过程中程序的一个准确性，包括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这个稳定性。那么平东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桥呢，将预计持续到七月下旬。单线传达的油水联合桥实完成以后呢，将开展这个双线传达，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泄传达的一个联合桥式，也是为后续船舶过闸实验奠定基础。主持人，
3: 那可以说呢，平陆运河建设已经进入到了通航的最后冲刺阶段了。接下来咱们还有哪些任务呢？
11: 是的，现在也是在进行最后的一个冲刺啊。那么油水联合调试完成以后呢，就会得到一个船闸过闸的一个最优化的一个过闸方案。那么下一步呢，还会进行这个实船试验，也就是拿真正的船到船闸里面来进行一个真实的过闸场景。实船实验完成以后呢，那么整个船闸这个调试就可以说是已经全部完成了。那么目前据我了解呢，平陆运河总体工程的进度已经超过了96%，枢纽的主体工程呢也已经全部完工，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四场关键硬仗的这么一个准备哈。一个是这个航道扫床的这个收官战，一个是船闸联桥攻坚战，也就是今天进行的这个油水联桥。那么下一个呢是配套工程的大会战，以及包括后续的一个物流组织的协同作战。主持人。
3: 好的，陈小鹏。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受境外毒品渗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新型毒品犯罪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特别是毒手持续伸向青少年群体。
3: 是，麻精药品的失管失控，还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他们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的认识？另外就是如何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2: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务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13: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精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12: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 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精药品，也有心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举例说，
14: 比如说一些麻醒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

0: 韦波表示，
1: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政策。
0: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表示，
2: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3: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委内瑞拉 7.1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的震感。不到一分钟之内呢，再次发生了强震，震级达到了 7.5 级，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了紧急状态。
4: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采访时说，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中国驻委大使馆领导已到达中华会馆慰问侨胞，他们已在灾区发现被困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
3: 当地华侨华人的最新情况呢？我们先来听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会长、委内瑞拉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蒋王兵的介绍，他和同事一直在救援现场。
5: 我们主要是关注在侨胞企业的情况，还有就是倒塌房屋现场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全面封锁了，我们的房子只有两层，所以结构方面都没有非常严重的受损。这边有企业的人在电梯里面出不来，房屋受损比较严重，也刚刚才完成救援工作。现在委内瑞拉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有部分房屋是倒塌，包括以前我住的一栋办事处，它是全面倒塌，一共12层，现在大概还剩5米高。我这边网络可以，但是机场那边目前为止还联系不上，那边的网络还没恢复。现在停水，有很多我的另外一栋员工宿舍，大部分的水管爆裂，因为房屋毕竟有很多墙体都塌了。停电的话，刚刚我们一个电梯工程师，他没住在我这个区域。他们那边停电了，老城区那边所有的警局跟消防现在全面出动出去救援去了，现在老百姓基本上都留在室外，因为官方这边还在提示可能有余震。
4: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这么介绍。
6: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是发生在加拉加斯机场附近的一个城市，影响比较大，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在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都参与这一次那个救援的工作，现在就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酋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相远的100公里到200公里的一些城市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使馆的带领下， 很多球。

0: 某领球包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球包。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球包能抢救出来。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聚焦第四届链博会健康生活链，打造从出生到养老大健康生态圈。记者现场探访智慧康养有哪些新方案，如何守护银发幸福时光。
1: 电商平台频现刮码商品，价格低了来源却没了，是低价捡漏还是假货陷阱？消费者怎么看清背后的门道？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举行，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穿梭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我们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养老产业的发展呢，正从单点突破走向了全链协同。芯片嵌入助听器，雷达看护睡眠，系统装进全屋，原料通向抗衰。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一块儿去体验，当银发浪潮撞上中国制造，智慧康养会有哪些新方案帮助我们守护银发幸福时光，请听报道。
3: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智听智能助听器展台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记者拿起一款小月牙系列助听器，黑色弧形造型，跟年轻人戴的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4: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3: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4: 尤其我们有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3: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8丈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售前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医养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5: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这个搭建啊，我们有上游的这个供应商啊，通过我们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啊，来去打造下游客户的这个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这个使用和困难点。
6: 咱们对接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一些？
5: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还有一些呢，像旅居。目前我们像这个康养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3: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跟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板上6横系统几个字透露出了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销售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适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冬天进门不挨冻，夏天进门不闷热。
4: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六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呢，灯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3: 走到展区深处，华西生物的展台画风陡然一变，一整面基因链灯带贯穿空间。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说，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是中间性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1到10再到100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7: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鸡冠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0000只鸡才能提取1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然后后来因为华西生物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切法，从酶切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
3: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式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关注考古的新发现。说到盐，它是我们生活当中再寻常不过的调味品了，但是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却关乎着国计民生，是一种战略资源，也是国家命脉所系。近年来随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持续推进，一批盐业考古新发现也是接连问世。
2: 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重写中国盐业的历史。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8: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渐渐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9: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8: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铲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10: 两种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两种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8: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主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板与陶之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造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之璧和铁容器残块表明主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11: 三清楼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连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制盐的陶制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那么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这个印文。
8: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鲁兼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
10: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在我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再给各位消费者啊，消费朋友提个醒，我们网购商品的时候呢，可能会碰到低价特殊款，那这些商品的外观与正规渠道款呢看起来是没有差别，只是说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刮除了，商家呢会多以正品串货或者是刮码规避渠道核查来简单解释。
2: 很多朋友可能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这样的心态下单，但是其实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被差价买单吗？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2: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13: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马的吗？
14: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价格也没啥区别啊，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太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12: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马货品。
15: 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刮马的。
16: 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12: 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5: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
12: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
17: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12: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
17: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1: 今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就有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涉事店铺呢低价转售刮码商品，还突出使用涉案商标，最终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么刮码背后的法律风险到底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2: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18: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

0: 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徐洪涛表示，
0: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1: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2: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1: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
0: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聚焦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4号，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通过两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将为奥运项目的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
6: 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改革是小修小补还是大刀阔斧呢？可能给奥运会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7: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戈对此分析认为，这套三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8: 国际奥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申办，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潜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30%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实地考察。
7: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比如自行车大项目前涵盖了场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小轮车竞速和自由

0: 是小轮车五个分项。
1: 那么在现在新的这种项目评估方法之下，这五个分项将被拆分进行单独的评估。比如场地自行车，它需要是专门的250米的椭圆形盆状赛道；山地自行车它需要专门的越野赛道；公路自行车依赖于室外公路以及计时赛的路线；而小轮车的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则分别需要包含着陡坡障碍物的竞速赛道和城市公园风格的技巧赛道。即使是自行车作为一个奥运会的大项，整体上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如果其中五个分项中某个分项由于场馆的改造成本过高，或者说它受众萎缩而表现不佳的话，就有可能被移除奥运会的这个门槛。反之，有些新兴的受年轻人欢迎的分项也会有机会通过候选的路径争取入围。
0: 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两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连接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三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基于单项运动管理者的立场，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安表示，相关改革需要极为谨慎。
2: 如果要把某个运动从奥运会项目中移除，那将对运动员本身、对各国家奥委会、对各国际联合会都产生诸多连锁影响。所以，如果要做出这种决定，必须基于充分的数据和文件依据。此外，项目调整也可能是出于治理不善、反兴奋剂计划等问题未能妥善处理等原因，这些因素也同样可以被纳入考量。
0: 而作为统筹奥运会赛事落地的官员，国际奥委会体育总监皮埃尔·杜克雷则对新的小项加入奥运会充满期待。
3: 目前有很多运动项目梦想着进入奥运会赛程，却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机会。将那些在当前奥运会背景下可能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分项与其他项目进行横向比较，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奥运会之外同样缺乏吸引力。而对于可能新增的其他项目，我们将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哪些最符合奥运会摄像的需要。
0: 在李哥看来，这一套摄像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
1: 国际奥委会全会通过的这两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啊，迈出的改革步伐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针对了以往奥运会申办和项目设置这方面的一些痛点。这两大改革将为奥运会，我认为还是带来了会比较大的一些积极的影响啊。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先到这儿告一段落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眼玲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委内瑞拉、日本同一天先后地震，地球进入地震活跃期了吗？塔克拉玛干沙漠洪水话题引关注，沙漠南缘为何接连下暴雨，这些水能否储存起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
2: 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我们先来关注有关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5号6时04分，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在首次地震后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中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表示，地震震源较浅，属于破坏力很强的浅源地震。
3: 根据美国台网的测定呢，这两次地震之间的间隔是39秒钟。这次地震发生的地点呢，是位于加勒比板块和南北板块相互作用最为强烈的区域，这一带存在着很多大型的走滑断层，从而引起一系列大地震的发生。这个地震的震源比较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地壳浅部的走滑型的地震，特别是距离发震断裂附近的这个地表，这个它的震动会非常的强烈。第二点呢，根据当地的人口的分布的情况来讲，一些这个城镇密集的分布在这条发生地震的断裂带的附近，使得这个强烈震动区域里的人口非常的稠密。第三个呢，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房屋的抗震能力呢也并不是很强。前一个地震呢已经使这个房屋建筑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伤，又发生了一个更大的地震，这极容易造成房屋建筑的倒塌。
0: 也是在今天早上，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网上关于两地地震是不是有所关联，以及近期多地地震，地球是不是进入所谓震动模式，进入地震活跃期了的相关讨论也多了起来。对此，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徐世求表示，这并不能说明地球进入了地震活跃期。
4: 委内瑞拉和日本同日发生强震，两地地震是否有关联？
5: 委内瑞拉呢，它是属于是

0: 加勒比板块跟南美板块处在这个两大板块转换挤压边界。日本地震呢，就属于是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它们之间的这种运动，它刚好位于这个两大板块分界线嘛，处在海沟的边上，或者说两大板块分界线的边上。日本和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大范围属于是环太平洋地震带啊，但是呢，这两个地震，一个在环太平洋的西边，一个在环太平洋的东边，那么这两次地震的话呢，应该来讲基本上没什么联系，时间纯属巧合。那么就是在这个地质学上啊，应该没什么联系啊。
1: 多地同日或相近时间地震，意味着地球进入到了地震活跃期吗？
0: 没有证据表明板块运动进入到活跃期，没有。这几次地震啊，就是相隔的时间不是很久，这只能说明呢是一个地域性的，不属于全球板块运动的活跃期。板块运动呢，是不是活跃，还要从历史的、现实的，统统都来看问题，是个全面的，要看问题，要需要大量的数据观测数据啊，长期的积累，并不能说几个地方，比如说前后啊，同时间或者说相隔不太久发生地震，不能说明已经进入到活跃期，就不能这么说，是不是活跃啊？那这个里边的关键的数据就有很多了。这个指标呢，想起来还是比较的复杂。比如说，地球物理的数据、地下长期应力的这种观测的数据等等吧。也就是说，不能够说就从几次地震相隔时间不是很久，就能进入到活跃期。它经过长期的这个积累，大范围的这种观测，才能够形成这么一个认识。
1: 一次地震发生后，又再次发生地震，如何判断是双震还是余震？
0: 双震在同一个地震序列内存在两次震级相互接近、能量贡献差不多的强震，就是两个主震在一起几乎同时，或者说稍稍隔个短时间发生，这就是典型的双震。它是两次地震共同释放那个整个这个能量超过90%，也就是序列内有两次接近规模的强震，这属于是双震。那么这个判断标准呢，它要求呢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那震级差呀，这个小于0.6。按照咱们中国的规范呢，是要序列内前后两次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震级差要小于0.6。余震就是大地震和主震发生之后，能量还正在逐步释放。也就是说，主震发生之后啊，它能量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释放，而且它就逐渐释放。那个能量逐渐释放的过程当中，还会诱发或者引发一系列的小地震，这就是余震。余震震级啊会逐渐变小，而且这个时间呢，有时候会拉比较长，比如说几天，或者是几个月、几年都有。
2: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也表示，目前无法判断未来的趋势是将要进入一个大地震频发的时期。
3: 根据对最近的一年的地震活动的观察，7级以上大地震的发生的频度确实比较高，但是呢，不是这个最高的情况。从目前的这个观测的情况，尽管是西北太平洋和南美洲都发生了这个比较强烈的地震，但是也很难判断说未来的趋势就是要进入一个大地震的频发的时期。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9: 这个不能等，
10: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
1: 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近日，新疆和田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接连出现暴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沙漠洪水等话题引发热议。6月19号20时至20号20时，和田国家基准气候站监测日降水量达64.7毫米，突破该站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6月20号12时至13时，和田市一小时降水34.4毫米，为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小时雨强历史第一位。提到沙漠，人们的印象通常是干涸暴晒的环境。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为什么接连下暴雨呢？对此，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如奇介绍，这次降水强度大，算是一种急雨。
15: 这次降水过程的主要特点就是降水的强度大，它的对流性的特征更加明显，是属于降水更强更集中的一种急雨。低层的偏东风从盆地的东部进入到南疆盆地，沿着昆仑山向西输送，而中层的西南气流是从青藏高原的这个西北部翻越高原进入到南疆盆地。这样的话，两股气流在这个沿山区域汇合，受到这个地形的强烈抬升，形成了这种强的降水过程。往年也不是没有这种水汽集中的情况，但是从降水的这种条件，就是环流、水汽、动力、热力条件的配合上达不到这种程度，这种降水的增加并不能改变南疆地区干旱气候的这种格局，只是因为极端天气变多了，年降水量的增加主要是因为极端降水的增多而显示的这种降水增多，但是它总的年均降水量来看的话，仍然是在全国或者是在全疆的这个范围内仍然是属于偏少的，属于一个典型的干旱区域。
2: 洪水对沙漠锁边工程有影响吗？配合锁边工程的绿色植被能否将这些水储存起来呢？沙漠下雨，水最终去哪儿了？那些沙漠的湖泊又是如何形成的？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欢迎齐博士。六月以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遭遇两场洪水，其中6月20号和田等地遭遇观测史上罕见的暴雨啊。那这个水汽源头呢是阿拉伯海和北冰洋。我们知道塔克拉玛干盆地四周都是山啊，这些水汽是怎么翻过崇山峻岭跑到这里来的？到这儿就是终点了吗？
16: 哎呀，就像刚才我们的气象专家啊给我们分析的，确实这个6月20号的这一次和田地区的这个强降雨啊，尤其是短时间能够这么大的一个降雨量的话很难得。它的主要的水汽源头呢，哎，这个也分析了，通过这个天气云图啊、水汽图呢，也分析出来是来自阿拉伯海，也就是它南边。哎，但是呢，这一次我们就要说呢，它怎么？既然在南边，它必须要翻越这个崇山峻岭啊！你得翻过喜马拉雅山、昆仑山，你要走这么远的路呢，怎么过来的呢？其实这一点呢，其实大家也都很迷惑。其实可能大家对我们中国的这个世界屋脊吧，这个也就是青藏高原的山脉的这种走向以及山脉的这个轮廓呢，可能存在一个误解。总以为呢是一个高大的铜墙铁壁一样的，就严严实实的。其实呢，山脉呢，它总是中间有一些缺口，我们所谓的叫峡谷。这些峡谷的地方呢，它的海拔并没有那么高， 啊，如果平均4000、5000、6000，那峡谷可能就更低一点。如果这个有些大的河流呢，那个河谷那峡谷呢就切得更低。也就是说呢，这些从阿拉伯海来的水汽，主要呢是靠这些山中间流着这些低矮的峡谷的河谷的这些通道呢，送着这些低矮的这个通道呢，由南边呢输送过来的。
2: 嗯，
16: 哎，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水汽的这个来的一个途径跟它的方向。
2: 嗯，
16: 所以说它既然能够翻越这么高的山啊，到了我们太平洋盆地，给我们的和田带来了这么难得的这个降雨啊，也是确实也形成了这个短时的这个暴雨啊，强降雨。但是你说它是雨水这个水区的这个终点吗？它并不是，并不是我们太平洋盆地把它所有的水区装在这个锅里面了，就都封闭起来了，并没有，它还会继续向北，甚至继续向东移动，包括它会向河西走廊，甚至向我们向北边呢，再继续的输送啊。那这一次呢是很难得的啊，南边的气流，往往呢一般来说我们说盆地周边呢也会来自呢大西洋的多一点，但这一次呢确实是从阿拉伯海来的，但是呢它的功劳呢你也有不能忘记了，它北边呢有个冷窝，
2: 嗯，
16: 哎，其实也是我们近期也影响了我们整个华北啊、东北啊，尤其北京前一阵降雨的端午节前后的啊，都是这个东北冷窝，它的功劳也不能低估了。正因为北边的这个东北冷窝，甚至呢也可以把它称为叫这个什么贝加尔湖整个这个冷窝吧，它往这个河田这地方呢，往太平洋也过来了。同时呢，我们阿拉伯海来这个水汽都在这个昆仑山下，这个又有地形一排，同时在这个地方呢见面了，交汇了，冷暖气流一交汇，所以说呢就在这里形成了降雨，所以说我们主要的呢就是理解一个水汽行进的路径。它虽然呢有高大的山脉，但是山脉中间有孔道有峡谷，它就顺着这的峡谷钻过来。水汽到了一个地方呢，因为它是个移动的气团，中尺度的一个大的气团的一个天气系统，所以说它不会终止，不会说水汽只到了盆地就不走了，它会继续的发展啊。当然有的会变得越来越弱，它可能不会形成降雨，就变得云朵呢就飘走了，也有可能。但是能在和田形成这么大的降雨，又是以来也是有国家有观测站以来历史最高的峰值，3个小时50多毫米，1个小时达到34个毫米，这是很难得的。这个降雨呢也是我们也很震撼的啊。
2: 是，也属于是这两股气流在这儿双向奔赴了哈，相遇了，然后再加上周边的这个地形的原因哈，前面专家也提到，导致我们这个雨啊下得非常的急。那我们看到这个浑浊的洪水冲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干涸的河床，公路啊被洪水淹没，这些画面就迅速在短视频平台刷屏了。沙漠下雨，这些水最终会去哪儿呢？他们会在沙漠里形成一些湖泊吗？
16: 这个呢确实，如果是雨下的没那么急，它不可能出现这么壮观的，甚至让人感到很危险的这么一个洪水的一个场面。
2: 嗯，
16: 但是因为它短时间，你看1个小时下这么多，下得很快又很急，所以说呢这些雨水啊它来不及下降，又因为呢我们说很多这个硬化的路面，即使那些沙漠呢它看着是沙漠，但是因为呢长期的暴晒，加上呢一些它的表面有一些这种小的岩壳也有点结实，使得的水呢也是很不容易直接渗下去的。因为产流很快，速度很快，所以说呢它就没办法把它停在哪个地方，它就继续朝前冲，哪个地方低我就往哪个地方流。所以说呢，因为呢很难在一个广阔的一个平台的地方呢找到一个突然很低的，甚至这个面积很大的一个很低洼的，就把它蓄起了这个水，所以那个水就一直满滩，一直送来，要么是路，要么是平的地方呢，这个通透地方一直朝前冲，所以说就形成一个沙漠洪水的这么一个壮观的，甚至让人感觉到好像泥石流来的那种感觉，浑浊的这种水呢冲过来了。但是你说前面这个水冲了多远，最后又到了哪里，是不是形成湖泊呢？这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气象卫星啊，其实也能看到，其实我们很多稍微把镜头拉得高一点，因为我们人啊站在那个地面，保证你看不远了。如果稍微高一点，其实这个水面其实能看到，它继续向前，但是呢，有一段距离之后呢，它自然的随着下，甚至增加，随着那些很干的、很热的，尤其到大中午的， 那山谷本来就缺水，蒸发量也很大，温度也很高。最终呢，有些地方留一留，它最后呢一样的就跟干掉了，也就蒸发掉了。所以说最多的啊，就是看着离你很近的地方，降水相对这个汇水面急的地方，哎，这个呢一下子就洪水，在洪水继续向沙漠湖对流的时候呢，慢慢就沿途渐次的向深一点往前流一点，慢慢减少减少减少，它就没有了，那也就被蒸发掉了。这是最大的一块就蒸发了。
1: 嗯，
16: 当然呢，有一些湖泊区，哎，它说比如说它本身的基础比较好，它本身有一些小范围小面积的湖泊，哎，这一次降水来了也给它给补充，哎，这样的话可能让这个面积呢稍微大一点，它也会蓄住。总之呢，这个水呢是很宝贵的，它即使呢下渗到我们的这个沙漠，它下渗最后到了土壤里面，也变成了沙漠水，也变成土壤水的一部分，其实也会变成渐渐变成我们的地下水，到了湖泊它也是我们的地表水的一部分，也是会改善我们局部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水文环境。但是呢，我们不要低估了在沙漠地区它的每年的潜在这个蒸发量是很大的，都达到了2500和3400多以上。即使这一点点降水比起这么大的这个年蒸发量来说的话还是很少的。
1: 对，
16: 所以说塔克拉玛干还是世界上我们说这个很干旱的沙漠，哎，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很缺水的，这缺水是最大的缺口。这点水呢只是眼前的时间短时间的我们觉得很丰盛的一部分。
1: 对，是说到这次沙漠洪水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本身啊，每年六月到九月就是塔里木河的一个主汛期，高山冰雪消融提速，各个河段来水量就会持续递增，然后在冰雪融水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哈，还叠加了一个极端暴雨，就形成了破坏力比较强的洪水。我们看视频就会发现，其实有些河床它很浅啊，这个水是到处流的。然后我们知道沙漠里又都是沙子，洪水这么一冲，会不会让地形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像我们在海边堆那个沙堡一样哈，就感觉它很容易就会被改变了，是这样吗？公路清淤工作会不会也更难一点？
16: 对于一些软一点的啊，比如说它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的这一个沙漠一个沙丘的一个形态的话，那如果流水从槽带切过的时候呢，如果斜沙能力很强，它可能会切出一个道，把那个沙漠的那个一角呢切走了，看着呢好像很悬，但是一般来说对于硬质的路面的话，它就直接顺流通过。但是呢，有的地方比如说公路的路基跟底下本身跟沙漠的这个底下的基础中间，比如说有一定的空隙啊，或者是这两个接触呢中间呢有一点点它水能够钻进的地方呢，它也会破坏我们的沙漠公路。哎，它有的地方呢，如果旁边有个涵洞，那涵洞呢一下子也不可能让过水呢把这个水呢同时通过去，它一下子把那个涵洞桥面呢也会撑起来，都把路也会冲毁掉。所以说呢，所以这个瞬间的急流洪水降水呢，对我们的公路啊，这种基础设施，甚至有些地方你可能一些怎么着电这个基础设施电杆啊，或者有个基座的什么地方，在那个地方呢，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呢，一定会这个水冲到，或甚至有的会损坏的尤其呢，这个路面呢，感觉呢好像一次冲过去了，但是因为它这个泥沙，它纯粹是带着泥沙过来的。所以说呢，等到水退了之后，你去看那公路上呢，就是一层，泥，甚至呢就是它是泥浆型的，当然也里面有沙子，把整个路呢黄，就是非常弄得泥巴巴的，所以这样呢又很滑，你车辆走也不方便。所以说公路的道板呢，总是要去维护，要去清淤，还要把道路呢随时呢把它打开。如果呢没有清道的话，如果一般的车没有试清的车呢，你走在那个打滑的那个泥泞上，即使公路好，平平的你也走不过去，和打滑的。所以说呢，这呢每年啊到了汛期，尤其呢如果再叠加上以前我们就像您说的冰雪，到了这个夏季来了，它融水也多，叠加了这个极端的这个急流暴雨之后呢，所以说呢给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呢会带来一定的威胁跟损坏，对公路的清淤呢造成一定的难度。这个呢都是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工作啊，我们的交通管理啊，这个道办的工作人员都是提高警惕啊，24小时都在值班，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提高警惕，尤其在行进的这些路面的时候呢， 要防，要做好这个防护啊，防御。
2: 对，沙漠边缘屡降暴雨哈，很多朋友也是在想，新疆是不是正在变湿润呢？极端降水之后蒸发的水汽，它大概能够留存多久呢？
16: 这个呢，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现象，它其实是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啊，

0: 它也在变化。那么其实这个变化的这个背大背景，它本来是变热的。那么以前我们说它是热干，因为我们本来就干旱嘛，是热干。但是呢，慢慢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暖干嘛，但是现在呢，叫暖湿的话，就是它不是干了，温度可能还是有那么高那么热，但是呢，水汽的含量多一点点了。所以说我们说出现了一个变湿的这么一个拐点，那其实已经，我这个苏亚峰老师呢，他在研究文章的就说了，其实从这个本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他是1919几年他就写文章，他就预估，进入这个21世纪，我们可能会西北呢出现一个变湿的一个状况。那么近几年的这个实测的每个站点的数据也支撑了这个预判，那么现实的数据也说明了，你看包括你看去年2021年的这几年，很多游客啊，夏季啊暑假的时候呢去新疆旅行呢，都发现了，哎呦，遇上了这个沙漠的个洪水。有的人是好多人躲开了海边的这个像江南的梅雨季节，想去干扫一下，结果又碰上大洪水。其实这个变湿呢，就是全球气候的变化，包括这个我们说高山的雪线啊，冰川的融水啊，大的一个极地的环流的这个趋势都在这个改变。所以说呢，大的趋势都向暖湿在改变。但不仅新疆了，包括我们那个河西走廊、甘肃啊这一大带啊、包括内蒙这一边呢，都在有这么一个趋势。那么这个呢，是好的，我们是觉得呢，这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因为你想，之前我们国家，你像旱獭，我们有很多的绿洲啊，
1: 对，
0: 其实很多地方呢都是良田，都是可以作为我们的耕地的。后来当然我们就沙漠化了，和荒漠化了，戈壁化了。但现在呢，如果有了这些水分，我们说即使啥的，只要有水，我们也可以改良土壤，可以变成良田，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趋势。但是呢，这个极端变质之后呢，你说这正常的水汽能留多少？说我就留在这个像穹窿一样啊，我就在我们这个塔里木盆地的空间，这个水就不走。又雨了，我再下点雨，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啊。它这个水汽呢，这个气团它总是会移动的。这个水汽呢，随着比如说西风跑，西风往东边带一带。如果它那边冷涡往北边过来，往南边推一推，地形一抬升，它会来降点雨。总之呢，极地极端降水之后呢，这个蒸发的水汽呢，它也是去从的时间，比如说一周的一周期，或者最多2个星期，它不可能一直给你保留在这个地方。但是呢，整体来说，我们是有这个变湿的趋势。但是你说要不能简单的说，它就马上彻底变得湿润，把山脉变成了我们像水乡一样的，变成一个湿润的一个地方。这个呢还不能这么去讲。
1: 对，那您前面提到全球变暖哈、带来的一系列的各个区域的变化，那也包括对于冰川加速融化这样一个影响。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冰川加速融化也感到有点焦虑哈、但是以人类的能力呢又很难去完全扭转这个趋势。那既然外来输送的水汽来到新疆了，它会不会在高海拔地区去带来一些降雪，然后补充一下我们冰川的枯融呢？
0: 这个从正面我们这样来分析好像是对的。你像我们这个变湿的趋势啊，每十年我们整个新疆我们这个区的降水增加7到10个毫米，这其实已经是很高的了啊，这确实在增加，有的地方最低的也能增加4个毫米，年增加量这是很难得。那么这么多增加了哪里去呢？如果继续降下来，以大些降水到了高山上，它能不能变成积雪，最后呢，积雪慢慢积压，变成冰雪，变成冰川了。如果正面来思考，我们觉得，这是好事啊。那降水多了，冰川不是厚度也增加了，冰川下的雪量也增加了，这好像是来说，冰川的这个整体的体积啊，它的库这个量啊，都会增加，应该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方向，但其实我们低估了一个大的环流背景，也就是说呢。全球整体的气温在上升，雪线呢也在每逐年有海拔低的往海拔高的在提升，那么冰川的厚度呢每年都有呢，它都能变成一个负值，也就是呢每年融化的比变成冰川的少，甚至有的地方它就是原来的总的冰川的总量一直持续的减少，所以说呢冰川本身它的整体的这个消融呢也没有阻止，尽管你是这几年好像降雨量是增加，但是它并没有给你一下子的冰川的量补给多少。也许呢有一年这个雨水。

0: 多了，降水量增加了。哦，我们这个很多啊，体育的设施啊，滑雪场也多了，这个雪量和增加了。但是这个雪呢，没有说一下子，我就说当年下了厚的雪，马上能变成冰川，并没有，因为要变成冰川呢，它的时间要经过上百年、上千年的时间。所以这个雪呢，你看得见下得很厚，也许可能也就化掉了，没有了。只是局部给你带来了，哦，冬季的降水量增加了，夏季带来的这种季风带来的这个雨水增多了，它只是局部改善了一些大气降水的多少的变化，并没有让过去的冰川的总的库存量和它的体积增加多少。
1: 嗯，
0: 这个趋势反而没有减增加多少，我们反而要警惕高海拔山岳冰川的这个明年的它的消融后退。所以说呢，你要外来的水汽能够确实给我们大西北的呼伦沙天山的这个极高山的这个山岳冰川补给多少量的话，很难。当然我们希望的是每年逐年冬季的时候啊，这个积水量能够增加，那这呢是看到一个好的。但是整体要看这个物质的平衡，这个平衡呢，我们感觉到呢，降水量的堆积的量跟消融量这个差的值呢，目前还是处于严重的负平衡，也就是说呢，冰川还是拦不住的，我们人类堵都堵不住的它的消融。
1: 对，还是需要我们持续的去关注冰川的一个状态哈。那提到新疆的降水，很多人听过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样的说法啊，这个大西洋的水汽能够输送到赛里木湖。不过这次南疆的洪水呢，跟大西洋的水汽其实没有关系哈。那我们从全年的贡献上来看一下的话，哪儿的水汽对新疆降水影响是最大的呢？
0: 这个呢，我们啊，孩子们只要上初中上高中，大家都知道，因为地球一个双带的一个环流，我们这个处在一个就是这个中高纬度吧，它主要输在西风带的控制上。所以说进了一批西风带，那当然一定风往西边刮来，那一定当然是从大西洋来的最多。所以说呢，能够给我们新疆带来的主要的外来的这种海洋面来的水汽的这个主要的贡献呢，还是从大西洋来的，也就是从大西洋啊、地中海啊，包括从中亚的一些地方呢，通过那个丛林啊，我们说的下面过来那个小山口给你带过来。尤其直接受益最大的就是伊犁河谷啊，就是你说的赛里木湖那一大片，整个伊犁河谷变成我们这个新疆很美的草场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这个向西边开口的一个小喇叭口，把大西洋水呢都接过来了。那其实大家水汽呢，它不仅影响到了伊犁河谷数个天山两边，一直吹还能到我们的河西走廊来了。所以说，主要的水汽通道贡献了最大的还是西风带带来的大西洋的水汽。但是这一次我们说啊，河天这一块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它的贡献量大，有监测以来的，那当然我们说是从阿拉伯海啊，包括从印度这里过来的，从南边来的。但是呢，整体从我们新疆全年啊这个降水的水汽几个大的通道来说，几种分成四大水域水汽吧。那比如说冰，那当然是大西洋来的，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北冰洋那边过来也是冷的，带过了冬季的一些降雪，它也是我们来的水汽，对不对？这是一个。当然我们说像这一次是从南边过来的啊，主要呢是阿拉伯和印度洋的一个纳湿的气流，而且呢它主要呢一过来之后呢，主要呢再加上我们这里的地形啊，包括这边冷沃的影响，它的降水还主要的是在南疆这一块，尤其是夏季降水为主。再像北冰洋那边的，我们就冬季啊加尔泰北疆的降水为主，那么常年你说啊，夏季我们来的多一点意思，主要还是从大西洋从中央的这个这边带过来的这个西风带，远端的啊，这个由西风给我们带过来的。那么这个呢，其实呢要占到了啊，最多的还是大西洋这边。不要觉得远了啊，其实它虽然远，给我们带来的水汽量是最大的。
1: 对，带来这些宝贵的降水啊，到底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法能够利用它们、留住它们？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继续来关注沙漠加洪水这样一个感觉非常小众的组合。近日新疆和田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接连出现暴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沙漠洪水等话题引发热议。只是这类降水的增加啊，并不能够改变当地干旱气候的格局，当地总的年均降水量仍然偏少。 不过在2024年11月，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绿色阻沙防护带全面合拢，这些植物能够留住降水吗？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请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来聊一聊。齐博士您好。
0: 好，主持人好。
1: 塔里木河汛期时段哈、刚好跟胡杨种子脱落传播期是重合的，那在这个时段发生洪水，对于胡杨的生长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这个种子能被冲到更远的地方了？
0: 这个首先来确实是好的。因为呢，我们想呢，作为一个植物的生长呢，它主要是要靠水，那么而且呢，这一次的这个汛期啊，这么大洪水能够来，就刚好呢赶在了我们的胡杨的这个种子传播的这个季节，这个呢确实是好事，那可以把我们的种子呢带的呢沿着河道，沿着这个水啊地下水相对高的地方呢，向更远的地方呢去传播，让我们胡杨林的整个的面积呢能够呢扩展。即使是线状的延伸也行，即使点上的慢慢的一个向周围的拓展，它也都是好事。那么这一个呢，其实能够是确实也是我们胡杨林这种树种，它在大自然进化过程中已经跟大自然好像达成一种默契一样，形成它自己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策略。因为我们看到塔里木河2000多公里长啊，它每年有这个汛期，我们说呢它还是以夏季为主吧，包括了夏季带来的大气降水还有冰雪融水，就是六月份，就六七八九这几个月。而我们说胡杨林种子也就是七八九这几个月呢，它脱落以后成熟，它就通过这个水流把它带下去。那么我现在呢等到带过去之后呢，8月左右9月左右它就在扎根继续呢进行落种进行成活，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它的一个种子的传播以及这个种群的一个延伸跟繁荣的一个过程。但是这里面有几个细节我们要把握，就是说这个胡杨林种子它本身是，比如说它本身外面有种绒毛，利于这个比流水带走更远的地方，但是它的活性呢比较短，它只有2-3天，最多也就3天。它如果这个水呢它很湿得很快，如果晒得很快，那如果落下了没多久，没有这种大洪水给它带的话，没有水给它及时的补充的话，你说那个种子落下来之后呢，就是干巴巴的一个这个土地，那不就活不了了。所以说洪水本身是它的救命之水，也是它繁衍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动力基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流水，你说你说既然那些洪水它是相对积极的，它不是说一面整个都是，它相对来说有地势高矮起伏，那么总有一个相对低的地方。那其实胡杨林，你看我们到秋天的时候去欣赏新疆的这个胡杨的景观的时候呢，往往是一串，比如说我们去沙雅那一块，加格苏那一块，去也尔江河，包括去河间这一块呢，都是顺着河流，即使地表是干涸的，但是地心有水，都是顺着这个河道两边胡杨林分布的非常壮观。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当年的洪水在带的过程中，把种子呢播在了河流的两岸，差不多缓冲20米左右吧，这个样子，这是它的一个好的方面。但是有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如果这个水一直不退，就像形成了一个水泡子，形成小海子，把种子都堆在那个里面，它时间长了，超过了比如说2天、3天甚至4天了，这个苗如果呢它被泡得太久了，缺氧了，所以它的反而这个瓶子呢也就不生长了。这反而是胡杨它要生长，反而就需要一个它是干燥的一个环境，就种子有水带过去让我发芽，发芽我长的时候我不剩那么多水了，我反而能够耐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等到它长的时候呢，我们这一趟水呢差不多已经该把土壤湿润的时候呢该蒸发的也蒸发了，也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胡杨的生长繁衍。所以说这个过程是互惠互利的，其实我们更多的要感谢这一次比较大的降雨。
1: 对，而且我估计啊，这种所谓恰好的重合可能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种自然的磨合哈、胡杨发现这样有一个生存的优势哈、最后产生了这样一个效果。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 洪水啊降水对于护养这种自然的植物绿色的影响。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人工的吧啊，2024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防护带实现锁边合龙。那现在这几年呢工程正在扩编，沙漠洪水对于我们的锁边工程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它能不能冲回我们的草方格呢？另外就是种下去的这些树能不能扛住洪水呢？
0: 这个呢我们真的是还要提高警惕，因为你看我们锁边呢更多的呢是物理的方法多一点，可能草方格把它压下去包括形成沙道固上，如果呢并不是以生物它没有长出根还没有把它稳固，那么一次大洪水呢可能就会把一大段都冲毁掉了，你得及时的去补上啊，去记把那些缺的地方都补上了。这呢对我们你像3000多公里长的锁边工程，当然最艰难的其实就是和田墨玉往这个田墨这一块，在这一块是最难的，因为每年都是山前的这个大洪水总是时不时候呢会冲断一部分，所以说呢这个呢是可能在工程上会造成，但是整体来说啊，我们来说由于水它总会对我们未来比如说锁边以后我们生物工程治理的时候需要水的时候，比如说像洪柳啊索多啊杂节这些很好的一些呢它先长势呢先好一点长好给它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呢，就是如果呢你在这个锁边过程比如哪个地方呢你有人为有很多一些坑洼的地方，那个水呢没有及时排开，如果时间太久的话它可能会对这些树苗啊造成一些这种受盐碱这个水呢淹的太多可能对它有一定的这个伤害。但是呢我想这样的呢并不是很多，整体来说呢会对一些物理性隔离的保护呢会冲到一些这个工程要及时去补救，但是呢对长期来说对一些生物治理的过程中需要雨水需要给它做这样补充让植物生长的，我们可能说这样呢反而能够其实能经受住这样考验的。我看到很多短视频里面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它也种了庄稼了水稻也种了小麦种了旁边呢边上啊农场那边那锁锁也长得很好红柳长得花也开得非常壮观，那么其实这也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流水给它带来的滋养。但这一次呢我们要特别看的关注的什么地方呢，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汇的汇急流之后呢它汇集的哪一个通道把哪一些部分呢最脆弱的地方给毁掉了，那么要及时把它们补起来，让这个锁边的整体的功能完整。尤其现在你看我们锁边工程进行第二次了，要开启呢要怎么了，要把它加宽加厚还要它这个深度的增加一点，同时呢我们工程要让它能够更加的稳固所以呢这些工程呢都是后续在原来的那个我们说绿色的这个围脖吧让它呢更加的温暖一点所以这样呢是巩固这个锁边工程的后续的一个生态效应的。
1: 嗯，对，那我们有了这些植物哈、新种的啊，对于我们留住降水会有多大的帮助呢？
0: 这个留住降水，我们人就是我们自己，真的是想尽办法。我们从心底的来说，谁都觉得呢，这个雨水在沙漠地就是贵如油的。
1: 嗯，
0: 好不容易有这些淡水降下来了，我们能不能通过这种我们说无水的交换吧？我们有的当然我们的水利工程有很多种这种交换，能够把这个截流一部分啊，可以通过水库的形式、蓄水池的形式，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呢，想把这个水呢多留在我们的地面上，甚至留在我们的地下，留在我们的水库区。这是我们应该想的当然，比如说它降水更多的，比如到了建成区，那你要在城区里面呢，如何把城区的这种水呢给它保留下来？当然我们找到了城区，当然你是创造的是海绵城市啊，包括是绿化比较好的有这个。那么如果是在农区，在农区的话，那么你就农田的水利设施要完善了。那如果是在相对边缘那些牧区的地方的，当然我们说山过来的时候，你要防好、防御好一些河道沟渠，有些摧毁了一些很多的地方，都要保护好因为我们的牛啊、羊、牧区的，它也需要一些。当然我们有常年的这个冰河雨融水的这个河流，但是呢，如果远距离的，我们也需要地下水位高一点，我们可能就地上形成一个蓄水池，让我们的这些生疏啊能够去饮用水。总之我们想留住水想截流这部分呢，是愿望是好的，工程量很大， 确实很大。你看，我们为了让我们的台塘马湖，也就是说，这个康沽河的下游的威力地方了，像台塘马湖都已经很久了，是这近十多年来我们的水土治理之后呢，让这一个几乎要干涸的湖泊呢，开始蓄水了，这是很。

0: 难得的。如果有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么湖泊的一个存在，其实它会改善包括我们这个南郊这一大片绿洲的一个生活的环境，至少会局部形成一些局部的对流啊，这个地形雨啊，我们旁边的这个山上的夏季的牧场的降水啊，潮湿也打得好啊，我们的这些农业耕种，里面有很多地方种了土豆、花生、棉花，还有很多盛世地方是小菜，那个水稻都种上了，那都是很好的。你看，可以变成这个农业，这个使用农田用水，这都是好的。
1: 对，
0: 所以说，整体来说，在干旱区的水资源的节约化、集约化的利用，既要有工程的措施，要有这种生态管理的这种水文学的生命周期、全生命周期的理念。有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它本身水进来了要走了，你还我人工下雨，那水都下到这里，你这个得不偿失，你付出的代价太高。但是如果有的，我们尽量不浪费，所以这个呢，包括我们种植一些这种植被啊，包括我们在道路硬化、城市管网的管理的时候，尽量的能够走这种绿色啊，这种海绵城市的性质，总之我们把排涝蓄水、还有抑制蒸发等等这些呢，地上地下就这个立体上都把它立起来，就像我们新疆的卡尔井一样的，我就不让它蒸发，我就是地下的流动，那么源源不断的那饮用水了。总之这些办法呢，既有我们老古人的智慧，也要用上现代的一些科技，尤其用到一些大数据的分析、遥感影像的分析之后呢，我们随时发现这些资源点，能够呢有效的把它利用起来。这呢其实也是未来啊我们干旱区如何增活利用水资源的一个大的一个攻坚工程。
1: 对，就像您所说的哈，如何在干旱区留住这些宝贵的降水啊？其实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尝试啊。过去有古人的智慧啊，现在呢，我们还有科技的加持，相信啊，这些宝贵的降水一定会被我们更好的利用起来。那干旱地区往往呢，也会有一些土地盐碱化的问题。那现在降雨，尤其是极端降雨增多啊，能不能缓解这个问题？洪水会把一部分这种盐分给冲走吗？但是会不会也会汇集到更低的地方去了呢？
0: 这个过程它是个动态变化的。
1: 嗯，
0: 你看因为大气降水，尤其这个雨水来了之后，它是淡水，它会把表面的一些盐分淋溶带走。这个呢是好的，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呢，你说靠着一次的洪水，一下彻底解决本身我们就有很多的盐碱化，因为这个盐碱化盐之后呢，它是长期的蒸发量太大造成的，一年长年累月的盐碱积攒下来的，很多地方都变成一个盐湖、盐碱地、盐土了。所以说呢，仅仅靠这一次单次的降水是很难让这个盐的循环呢能够呢重新分配的，这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说洪水会把盐分带走又汇集到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要辩论的看。如果说它是河道性质的啊，比如它会把两边的水平搬移，它确实会把一些高的地方、两边的地方的盐分呢顺着流水就带到低洼地方沉积起来，它让这两边的这个植被呢突然之间清扫了的，就像我穿那个很厚的一个这个硬的东西给我脱开了，这个树木就尽效的生长，因为它是淡水嘛。但是下游的湖泊它可能形成的盐礁盐湖，但是呢对于分层来说这是水平嘛，如果垂直方向流得很快，那只是把表皮的，它底下的还没有，所以说呢如果再蒸发的时候呢，底下的盐分它又会渗上来。所以说呢这个过程它既是从上垂直这个层面上盐分的上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它还有面上的由高到低，由盐分高的地方到密度盐分低的地方这个水平的移动，总之这些移动的过程的话，要解决还是要水，但是呢要水呢不能仅仅靠单次的降水就马上解决，这是很难得的。所以说短期来它是给我们缓解了，也缓解了农田的用水，也减盐，也我给我们也稀释了这些盐碱，也让这个呢进行了重新这个一定范围的那个盐分的重新那个分配，把这地方拖了一部分延迟了。但是长期来说的话，这个呢还是要用持续的很稳定的降水，这个干旱区甚至是很难达到的，这个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啊。所以要整体解决这种干旱区的盐碱化的这个呢，这是很难的，它可能不仅仅只能靠一两次和单次的降水，它要结合一些 这个运洪啊、灌溉啊、地下的排盐排碱的渠道，要用一些水利工程常年去解决，配合起来去解决。
1: 对，说到躲避沙漠的洪水啊，这其实是一个跟每个人的安全息息相关的事儿啊。当然，如果在下大暴雨的时候，或者是有洪水的时候，你在沙漠周边的城镇里边，应该说这个问题，危险程度可能不太大哈。但是恰巧，如果我们在沙漠里边或者周边边缘的时候徒步的时候，这个时候遇到沙漠洪水了，这怎么办？躲避山洪我们知道要往高处走，沙漠洪水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的制高点吗？沙丘平常感觉就挺难走的啊，这个下雨会不会更难落脚一些？
0: 这个太危险，就是首先来说，我都觉得很危险。首先第一个，你比如说你像以前我们到莫雨贤那边去考察，我们就知道哪个地方高，哪个地方有沙丘，我就能够知道路上会经过多少个涵洞，哪个地方低，哪个地方有一个相对高的地方。其实要去西部去，无论你是出差，你是公事公办还是旅行，只要开车经过的地方，尤其遇到夏季有这种短时的降雨，即使没有降雨，有了冰川融水的这种山前的洪水的时候呢，都要绷紧一根弦，是什么呢？这条路上可保不住哪些地方路面呢可能有积水，甚至有过水面呢很高，那如果遇到了怎么办？这是挺难的。所以说第一个你要预判到，没有下雨都要去预判，就是好好的路你也都想好了，你在走之前这个路线的规划呢做好攻略，
1: 对
0: 啊，就知道哪个地方不能走。那么如果呢它就是一个沙漠公路，两边左边是沙丘，右边是沙海，茫茫一切啥也看不着，就中间一条白白的黑黑的洁白的一条路，这个时候说实在的，如果鱼这个大洪水能冲到这个路上来，那么雨水有多大，那就很大很大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说，如果是在路面上，它路面是很硬的啊，但是如果你能看到相对来说有一个高的沙丘，我当然我说我就跑到那个高的沙丘的，但是呢只能是临时的，而且是就是只能暂时的往那些固定的啊，甚至好的复合性的沙丘，就是说大概知道那个沙丘底下还是硬点的，别是个流动沙丘，别说是水了，风都能让那个沙的改变去。所以尽量是要找到我们说复合的，就像我们说八台金顶沙嘛，人家那个底下是金岩，它上面是盖的沙子，你踩在上面它硬硬的。但是在我们的整个世界第二大移动山，在我们的塔里木盆地里面，这样的沙丘是很难找到的。怎么办？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即使不下雨，要去这条路做好攻略，哪个路上有相对安全的落脚点要想好了，这是第一。如果遇到了，真遇到了这一次，不要紧张，首先下车不要冒险的就开始，哎，我冲一冲试试，你就学会观察，就预防性驾驶，看的路哪边有高的地方尽量跑到高的地方去，好吧。这就是我们所谓能够啊能够保障自己安全的，我觉得是目前啊比较唯一的一个选择。因为你走到一个沙海里，确实已经没地方去了。
1: 对，确实像您所说的哈，我们最好的避险方式其实是防患于未然。在出发之前，我们把沿途的信息查好，把未来的天气状况啊也观察好，这样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路线啊，以及到底是不是要出门，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的远离危险。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齐德利博士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察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

0: 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5: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两天全国多个地方高考出分了，在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上，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屏蔽分数的，就是超常发挥的。在为这些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高兴的同时，我也在想那些热搜之外的考生。高考历来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心满意足收获惊喜的，自然也一定有马失前蹄遗憾失意的。高考出分之后的众生相，我们往往能看到前者，而可能会忽视后者。所以今天啊，我也特别想对这些热搜之外的高考考生说几句。不管怎么样，你都完成了人生一次重大的考试，不管结果如何，我特别想告诉你，其实我们太多人的人生经历都可以证明，高考分数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一生，人生这才刚刚开始。调整心态，搜集信息，接下来报个合理的志愿，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个已经变得更关键更重要。前路还长，不要轻易给自己和未来设限。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包括我们中国之声的节目在内，一直也在推送有关高考填报志愿和所谓内部录取的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在一些志愿填报资讯服务的机构当中，不乏临时包装的所谓志愿规划师，他们到底是在营销还是在帮您认真分析，您得观察。不少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其实是用 AI 搜索答案在回答您，还有就是一些骗子最近也会上线营业，什么内部指标、低分录取、转学插班、补录，这都是套路，说是能修改分数的，说能低分高录的，都是骗子。学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还有各地教育考试院来发布。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假如分数上有遗憾，更要看准学校提供的主流渠道，多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合理填报志愿，别因为焦虑而上当，把选择权攥在自己手里。还是衷心祝福每一位考生即将开始的人生新旅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麻经药品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很突出，而且正在悄然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电子烟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麻经药品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认识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又该怎样来准确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务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2: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经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1: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 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精药品，也有心裂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举例说，
3: 比如说一些麻醒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1: 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体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4: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精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依托米酯，医疗用麻精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位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与镁片。
1: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意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5: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1: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4: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震慑。
1: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表示，
3: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0: 听完之后，我觉得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很多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吸毒，他们甚至以为是在赶时髦、解压、提神，却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拖入深渊。司法部门已经在重拳出击，保护未成年人，也需要我们睁大眼睛，告诉孩子们别碰来历不明的零食和电子烟，也别信所谓的提神神器，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有的时候啊，一次尝试就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以来，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的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悄悄地改写我们对盐的认知。 您知道吗？距今10000年前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转入以谷物类碳水化合物为主食，肉食大量减少，开始需要主动补充盐分，这才导致我们在有盐业资源的地区开始生产盐。没有盐资源的地区呢，需要通过交换贸易获取食盐。古往今来，盐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战争、科技、礼仪习俗当中都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您会不会好奇古人是怎么制盐的？我们国家的盐业考古有哪些发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来了解一下。
7: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8: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7: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9: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是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7: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制币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10: 三尖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连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制具，

0: 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风泥。那么盐风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广陵成印等这个印文。
1: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鲁兼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清灿：
2: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咱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3: 盐不仅可以调味生活，也塑造了历史，这些考古发现补上了中华文明拼图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那盐业考古呢，更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就像专家所说的，我国的盐业考古起点相对比较晚，但是我们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未来相信还有更多的惊喜会被发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炎炎夏日，骑着电动车出门，头盔还是得戴。但是您是不是也想过啊，要是头盔能塞进包里，既轻便又透气，那该多好啊。最近网上还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神器，有种折叠头盔，有的号称能折成香蕉大小，有的干脆就是用纸做的，主打一个便携不闷汗，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贴心的设计只是看上去很美。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折叠头盔不仅大多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轻轻一砸就烂，一掰就断。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将近2个月时间，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了。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5: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6: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7: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6: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7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

0: 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1: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0: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2: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0: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三 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3: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1: 对对对，
3: 凉快又轻便啊，内容要安全就好了。
0: 要是安全就好了。
3: 对。
0: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7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4: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三 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0: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6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5: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0: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5: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0: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6: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0: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7: 说实话，听完之后真是替那些图省事图凉快买了折叠头盔的骑行者捏把汗啊！这些所谓的便携神器，关键时刻不但救不了命，还可能碎成渣，给您来个二次伤害。夏天骑车确实热，但是安全不能打折扣，咱们记住。

0: 健康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2: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3: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3: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1: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商品包装上的溯源码吗？那现在不少商品都有溯源码，网购之后呢，您可以买来扫一扫，可以知道商品的生产销售流程。那如果一个商品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的刮除，外观和正规渠道款看起来呢没有差别，但是价格会便宜很多，您会买吗？对于这样的低价特殊商品，商家大多会解释说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很多消费者呢，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但是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了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我们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这里面可能存在着哪些隐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6: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7: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8: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9: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8: 我没有办法确保它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9: 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6: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10: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2倍，他说是刮码的。
11: 这个东西就老量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6: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12: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

0: 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1: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2: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挂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1: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2: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进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3: 今年3月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之后，线上刮码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之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刮码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刮码销售到底存在什么样的法律风险？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和法律专家岳深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1: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4: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4: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1: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4: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1: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5: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 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1: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官马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4: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官马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官马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被刮去的溯源码不只是一串数字，更是产品从生产到流通环节的完整身份证，是连接消费者和正品保障的信任纽带。价格打折当然很诱人，但是权益缩水的代价可能就更沉重。消费者花的还是真金白银，买到的商品不仅没办法核验真伪，更是售后无门。那面对这一隐蔽的消费陷阱，既需要监管部门以案释法强化执法，也需要电商平台通过技术赋能完善审验机制。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每一次下单的时候，咱们还得多一分审慎，万一上当，更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委内瑞拉的这轮地震是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的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先发生了一次7.1级地震，随后不到一分钟内又发生了一次7.5级地震，两次强震的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中部沿海地区是这一次地震的重灾区。强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表示，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该州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已经关闭，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7: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
3: 地震发生之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使馆提醒在位中国公民应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同时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郭家坤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据了解，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已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关于当地华人华侨的更多情况，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采访时介绍，
8: 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在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都参与这一次那个救援的工作，现在就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酋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酋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3: 数据显示，委内瑞拉的这两次强震间隔仅40秒，其中第二场地震是1900年以来委内瑞拉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就在委内瑞拉1分钟两次强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委内瑞拉、日本接连爆发7级左右强震，有网友产生疑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全球板块进入一个地震活跃周期？环太平洋地震带近期和往年同期地震频次对比是不是有明显的异常？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读。
9: 很难通过一两次地震集中发生就简单的判断全球地震活动进入了这个活跃期啊！全球每年会发生7级的地震15到20次，所以地震活动它本身就有起伏。委内瑞拉和日本强震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在过去的这个地震活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啊！判断是否进入这个活跃周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这个样本和这个尺度啊！单纯几天的这个地震数据，我们可能还是很难得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论。但是呢，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和日本地震在时间上是非常接近的啊。委内瑞拉地震的地震波到达日本的时候啊，正好日本发生了这次地震啊。虽然委内瑞拉和这个日本它不是在同一个构造体系中，从理论上讲它们之间的相互的作用应该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时间上看呢，它们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触发关系啊，当然也不排除它可能仅仅就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这还需要我们后续的更多的观测数据啊，以及这个一些地震的序列来对这个进行验证。
3: 那我们也再总结一下，从理论上来说呢，委内瑞拉、日本同日强震，是两处独立板块边界长期构造应力自然释放的时间巧合。二者分属不同板块作用体系，相距超13000公里，远超地震应力的有效触发范围。单日并发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常态化概率事件，我们不能由此就判定全球。

0: 地壳活动异常加剧。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任何交易都得讲价格，一年500块钱，您会把脸卖给 AI 短剧吗？这个问题突然一问，恐怕您得错愕。前段时间呢，有一位演员就接到了短剧导演这样的问询，对方问，现在做 AI 短剧很缺人物形象，500元签一年的使用权，你愿意吗？这也成了最近的热搜话题。据说500块钱卖脸现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少暂时没有角色的演员说啊，在通告群里都看到过买脸的信息，甚至有导演透露呢，一些公司签约演员都要同步签订肖像授权协议。大家可能还记得今年3月份有一个 AI 短剧《桃花簪》，被曝呢将一位博主白菜和他的照片经过 AI 换脸之后用在反派角色身上，引发争议，后来这部剧呢就最终下架了。那说到卖脸，恐怕不会人人愿意，但是如果愿意，脸就能卖吗？这些买脸的需求啊，背后是大量缺脸，当然这是带引号的啊。 AI 短剧呢已经遍地都是了，那现在一些 AI 剧漫剧当中的 AI 脸也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对受众来说，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五官变得有点模板化，观感上就容易让大家产生抵触。一部短剧里面主演可能有5、6个，还需要10几甚至20几个配角，大量的肖像需求就成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就有从业者告诉媒体说，过去的一些公司盗脸建模的这种违规做法是很普遍的，但是现在他们相对规范了，制作公司会大量的买脸用在 AI 短剧里。还有从业者透露呢，现在一些签约肖像授权的人，有在校学生、社区阿姨，还有不少是群众演员，甚至是腰部的演员。今年4月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不得以丑化、污损等形式侵害他人人格权，未经特定自然人同意，不得提供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数字虚拟人服务。但是对于卖脸这件事是不是可行，卖掉脸我们还会丢掉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背后的法律风险和行为边界。我们这段请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来给我们讲讲。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吴老师，我们看到把脸卖给 AI 短剧居然可能一年只要500块钱，很多人说哎呀怎么这么便宜，但是也有说法呢，说这类交易其实也是签合同的，但是这个交易可能大家之前了解的非常少哈，就是这个脸怎么卖，价格怎么定，包括卖脸这个事情是我自己说卖就可以卖吗？
2: 在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将人脸信息以低价出售给 AI 短剧的情形，但是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出售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等价交换，而是一场高风险的交易，其背后是个人的数字人格权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首先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格尊严被商品化，而这样的做法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即使存在一种签约签合同的形式，但对于永久买断的条款，在法律上目前来说是难以获得完整的效力和司法机关的支持的。
0: 那如果我们把脸卖了，您觉得可能会发生什么？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风险是，肖像可能被随意的篡改和滥用，因为它可能被植入到任何的场景，包括一些非法的、低俗的，甚至色情和诈骗等非法内容当中，事实上是严重贬损了自身的社会形象。那么同时呢，这样的场景事实上还面临着严重的刑事和金融风险，因为人脸作为高敏感生物信息，一旦泄露，那么我们作为个人的动态视频可能被用于绕过平台的人脸识别，实施比如说冒名贷款、转移诈骗资金等犯罪行为。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收购、流转他人的人脸素材的参与者，同样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另外呢，对于这种情形，我们还要看到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影响， 就是这种

0: 廉价的、批量的买卖人脸信息的模式，事实上会大幅度的挤压职业演员的生存空间，对于整个影视行业的生态来说，应当来讲是会有消极的负面作用的。
1: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种可能不受保护的买卖人脸，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 AI 制作，它是根据真人的人脸做出来的。那这些情况一概都不可取吗？这里面有没有法律划定的某些边界在呢？
0: 对于根据真人形象通过 AI 制作各类形象输出的行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不是说所有这类情形都违法，因为法律对于这种情况已经划定了清晰的行为红线。其中一个核心的边界是是否得到了当事人的明确的授权，也就是说，合法的 AI 形象的制作必须是基于个人真实明确单独的同意，同时合同必须清晰的约定使用期限、传播渠道、题材范围等等，并且不得永久买断的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现行的法律法规给我们划定的各项红线。比如说在民法典当中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那么如果利用 AI 软件制作他人数字虚拟人的形象或者恶搞丑化他人肖像的，都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此外呢，在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将人脸信息呢，事实上是归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这一类的信息必须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并且要遵循特定的目的和充分必要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 AI 技术换脸所合成的各类肖像，即使和原图有所差异，但只要能被公众所识别，就涉嫌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换言之，享有著作权不等于可以无视和践踏他人的肖像权。
1: 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人恐怕现在想的是怎么把我们自己的原生脸保护好。您觉得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0: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保护好自身的原生脸，我们需要从预防和维权两方面来着手。从预防角度来讲，第一是需要提高警惕，不被小利所迷惑。比如说在一些用照片换取零用钱的这个场景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背后呢，事实上暗藏了很多的法律风险。此外呢，我们需要审慎签署任何授权协议，特别是不能够签署永久买断的或者条款模糊的授权合同。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注意日常信息的保护，特别是谨慎在不可信的 APP 或者网站上提供人脸信息或者进行人脸识别。
1: 万一我们有一天发现了网上比如说某个 AI 短剧或者什么样的视频里面有跟自己脸的同款，我们有可能去追问一下或者去维权吗？
0: 如果我们发现了这种同款的侵权行为，我们需要积极的通过各种举措去实现自身权益的依法维护。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首先呢是及时的固定证据，第一时间对侵权的视频、图片等进行截图、录屏或者公证保存。此外呢，我们还可以依法向发布侵权内容的网络平台投诉，要求其删除下架侵权内容，而平台呢有责任畅通投诉渠道。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向国家网信部门、工信部门这些监管部门做出举报的方式。如果对于此类行政举报存在不满意的地方或者不放心的情况之下呢，还可以进一步通过追踪的方式持续和监管部门保持有效的沟通。
1: 所以我们确实要记住啊，人脸是不可以随意买卖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

0: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前不久，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在未来五年里更好地保护与活化利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说到城市里的历史文化遗产，相信不少人都有切身的感受。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老街区、老建筑，在保留原有肌理和烟火气的同时，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老街巷，在青砖灰瓦与人间烟火之间，读懂城市和城市更新。说起老街，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青石板路、老字号招牌以及巷子里的叫卖声。修缮更新，如何守住独属于老城的老味道？今天第一站，我们首先去福建莆田看看。当地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在经过修缮之后，整个街区如同穿越了时光一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福建莆田，在这里重获新生的兴化府古城正在延续着千年不断的人间烟火。避开城市的喧闹，地处莆田市中心的兴化府古城有它自己醒来的方式。这些一早营业的店铺门面不算大，可随便一问就是一间传承了几代人的百年老店。
2: 阿公啊，您家在这生活多少年了？
3: 在这里啊，我父亲的我婆婆应该有100多年了，在这里100多年。以前你老人讲这个地方是比小上海这个地方还热闹，最热闹的地方。
1: 兴化府古城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里是莆田起源的地方，也因此莆田又名兴化。
4: 开会之前嘛，我都会再来转一圈，因为这些真的很有感情，将近3年就注入很多感情。
1: 趁着一早街区人流还不算多，郑占林会来老街走一走。
4: 这条大路原来是最风华的，我们最风华的地方。
2: 它原来就是最繁华的吧？
4: 对，原来是最风华的地方。
1: 郑占林是2020年莆田市启动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1期保护修缮工程指挥长。
4: 我一些留住了一些旧的一些业态，就是烟火气嘛，大家都知道我要买什么东西要在这里。这一家的也是老主客，原来他住着，后面我们就让他留下来嘛，因为这种业态就给他留下来。是因为很多人都说了，都知道哦，这马蹄树要在这里买。
1: 言语间听得出修缮过程中他们对这些老店铺的真实。一边是老街的烟火气，另一边古街区的风貌和一众老建筑的特色也被原汁原味保留下来。
4: 这个是我们莆田的好瓦丁，像这个也是我们莆田的一些建筑的特色，一些那个窗户啊什么，你看我们都保留。像这种我们不去刻意的再去换什么，就这样吧，这就是记忆嘛，历史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一直穿越，就是宋朝，特别是明清、民国，短短的1326米嘛，6条古迹，这几个朝代在这穿越。
1: 兴化府古城至今依然保留着1000多年前宋朝时的格局和脉络，岁月在街巷里沉淀了莆田人求学上进的品格和莆田特有的街巷里弄家族文化。
5: 现在我们去看光宇坊。
1: 郭景国78岁，古城里的老居民。
5: 这个就是光宇坊，还有牌子，现在是剩下这一点了。
1: 立于明代的光裕坊是莆田市级文物，是这里仅存的木方古建筑。在兴化府古城里有不可移动的文物20处，历史建筑20处。 这些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老建筑也浓缩了老辈莆田人一生的记忆，留住原来的风貌也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4: 以前是歪的，歪的已经35度、45度，所以我们也遇到了一个老师傅，姓姚的，非常好，他就是有纠正，歪一直纠到正。古街区的东西，细节是很重要的。
6: 我们整个这一次古街的修缮要求，是按文物的要求来做，修缮完以后，我们就是最满意的，由此在外的。回来以后还认得路，认得房子，很简朴的一句话，就是说都没什么变。我们听到这一句话以后，是感到说很欣慰。哎呦，我们做的辛苦的也是值得。
7: 8块钱。
2: 你们是福建莆田人啊？
8: 马来西亚的莆田人，我们家乡在莆田。
2: 对这个古街还有印象吗？
8: 我来过几次了。我来过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会令人留恋的地方啊。哦，来过还想来，来过还想来，谢谢谢谢。
2: 希望你们玩
8: 得
2: 愉快。
8: 谢谢。
9: 从珠子翻过来，这2期。3期的全部范围全部都扩大，像这个2期的管线整治，包括 U 分流。
1: 1期修缮工程完成2年后，古城修缮保护2期工程也即将开始。林素银是2期工程的指挥长，在专家们眼中，修缮的是历史建筑，在基层干部这里，这是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更是一项改善人居环境的民生工程。
9: 所以我们在修缮的时候，我们邀请了本地的原住民全过程参与古街的修缮。他看到的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这个商业街区，它是有一种人间烟火气味。
1: 走在已经修缮完成的街巷里，建筑的新与旧很难分辨，看到的是历久弥新的光彩。而更加动人的风景是依然生活在这里的老居民和传承了几代莆田人的老手艺。
2: 你们觉得现在是百年所见的美好生活吗？
10: 我觉得这个很应景，就是有点百年老店的美好生活。
1: 2022年开街至今，集中了莆田历史和文化的新化府古城重获新生。
0: 修缮街巷，复原建筑，只是老城换新的第一步。代代相传的本土业态，扎根街巷的本地居民，才是老街最珍贵的内核。其他城市的历史街区又是如何平衡传统底蕴与新鲜活力？老牌商业步行街怎样兼容复古底蕴与潮流新业态？稍作休息，一首孙楠演唱的《时间的远方》过后，我们继续探寻城市老街的更新密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一条老街要想真正活过来，不能只有修修补补，还需要能吸引更多的人走进来，构建起一系列的新业态、新场景，使得年轻人愿意来打卡，游客愿意来逛逛，本地人也愿意一去再去，这样的老街才能拥有持续的生命。

0: 在这个方面，上海显然走在了前列。这里有一条全国闻名的商业老街南京路，它见证了上海100多年的商业变迁，如今又在经历一场新的蜕变，在保留老底子的同时，又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东西。那么在这条南京路上，传统与潮流究竟如何相融共生？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吧。
1: 现在所走的这一条是南京西路的这个东拓段，也是为步行街全新升级打造的。虽然长度不长，您觉得大概有多少？
2: 也得有几百米吧，差不多。
1: 差不多不长，500米左右的距离。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短短的500米距离，你看咱们这会儿闯过来，只要你走在步行街上，看身后的上海地标东方明珠就在你的面前了。
3: 南京路始于1851年，是上海开埠以来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作为上海近现代商业的发祥地，被称为进口商品的橱窗。
1: 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你不光只看一层的商铺，你抬头看一下，你会有意外的这个惊喜。这个也是现在南京路步行街仅存的，就是依然有老的居民、本地居民居住在上面的。所以如果你天气好的时候，你看他现在晒了很多衣服，搞不好等一下有一个阿婆出来晾衣服，你跟他挥挥手，他也会跟你热情地打招呼的。上海阿姨都很好客的。
2: 是啊，你看在这么繁华的商业街里面，这种市井味道又出来了。
3: 1999年9月，南京路打造为全天候步行街，全长1033米。2020年9月，南京路步行街又东拓延伸了495米，构建起外滩与南京路步行街一体化的步行观光购物通道，成为展现上海全球卓越城市魅力的新窗口。
4: 我们站在那个南京路东拓段，看到对面的浦东改革开放，大家觉得心旷神怡。这样一个地标是一个承接了我们上海以商兴市中华商业第一街的文化。
3: 走在南京路步行街上，犹如穿梭在时空穿越的大门之间，老的商业体和新的商业形态在这里美妙的融合，并不显得突兀。这里有数不尽的百年老字号，也有潮流的新商业体，很多店铺依然保留着百年前的样子。
1: 其实现在逛南京路还可以 AI 逛街，
2: 那可方便了。
1: 我给你
2: 演示，那是通过一个 APP 是吗？
1: 对，您看
2: 这个是什么 APP？
1: 这个叫玩转南部街，我们要去外滩中央广场。你就点一下，
2: 点它。
1: 看它的下边就会出现距离和方向，而且比如说如果你想去这个楼购物的话呢，同时你还可以在这上面点击领取一些优惠券。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它有很多红包和盲盒。你逛街的同时，你还可以玩什么呢？在南京路步行街沿线的红色的景点啊，其实都会在这个 APP 上出现。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点击你就可以了解相关的一个信息和内容了。
2: 那这个第一食品店是不是也是一家老字号了？
1: 确实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上海人就特别喜欢逛第一食品商店了。因为在那个里面的包罗万象。我小时候学到一个成语叫琳琅满目，就是在这里面学会的。一走进去，南北货齐全，只要你想到的都能够买得到。
3: 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前身是赫赫有名的南京路四大公司之一的新兴公司，1954年改制为第一食品商店，逐渐成为誉满国内的食品零售品牌。
2: 大白兔奶糖
1: 啊，这个是小朋友
2: 改良的大白兔。
1: 这个我长大了，大白兔奶糖也长大了。
2: 对，大白兔奶糖的包装已经变成这么大了。
1: 对，
2: 这一个大的大白兔里边有很多的小的大白兔。
1: 小的，对对对。啊，
2: 这个包装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样的老字号的这个食品店里面，你寻找到的不光是那种味蕾上的那种味道，可能更多的还有那种旧时的那种到老百货公司找阿姨去买好吃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2: 那种记忆。
1: 是的，就是你看它现在啊，整体的那个规划都非常的好，它按区域按品类来分，特别的清楚。我记得我小时候来的时候，其实都是那种矮的那种柜台，我还没有那个柜台高呢，都得蹦蹦跳跳的跟那个阿姨说我想要吃什么。哎呀，那个记忆想起来特别的那个美好。
3: 在上海第一食品商店里，上海的特色食品可谓是应。

0: 尽有。吃的是老字号的美食，回味的是老上海的人情世故，这是南京路步行街的老底色，但同时还有新光彩。据说南京路目前启动了中段的提升工程，围绕世纪广场打造新的商业业态，定位为新品首秀、首发地、网红打卡地，会是全新的上海商业地标。随着南京路步行街全面改造完成，将激活新的消费热情。
1: 那么随着广场的改造，那么我们周边的一些商业体同步进入了一个全新换新的一个过程，那么也纷纷会引入一些新的品牌。
0: 通过南京路步行街的提质转型来助力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现在你来到南京路步行街就会有全新体验。
2: 啊，这个进博集市有特色
3: 啊，当然，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不光有上海本土的老字号，在这儿还可以买到进博会的好物，
2: 它长期都在的，对吧？
3: 对，而且可以一站购买全球好物。
0: 进博集市是上海进博会衍生出的一种新的购物方式，在进博集市里你能看到进博会同款的几千种商品。
2: 确实太漂亮了，
4: 对，
3: 你就来到这儿，你感觉就像去了土耳其一样，
4: 对，是一个浪漫的土耳其，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0: 南京路的国际范儿还体现在这些旗舰店，甚至是全球旗舰店。步行街的改造更新区域空间，步行街与周边特色街道联动，增加区域厚度，为客群停留提供更多场景，为不同客群提供更有归属感的商业空间。
5: 在我们的商业的街区非常注重首发经济的培育打造，因为在这里我们云集了国内的本土品牌，还有吸引了国外的品牌，我们都是推动品牌的首发创新，引入了很多新品，开设了很多首店旗舰店，进一步让整个街区的业态模式创新。
6: 说完了热闹的商业街，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另一类地方，那是一些藏在城市深处的老社区。那里没有什么百年老店，也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拥有的只是老街巷、老邻居、老习惯，以及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气。对于这样的地方，又该如何更新呢？如果搞大拆大建，那些几十年的老邻居就会被拆散，那些熟悉的生活场景就会永远消失。可如果什么都不做，房子越来越旧，居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不方便，那么是否可以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在广州有一个叫畔塘五约的地方，就采用了一种叫微改造的方式，为这个难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究竟什么叫做微改造？改造之后的老社区又会变成什么模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广州去了解一下吧。
7: 摄制组请到了当时负责畔塘五约改造的总设计师骆建云。在一起走进这座古村之前，他首先向我们展示了改造之前的照片。2016年，广州首次正式提出城市微改造的概念，畔塘五约也是在这一年被列入广州首批微改造项目。
8: 这位是陈松吗？
9: 啊，确实。
7: 走进畔塘五约，接待我们的是村里最有威望、最懂历史的老居民李生全。他今年80岁，被大家尊称为全叔。这座老房子原是畔塘五约的三官庙，微改造后专门保留了下来。全叔就是土生土长的畔塘人，晚年搬至距此不远的高楼居住，但每天照看三官庙依然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进到屋里，满眼看到的都是畔塘五约的文化与历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传统民间文化里也缺不了舞狮。醒狮文化在这里已有百年历史， 而作为水乡，畔塘五约还有更有名气的民俗活动赛龙舟。畔塘五约龙舟在400多年前就已名噪广府，因当时与佛山南海沿部老龙舟节气，作为广佛情谊的象征，

0: 这个大门在这个位置，
1: 因为这里过去地势低平，河冲纵横，所以人们因地制宜筑基开塘，基上栽培荔枝，塘内种植莲藕、菱角。由于一半面积是池塘，所以约定俗成称之为半塘，又由于沙溪密布，半陆半溪，故又称为半溪。很长时间，半都与加上水字旁的盼通用，之后逐渐改为盼塘。而盼塘五岳的岳相当于一个自然村落。原本盼塘自东向西分为首、二、三、四、五岳，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变迁，只有五岳保留下来了古村完整的形态。我们和骆建云走进盼塘五岳的街巷，与照片上相比，很多房子都进行了内部加固、外观修葺，不过依然保持着他们原有的古朴风貌。一些破损严重的老屋进行了重修重建，也都尽量复原传统的建筑样式和装饰风格。
2: 在这边看到的是一个小的广场，
3: 对啊，
2: 还搭建起来了这样的一个小舞台，平常会在这里举办一些文化活动，是吗？
3: 对，他们的社区里面的一些文化活动会在这里来举行。
2: 那过去盼塘五岳是不是没有这样这么大面积的一个广场？
3: 对对对，原来这里呢，都是房屋，房屋倒塌了以后，把这一块空地整理出来，那么把它打造成为一个小的这个广场，给社区，给居民有一个活动的空间，然后搭了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小戏台，那么我们做了一个钢结构的一个亭子，整个空间也比较通透。从前面也看到，
1: 在现代居住小区里，休闲广场是比较常见的配置，但对于广州市中心的老旧小区，特别是城中村来说，几乎是奢望。而这种状况通过微改造得以改变。
3: 然后这边呢，对着的，就绘制了这一幅
2: 墙画。
3: 墙画，这个墙画的内容，就是外面荔湾湖公园那个荔枝湾冲，它的这个场景。你看这个河冲上面小桥，旁边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些民居。
2: 其实在这个画中间呢，我们看到这棵树很特别。
3: 对对对，
2: 天哪，真的是和这个真的树根融为一体了哈。
3: 对，
2: 这棵榕树是长在这个墙体里面了吗？
3: 对，它主的根应该是在这个地下，但是它的根系不断的生长，不断的生长，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树跟房屋跟墙这样的一个共生的状态。
2: 其实以这个树干为主体了哈，
3: 对，
2: 真实的树为主体了，然后在这边呢是画上了它的一些枝。
3: 对对对，所以很多时候
1: 古树和墙画融为一体，似乎正是盼塘五岳微改造的真实写照。把社区原有的历史风貌、生活状态与今天的现代都市自然结合、有机融合，城市更新就是要创造美好城市生活的同时，留住乡土文化的根脉，留住乡愁。

走过了这几座城市，我们看到了老街新生的不同模样，有的留住了老店铺和老手艺，有的让居住条件好了起来，有的在传统商业街上玩出了新花样，有的守住了巷子里的烟火气。其实不论人们使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最终总是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让老街巷成为有温度、有希望的地方。在贵州的青岩古镇，我们或许能看到这些努力化作的成果。这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镇，在经历了尽可能保存原有风貌和生活气息的翻新之后，如今的它正在悄悄地吸引一批年轻人回来。他们当中有人开了书店，有人开了民宿。他们为什么会回来？回归的年轻人又能为老街区带来怎样的活力？

0: 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人文名镇》，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1: 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让青岩再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而古镇在今天的发展中尽可能保存原始风貌。如今充满机遇的古镇也吸引着更多回乡创业的人。来到青岩的游客很多都会来到这家古镇书店打卡，在这家店里，新书上架区域的书与市场上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2: 你想，我们选书也没有什么流行不流行，就是根据我们自身的喜好进书，赚不赚钱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1: 这种松弛感让百无一用的经营理念名副其实。
2: 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这个名字倒是有点自嘲的感觉，这种自嘲后面的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我觉得管它有用没用啊，反正做就行了。
1: 卢桂化从2005年开始选择留在青岩，20年的时间见证了古镇的重新开发。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青岩对古镇原始居民的保护。
2: 它的烟火气很浓的，整体的氛围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像古镇的这些小孩，今天一放学，他就喜欢在那翻翻半天，他也不会买书，他就在那看，我心头也觉得很舒服啊。
1: 随着青岩古镇客流量的逐年增加，城门外的整体规划为古镇撬动了新的发展潜力。这片新建的建筑群为了能够与古镇尽可能地融为一体，外部采用了与古镇相仿的青砖石瓦，内部却充满了未知的可能。2年前从北京辞职回家的设计师李毅，拉着同样想回家乡发展的三个弟兄一起投资了这家民宿。
3: 我们基本上都在北京，201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满意的地方，直到我们来到青岩，它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那是保存得非常完善的一个历史古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家，所以就把我们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就是要做。

从福建的青石板路，上海的霓虹灯，到广州的荔湾湖畔，再到贵州的六百载古镇，每一座城市的老街巷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生故事。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老街的心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老根上发出新芽；不是把过去抹掉，而是让记忆和希望一起生长。当我们放慢节奏，漫步其间，或许就会发现，那些看似寻常的老街巷，其实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胡同文化》，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西新丝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经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胡同，老娘是接生婆；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象棋形状的。高一博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意，如大绿纱帽胡同。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儿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邀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得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 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破家值万贯。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儿，婚丧嫁娶都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

0: 归成圆形的后板，以待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以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马上霜。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烟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带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祥、王旭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察不出来，但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北京的胡同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基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儿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1993年3月15日。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易晴娥咋都没想到会出这好事，她想着大不了就是在团上丢些人，谁知还把人丢到派出所去了。他在宁州剧团就懂得，啥事弄到派出所、公安局，就算把人给丢大了。那时他救胡三元，动不动就让公安局抓走。他见了手铐、脚镣、警棍、枪，还有警察，有天然的反应。尤其让他生气的是，这个狗屁刘洪兵还开口一个未婚妻，闭口一个未婚妻的，你咋不把你妈叫未婚妻嘞？可易晴娥没有办法，还得应对。人家刘洪兵毕竟是为了自己才被派出所抓去的，他心里慌乱的，高一脚低一脚的回到家，给刘洪兵准备了一床被子，就又朝派出所跑。路上他还买了一条烟。他听他舅说过，关在那里边的人就是想抽烟，想得要命。他舅还说，他在宁州没判以前住在看守所里，见天数床铺草，那时床草都是麦秸，数一遍又一遍，从来没数对头过，不是多几根就是少几根。有一回终于数到一起了，激动得他满屋子跳起来，还让战士叫从号子里伸出手，美美地抽了他几下。可见在那里边活着是多么的无聊。还不知道刘洪兵在里边会关多久呢。想了想，易晴娥又给他买了个魔方带着。谁知到了派出所，值班的只让把被子留下，烟和魔方都叫拿走。他又去找了乔所长，才让把烟留下，说玩魔方实在不像话，哪有在里面反省的犯人玩魔方的。他见乔所长对他客气，就又提出能不能让他见一下刘洪兵。乔所长想了想说，那就见一下吧。他就见了刘洪兵。刘洪兵是被关在3楼的一个拐角房里，房子的窗户都用粗粗的钢筋焊死了。乔所长把易晴娥领到窗前，让她朝里瞅。易晴娥朝里边一看，房里地上有一个大通铺，好几个人在铺上东倒西歪着，有两个人手还靠在床头的一根粗水管子上。她一眼看见了刘洪兵，也看见了皮亮，他们俩的双手倒是自由着，几个人好像在拉话，是刘洪兵在说，其余的人在听。刘洪兵说得眉飞色舞的，他依然是平常那副吹牛不上税的溜光锤子劲儿。乔所长敲了敲窗户，大家就把眼睛都斜了过来。 刘洪兵见是易晴娥来了，眼前忽的一亮，就跟没事儿人一般，一边向他挥手致意，一边起身朝窗户走来。哎，哎，晴娥，媳妇，你终于探监来了，哈哈，我就说你会来嘛，怎么样，来了吧？说着，他还回头朝那帮东倒西歪的人眨了眨很是神气的眼睛。易晴娥当下就想离开，可到底还是忍住了。他也不知说啥好，就那样呆呆地把刘洪兵盯着。乔所长说，你这个货呀，看多好个未婚妻还给人家惹祸嘞，啊，好好交代，好好改造，出来了再好好跟人家过日子，啊，别以为你是啥专员的儿子就了不起啊，在这西京城一个副专员算不了啥大官啊，一抓一大把，是不是？就你这货能摊上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就算是烧高香了啊，小子。刘洪兵在里边一连声地说，那是那是，不是为了漂亮的未婚妻，我也犯不着偷老爷子的警棍执法嘞。你还执法嘞？那叫非法啊。乔所长指着刘洪兵的鼻子说，啊，非法非法，我是非法持棍啊，请政府宽大处理，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刘洪兵嬉皮笑脸，故意点头哈腰的样子，差点没把易晴娥逗得笑出声来。都这光景了，还是这副没皮没脸的相。不过不是这皮相，他也就不是刘洪兵了。易晴娥正要走，刘洪兵又在里边喊，哎，老婆啊，都不跟我说句悄悄话就走啊。易晴娥真想骂他，谁是你老婆？可见他毕竟是限制了自由的人，就没发出火来。倒是乔所长通情达理说，说吧，啊，快点。乔所长就走到一边去了。刘洪兵立马悄声说，给我妈打个电话，赶快让她捞人啊。说完又报了两遍电话号码，然后他故意大声地喊，哎，晴娥，你放心，这里边好着嘞啊，几个兄弟谝着也不着急，警察都文明执法嘞，最多就是踢咱两脚，哎，也不太疼，还行啊，你放心走吧，我在里边住烦了就回来了。易晴娥从三楼下来，乔所长跟着一路说，你这个未婚夫啊，一看就是个逛蛋怂货啊，在这里边住一住没坏处啊。易晴娥也不好解释这人不是她的未婚夫，她看乔所长对她蛮友好的，也就指望着能对刘洪兵也好一些。走出派出所，易晴娥一直在想，到底给刘洪兵他妈打不打这个电话，要是打了，她易晴娥是什么身份呢？这个女人她在北山演出的时候是见过的，收拾打扮都很体面，剪发头，迟早把脸扬得高高的，一副官太太相。想着凭自己副专员的老汉把一个唱戏的女子弄回去做儿媳妇，一定是两个巴掌一拍即响的事儿。可没想到他死活没看上这个流里流气的刘洪兵。那时易晴娥把戏唱得红火成那样，也不想随便解决对象的问题，加上心里又装着风萧萧，也就别人咋追他就咋回避了。可现在也不知咋的就这样陷进去了，而且越陷越深，反倒要主动给人家打电话了，他心里就有了许多的不情愿。可易晴娥想来想去也没有别的办法，总不能眼看着刘洪兵为了自己再判几年刑吧，那可是太缺德的事儿。想到这儿，他就去了钟楼邮局，钻到一个电话间里，按刘洪兵说的号码把电话拨了过去。
5: 谁呀？
4: 一个女人的声音。易晴娥还记得那神气，就是刘洪兵他妈， 我。叶青娥到底还是不想说出自己来。
5: 你谁呀？
4: 你别问我是谁，我
5: 打错了。
4: 对方狠狠地把电话挂了。叶青娥停顿了一下，又把电话拨通了。
5: 哎呀，我已经告诉过你打错了，你怎么随便乱拨电话呢？你知道这是谁的家吗？
4: 就在对方又要傲慢地挂断电话时，叶青娥急忙喊了一句：“阿姨。”
5: 你谁啊？
4: 我是刘洪兵的一个朋友。刘洪兵他出事儿了。
5: 什么？出什么事儿了？你快说。
4: 他让派出所抓了。
5: 什么什么？让派出所抓了？哪个派出所啊？
4: 西京市文化路派出所。
5: 凭什么呀？啊？他们凭什么抓人呀？
4: 刘洪兵他拿警棍把人给戳了。
5: 这个该死的，难怪他爸这几天老问他那个警棍哪儿去了，果然就是这小子偷走了。哎，你是？
4: 你就别问了。
5: 你是不是？
4: 叶晴娥就把电话挂了。当天晚上后半夜，一直处于失眠状态的叶晴娥刚迷迷糊糊有点睡意，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过来，立即就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叶晴娥战战兢兢地问：“
6: 谁？”“
7: 我是刘洪兵他妈，从北山刚赶过来。你开门，我想了解了解情况。”
4: 叶晴娥就把门打开了。这女人进门来还是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
7: 洪兵还说你是当人才被挖进西京的，你就住这破房子啊？哎呀，这也叫房子？你们俩平常怎么住的？就这么窄的床？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丽长江现在荆江。1949年之前的300多年间，荆江大堤溃决过34次，每次水患都会是良田沦溢，百姓流离失所。荆江分洪闸是荆江分洪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荆江分洪工程的示意图，整个分洪区总面积达到921平方公里，蓄洪量为54亿立方米。净洪闸也称北闸，节制闸又称南闸。当洪峰来临，净洪闸承担着主要的泄洪任务，节制闸则对洞庭湖一线的下泄流量进行机动控制。新中国成立之初，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中共中央把治理水患变害为利作为恢复国民经济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紧迫任务。1952年3月31日，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正式公布，一项特大水利工程吹响了建设的集结号。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领导机关组成的中南军区工程部队指挥部，仅用3天就集合起了10万大军，奔赴建设工地。全国数千名技术人员和湖南、湖北两省4万名工人、16万名民工集结荆江。按照工程整体设计，廊洪坝都要由混凝土浇筑而成，但当时的机械化程度很低，所以连基本的碎石都要靠人工来完成。年仅19岁的辛志英创造了鹞子翻身法，平均每人每天碎石由原来的0.2立方米成倍提高，最高达1.38立方米。1952年5月，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带着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慰问和鼓励，来到荆江分洪工程工地，这极大地鼓舞了施工人员。工地展开了劳动竞赛，涌现出大量劳动英雄和模范，人们的劳动激情使工期大大缩短。1952年6月20日，原计划3个月完工的荆江分洪工程，仅用75天就胜利完工，中间还有14天是阴雨天气，堪称世界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这是荆江分洪工程的净洪闸，它全长1054.4米，高度为46.5米，由54个闸门孔组成。净洪闸与长江之间是拦淤大堤，当长江大堤超过承载水位时，则炸开拦淤堤，洪水经闸门泄入分洪区域。1954年，长江流域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荆江大堤、江汉平原、武汉3镇统统告急。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启动荆江分洪工程净洪闸。从1954年7月22日至8月22日，净洪闸3次开启，使沙市最高水位较预报峰值下降了0.96米，江汉平原和武汉3镇平安度过了汛期。荆江分洪工程拉开了新中国全面治理与开发长江的序幕，在华夏大地上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为民丰碑。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

沦为天子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呢？在圣道看来，法就是最为公正无私而且极其稳定的制度。法的最大功用就是使私心私情私利无法实现。圣子威德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具体说明，用投钩的方法分配财产，用投策的方法来分马，这些方法并不能够做到平均，但是能让那些分得多的人心安理得，分得少的人心无怨言。所以说，用市草龟甲来占卜是为了确立公实，用权衡来确定重量是为了确立公正，用书契进行约定是为了确立公信，用尺子量具来度量是为了立公审，制定法治规章是为了确立公义。圣子用钩策市规权衡书契度量打比方，论证稳定的政策和法令对于治国的重要性。虽然不能够做到绝对的公正，但是不掺杂任何人的私心私情，不考虑任何人的私利。与之同理，法治规章确立了公义，排除了个人的私心私情和私利，立公就能弃私。法是一种规范，一种标准，可以统一天下人的行为。圣道讲，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法的这一齐同作用的发挥，类似于用权衡称轻重，用尺寸量长短。因为准确、客观、简便，是非对错和法的规定相比，就能够一目了然，所以能够防止诈伪行为的发生。圣子威德还提出，法不仅能规范人的行为，而且能够统一人心。法虽不善，犹豫于无法，所以依人心也。法虽不善中的不善，常被等同于恶，圣道的主张就被理解为恶法亦法。实际上，此处的不善并不是恶的意思，而是不完美、不完善的意思。用投钩和投策的方法进行财物的分配，并不能做到平均，就像法不能做到完善。圣道认为，法虽然不完善，但能够用来统一人心，还是比没有法好。如果没有法，人心就会乱，国家也会乱，故治国无其法则乱。这就类似《韩非子·八书》中所讲的，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韩非认为，任何事情均有利害两个方面，不能因为有害的方面存在，就放弃更大的利。法也不可能只有利而没有害，权衡利害得失，只要利多弊少，能够保证事情成功的法，就可以制定和实行。这就是法有利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利之。法还有定份指征的功能，所有权确定下来，即使是品性粗野的人也不会再去争执。圣道提出了确定权力责任对于止息纷争的重要性，进而提出治理天下国家必须定份。定份是对个人利益的确认和保护，止征则关涉天下和国家的利益。法以实现天下国家的利益为目标，又能保护个人的利益，似乎看到了个人利益和天下国家利益之间的一致性。现实中的法是人为制定的，如何能体现公义呢？圣道对立法权的归属这样思考，一道变法者君长也，这是说立法权为君主掌握，社会在变，法也不能固守不变，守法而不变则衰。君主应该以道变法，也就是说，法不能随意确立，也不能随意变更，而要依据道，符合道。可见，圣道认为法不是出于君主个人的意志，而是以道为根据的。庄子天下篇中说，圣道主张放弃主观的治识，遵循万物之理，而万物之理就是道的体现，所以可称为道理。从立法的角度看，以道变法应该要求君主去除主观因素，而将万物之理反映到法律之中，这样的法才具有我们前面所讲的客观性、公正性。威德中说，天下无一贵，理无由通，通理以为天下也。这里由天子来通理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君主立法的过程。圣道还讲到，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也不是从地里长

出来的，而是社会的产物。所立之法应该符合社会现实，即发于人间，符合顺应人心，即合乎人心。人间和人心所讲的是社会之理和人之理，应该也是合于道的表现。除了立法权的问题，慎道还探讨了执法的主体、法的约束对象这些问题。君主所立之法颁布后，民众要接受法的约束，依法行事，这就是以立一法者百姓也。各级官吏要用生命维护法的执行，这就是以死守法者有司也。需要注意的是，以立一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强调了不同的社会角色在法治运行中所承担的不同责任，并不是说法的约束对象只有民众。在慎道看来，法具有至高地位，任何人都应遵守而不能背离，故智者不得越法而似谋，辩者不得越法而似义，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有智慧的人不能超越法律来谋划，善辩的人不能超越法律来发表议论，士人不能背离法律来赢得名声，臣子不能违背法律来建立功绩。慎子君臣还特别提出了官不私亲、法不遗爱的主张。作为君主，不应该听从他人的各种意见，而应该根据法律来判断得失。不合于法的言论不听信，不符合法的功劳不计入功劳奖赏。对于没有取得功劳的亲人，不能任用他们做官。任用官员，不能对亲近之人有所偏私。执法不能将自己喜欢的人置于法外。君主实行法治，就要严格依照法律和规定办事，秉公执法，不徇私情。如果确立了法律，又徇私枉法，其带来的混乱比没有法还严重。这就是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慎道还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喜可义，我愤可治，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行，亲戚可灭，治法不可缺也。我的喜好可以压抑，我的愤恨可以止息，可是法律不能背离。至亲可以受刑，亲属可以残灭，至上的法律不能破坏。个人的喜怒哀乐、骨肉至亲，在与法发生冲突时都可以舍弃，可见他维护法治立场坚决。君主治国，如果舍弃法治而实行人治，诛杀、奖赏、任用、罢免，都由君主个人的喜怒好恶来决定，就会出现同功不同赏、同罪不同罚的情况，人们都会感觉自己没有被公平对待，怨恨由此产生。即使奖赏和惩罚都得当，得到奖赏的人还是想要更多，受到惩罚的人都期望减轻刑罚，大家也都不满意。他还举例说，分配马匹和分配田地的时候，不是由人直接分配，都要使用工具，并不是这些工具比人有智慧，而是因为使用工具能去除私怨。我们前面讲到，法作为公义，有立功而弃私的功能，君主任法而治，事断于法，诛杀、奖赏、任用、罢免都由法决定，而不是由君主决定。每个人都因自己的行为而受到相应的奖赏和惩罚，而不再指望君主能够增加一点奖赏或减轻一点刑罚。这就是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赏罚而无望于君也。人们内心就不会产生怨恨，君臣上下就能够和睦相处。慎道虽然重视要求君主拥有重权尊位，但他认为天子的权力是为天下利益服务的。在慎道看来，法代表公义，君主坚持立功弃私，事断于法，严格依法行使权力，才能保证其公的属性，才能增进天下的利益，而不会变成君主崛起私利的工具，如此才能实现天下大治。慎道对法的性质、作用、目的的分析，对立法来源和依据的看法，对执法守法的重视，对法治和人治关系的揭示，都极大丰富和深化了法家的理论。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敏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运动不伤膝盖有诀窍。
3: 好，那三位嘉宾要不要现场来测一下我们的膝关节稳定性呢？
4: 好，
3: 尝试一下，挑战一下。来，请到台中来。好，膝关节稳定性该如何去测试呢？赵医生，
5: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啊，就是我们还是把一个腿向后稍微迈半步吧。
3: 好，
5: 半步，任何一条腿往外迈半步。那么这个时候留在前面的就是我们的侧视腿。
3: 侧视腿。
5: 我们把迈到后面的这个腿抬起来。
4: 抬。
5: 这个时候呢，我们尝试向下蹲。
3: 向下蹲。
5: 我们向下蹲。
3: 蹲到多低？
5: 向下蹲。向下蹲到，比如说我们的膝盖。这个和我们脚尖平齐的位置啊，然后我们再慢慢的站起来，
3: 真是不容易。好，我们再换一条腿再测一遍啊。
5: 对，我们可以换一个腿。
3: 好，到底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坐好了，听老师来评点好不好？
4: 好，
3: 来，请入座。
5: 我觉得我们周哲应该还是不错的啊，他确实跟他的这个力量的训练啊，喜欢运动有关系，也是底子好。那么可能另外两位嘉宾有提升的空间。那么它背后的含义就是说，大家现在的关节稳定性并不是特别好，你们没有达到均值，所以未来你们在从事一些运动的时候是容易受伤的，就相当于你关节自身的能力是不够的。当我们的关节发生磨损之后，又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会从一开始的运动时候疼，慢慢变成休息的时候持续的疼，那么程度也会越来越重，甚至很多病人吃药都没有办法缓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关节可能会时不时的会发生炎症，那么可能会有关节的肿胀。另外呢，随着这个疾病的进展呢，后续关节的活动度也会受到限制，最明显的就是它没有办法去上厕所啊，尤其是我们公共的那种蹲便，它是很困难的，
3: 是
5: 蹲不下去，蹲下去起不来。
3: 我听明白了哈，刘帅，等于说以后我们这个膝盖呀，就让你可能很难再出去玩了。什么爬山呀、什么包括遛弯啊，出去不能走路，出去吃火锅撸串，影响大不大？
4: 影响实在是
3: 太大。你是惨重不惨重？
4: 惨重。
3: 你看看，在这个疾病发生以前，膝关节稳定性不好就是一个不太好的预兆了，对不对？
4: 对。
3: 所以三位嘉宾呀，想不想自我拯救一下？
4: 想。
3: 想不想立刻开始改变？
4: 想。
3: 好，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自我营救环节，我们请上营救道具。来，各位看，这是我们的自我营救验证墙，我们呢准备了三个营救绳索，三位嘉宾有他们自己的自我营救的方式，那如果说正确的话呢就通关了，如果说方式错误，很抱歉，会迎来一个从天而降的惩罚。先看一下他们的营救方式选的是什么，好不好？来，周哲，你的方式是热敷。为什么是热敷呢？怎么想的？
6: 我是这样，如果我膝关节要是不舒服的话呢，我就用热毛巾啊给它敷上，敷上完了以后呢，差不多几分钟吧，然后就会觉着血液流动速度快了就会觉得缓解一些，
4: 活血了，
6: 对，
4: 活血化瘀了，
6: 哎，对。
3: 好，刘帅坐着不动，
4: 这个一看就是我周哥，这就是不作就不会死，知道吧？你干嘛让他疼啊？你就坐着别动不就完了？像我一样，我就受不了伤，因为我就不运动，对吧？既然运动，咱运动不好， 可能会避免不了受伤这种情况，但咱就不逞能了，我就跟家躺着，我久坐着不动，对不对？这样膝盖就不会受伤了嘛。
3: 啊，真是一个足够消极的自救方式呢。好，问问陈静，你的方式是按摩。
7: 我觉得按摩是这样的，在我按摩的时候我会舒展它，然后呢我觉得就会缓解它的那种紧张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我就会用按摩的方式来给它缓解，自我疗法嘛。
3: 好，
4: 这我听那个推销卡的那个按摩卡的都这么说。
6: 对，其实有条件的话你还是热敷一下。对，
3: 你看三位都很自信，很坚持他们自个儿的自我营救方式哈。啊，到底他们是否抓住了那条正确的自我营救绳索呢？下面我们就要开始验证了，请三位先拿好你们手边的绳索，听我口令一起拉动，三二一，开始验证。
4: 我
3: 只有陈静是过关了啊，周哲和刘帅都被惩罚了一下。
4: 这太冤了，我们冤不冤哥？
6: 我觉得他那按摩为什么不
4: 挨砸呀？
6: 是不是他这坏了呀？他不也得发热吗？
3: 好，有很多的疑问和不解，对不对？
6: 对，
3: 我们听赵医生慢慢解答。来，有请，先入座休息一下。好，赵医生，他们都错在哪儿了？坐着不动为什么也不能保护膝关节呢？
5: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这方面的研究哈。我们讲到了关节炎，那么在不同的人群其实它的发病比例是不太一样的。对于这些久坐的缺少运动的，它的发病率其实比这些喜欢合理运动的人要更高。合理的运动会刺激我们关节液更好的分泌。膝关节是个滑膜关节，它里面就有液体，那这个液体呢，它其实是我们讲不仅有润滑的作用，同时这个关节液里头含有营养软骨的这个养分在里面啊，所以很好的这个正常的关节液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是有帮助的，会让我们的软骨和我们的这个骨质在合理的这样一个力学环境下呢，不断的新陈代谢，不断的维持一个很健康的状况。
3: 是，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关节液很重要，运动可以促进关节液的分泌和产生，
5: 是这样，
3: 可以这么理解。
5: 对，
3: 但是这个运动得加一个形容词，叫适当的运动。这个适当的该怎么样去把握呢？
5: 首先呢，我们讲运动的方式，很多这种就是我们讲对抗性的运动啊，比如说足篮排啊，这些剧烈运动，对我们关节可能使用超过对关节的保护，甚至有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容易受伤。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呢，从事一些训练性的运动，
3: 训练，
5: 它不是一种球类的竞技，比如说像力量的训练呀，包括我们的灵活性稳定性的训练就像我们这个荤素搭配一样。那么每周呢，你可能要在有氧无氧包括一些中等或者重度的运动之间呢，做一些搭配的比例。另外呢，运动的时长呢也要得到一定的保证，比如说我每天大概要维持半个小时40分钟，哎，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运动时间。那你可能如果只运动了5分钟，很快停止，它也达不到效果。
3: 运动种类的选择、运动的强度、时间还有搭配，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才可以帮助我们的关节液的分泌，来滋养我们的膝关节。
5: 对，
3: 好，这是第一个。不对，再看第二个，热敷，膝关节受损，热敷不行吗？
5: 可能热敷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啊。我们大概都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你看体育比赛的时候，很多运动员离场了以后，他是做冷敷，对吧？那么尤其是我们的关节呢，特别是当他在运动之后，就像那个我们的发动机，它需要冷却，我们是希望这些额外的炎症不要继续。所以做冷敷呢，在急性期的时候是有帮助的，
3: 冷敷是急性期有帮助。
5: 对，
3: 那热敷它有
5: 反倒会加重局部，就像你说的，会加重局部的血液循环，它也会加重这些炎症的反应。所以如果一旦关节产生了炎症，那你在早期，特别是急救的时候，你用热敷，那是适得其反的。就像本身如果是着火了，我应该去灭火，结果你往里头浇了油，那就更厉害了。
3: 那有适合热敷的时候吗？
5: 尤其是我们讲关节炎哈，关节的这些，它的另外有的人说叫老寒腿嘛，就是容易要保暖，会让他觉得舒服。所以那个时候呢，是要避免受到寒冷的刺激，和我们说的这个急救其实还不太一样就是当关节老化了之后，平常要注意保暖。
3: 好，陈静选的按摩是顺利的过关了，这是一个好的方式，是不是？
5: 对，因为其实我们当急救的时候，特别是关节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关节周围的肌肉会有紧张的部分，当然每个人不一样。那么合理的按摩呢，能够帮助我们放松这些紧张的肌肉。嗯啊，所以这个方式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讲值得推荐或者是认可的。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立足使命任务，积极探索专业融合体系支撑的训练模式，着力提升部队体系攻坚立体支援的实战能力。
7: 重点关注，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6: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某防救支队为南海某海域圆满完成300米饱和潜水训练。
7: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
6: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7: 接下来请听

0: 详细内容。
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0: 习主席在2020年11月召开的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强调，要强化战训一致，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做到按实战要求训练，实现作战和训练一体化。要强化联合训练，坚持以联为纲，发展我军特色联合训练体系，加速提升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中部战区陆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立足使命任务，积极探索专业融合、体系支撑的训练模式，着力提升部队体系攻坚、立体支援的实战能力。请听特约记者郭婉琪、程志远、李刚的报道。
2: 侦察组报告，发现敌障碍场由西向东分别设置三角锥。
3: 初夏时节，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的一场以攻坚破障、立体支援为核心的演练在某野外驻训场拉开帷幕。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机实时回传战场态势信息，地面人机结合破障开路，防化分队全程嵌入到行动中，对人员装备进行洗消作业，防止化学沾染。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王楠：
4: 一切从最难最险处设敌情，把每一次训练都当作实战。战士们必须把爆破器材与机械高效结合，快速开辟通路。无人机操作手要像战场的眼睛，将障碍影像与破障进程实时精准回传。
3: 记者了解到，这次演练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突出各作战要素功能耦合、信息共享、行动协同，充分释放体系作战效能。在克服干沟、河谷等障碍路段中，官兵们使用架设速度快、承重能力强的机械化桥、轮式冲击桥快速完成道路抢通，保障装步分队有序通过。中部战区陆军某旅郑涛：
5: 作为一支涵盖工兵、防化、侦察、卫勤的多专业力量，在演练中我们特别注重打破小专业壁垒，实现一体联动，锤炼复杂环境下的多专业协同能力。
3: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体系建设、体系运用，深入破解短板弱项，推动作战体系整体升级。近年来，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始终把体系练兵融入日常，在实战实训中深入破解专业融合难、组训协同难的现实难题。野外驻训期间，他们积极探索多专业融合、体系支撑的训练模式，将多个专业力量攥制成拳，在真打实抗中推动情报、决策、行动闭环运行，部队逐步突破了专业壁垒，打通了指挥链路。中部战区陆军某旅金玉良说：如今每一名官兵不仅精通手中武器，更注重培养自身的协同意识和全局观念。
4: 我们组织相近专业人员交叉轮训，着力培养一批技能复合的多面手，这既弥补了专业力量短板，也夯实了体系作战能力的基础。
3: 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系统与系统的较量，只有每种作战力量与其他作战单元和要素相互配合，实现整体联动，才能充分展现其威力。中部战区陆军某旅一级上士牛奔作为连队训练骨干，不仅是工兵专业的行家里手，还主动跨专业学习无人机操控、防化洗消、工程伪装等多种专业技能，如今已经成为胜任多个专业教学的教练员。在最近一次战术演练中，一级上士牛奔凭借对多型装备性能的熟练掌握，及时研判战场情况，带领班组在复杂环境下高效完成破障任务。
5: 每名官兵就要像颗螺丝钉，钉在哪儿哪都不松劲儿，更得当一个活棋眼，在体系里看得清、动得快、连得上，这样到了战场上才真能在任务链条里融得进、顶得上。
3: 仗要联合打，兵要体系练。在前不久的组训过程中，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结合新作战要素不断涌现的实际， 将穿越机、新型爆破器材纳入到训练中，引导官兵跳出传统思维，积极探索构建开放式体系训练架构。中部战区陆军某旅金玉良感慨地说，从单一技能锤炼到多专业体系融合，从按部就班训练到直面复杂敌情，全旅官兵正以昂扬的精神面貌积极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再上新台阶。
4: 从打破专业壁垒到推动体系融合，从锤炼一专多能到锻造协同硬功，新征程上我们将继续聚力攻坚，向南突破，朝着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
0: 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成成、于兰的报道。
6: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首先发布消息，
7: 6月下旬应塞舌尔政府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将访问塞舌尔，并抽组分队参加塞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7月8日至10日，第4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将在昆明举行。
6: 之后，张晓刚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据报道，海军辽宁舰编队近日赴南海、新太平洋海空域组织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多次受到日方舰艇、飞机的恶意挑衅滋扰。有分析认为，这是日本刻意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的挑衅行为。有记者请发言人就此发表评论，张晓刚回应：
7: 我们发布了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信息，并公布了应对日方舰机抵近滋扰现场视频，谁是威胁者，谁是挑衅者，一清二楚。我们敦促日方停止干扰中方正当演训活动的危险行径。
6: 有记者提问，在今年3月中方反驳日方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一事后，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同时声称日本将以透明的方式投资于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手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冲突性质。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指出，
7: 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轻者自轻，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意欲何为？
6: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次曝光了火箭军东风时期高超声速导弹的实弹发射画面。有外媒分析认为，此次发布时间点恰逢七国集团峰会刚刚结束，环太平洋军演启动前，是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张晓刚回应：
7: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一甲子力建强军，新起点，奋进出发。火箭军组织开展有关报道，反映建设发展情况和扩布新征程的时代风采。我没有更多补充信息，也请不必过度关联解读。
6: 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复用原名太平洋司令部，但责任区保持不变。有分析认为，改名的背后标志美军战略重心更明确聚焦中国。有记者请发言人发表评论，张晓刚表示，
7: 改名是美军自己的事儿。需要强调的是，亚太是和平发展的高地，不是地缘博弈的棋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地区人民的共同愿望，希望美方多做真正有利于增进互信、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6: 据报道，美国和日本正在开展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军演，而台军同步举行备战操演，双方演训时间高度重合，针对台海的意味很强。在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张晓刚严正指出，
7: 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
3: 本台消息，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医疗分队和工兵分队与联合国相关职能部门及维和友军联合开展全流程全要素批量伤员救治综合演练，有效锤炼了在突发情况下遂行应急救援与协同处置任务的能力。这次演练紧贴任务区安全形势，以突发冲突导致人员受伤为响定背景。演练开始后，中国维和官兵与孟加拉国步兵营官兵、联合国警察等参演力量迅即响应到位，警戒人员实施区域封控，医疗救护人员严格遵循救治流程，展开伤情评估、止血包扎、骨折固定等处置工作。据介绍，这次演练进一步规范了任务区批量伤员救治流程，下一步中国维和部队将紧盯任务区复杂形势，常态化开展救治演练，持续提升快速反应与精准救治能力，以过硬本领履行维和使命。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防救支队为南海某海域圆满完成300米饱和潜水训练，四名饱和潜水员闯高压、耐极寒、抗幽暗，突破生理与心理双重极限，在深海大洋中不断锤炼过硬打赢本领。请听特约记者张航成、魏志斌、叶嘉诚发来的报道。
9: 南海某海域海军竞破湖船劈波斩浪，一场挑战极限的大深度饱和潜水训练正在展开。在形似太空舱的饱和潜水系统里，四名潜水员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完成适应性加压，让身体逐渐适应了相当于水下300米深度的巨大压力。据了解，水深100米处，水压就已经相当于一整辆小轿车的重量压在手掌上。之后，三名潜水员进入潜水中，随着可折叠式吊架打开，潜水中被稳稳移到舷外，放入海中。入水数十分钟后，潜水中抵达300米深的海下。海军某防救支队寇志宏：
10: 随着我们潜水中下潜深度的增加，水下的温度会越来越低，温度越低，中立的压力也会随之变低。我们潜水员之前已经在居住舱内适应了300米的作业压力，这时间压力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潜水员的安全和出笼作业，所以我们要时刻关注潜水中内的压力变化，及时进行补压。
11: 开始310米巡潜作业。
9: 抵达指定位置后，潜水员对自身及装备状态进行了最终检查，打开底部舱门，钻出潜水中，开始巡潜。在巨大水压包裹下，潜水员一边对抗极寒的水流，一边防范未知的危险，按照预定计划沉稳操作，展开相应科目训练。海军某防救支队吴正：
12: 巡潜是我们每一饱和潜水员完成任务的一项必备技能，它更大地拓展了我们潜水员水下作业的范围和空间。巡潜过程中，潜水员能进行水下电焊、切割和搜救打捞等作业，整个过程极大地锻炼了我们潜水员的心理素质和专业技能。
9: 巡潜作业顺利完成后，潜水员重返饱和居住舱内，开始减压周期。与一天半的加压过程相比，减压过程要长达半个月，居住舱内压力逐渐减小到一个大气压状态。海军某防救支队胡应伟告诉记者，为确保训练圆满成功，取得实效，他们成立了集训专班，涵盖潜水作业、医疗保障和装备维护等领域的专家团队，先后制定了多份方案预案和详尽的安全风险评估报告，提升饱和潜水员的技能、体能和心理素质。
13: 顺利完成本次大深度饱和潜水集训，
10: 是对我们潜水专业综合实力的全面检验，既磨合了人员装备系统，也锻炼了全流程保障能力，让我们向确保营救的使命目标更进一步。
3: 记者张玉科、贾思雨报道。解放军军事检察院近日在广州组织全军检察机关优秀公诉人业务竞赛，来自全军的公诉业务骨干围绕刑事检察策论、业务笔试、模拟法庭辩论等环节比拼业务技能，锤炼履职能力，为服务备战打仗、推进依法治军奠定人才基础。
0: 记者李浩奇、马飞飞报道，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近日在高原组织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利用地形地貌开展低空突防、火力突击等科目训练，全面锤炼飞行员临机决策和应急处置能力，提升部队全天候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6月25号在韩国济州举行的第21届济州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鸠山由纪夫在论坛开幕式上说，日本政府不应支持台独。日中联合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市早苗涉台谬论与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相矛盾。鸠山由纪夫说，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日本政府应明确向中国表示将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特别是坚持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据报道，2025年11月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问时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6月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声明说，数小时前某些机构在没有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声明还说，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仅可以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
3: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6月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谈及以军在多个方向的军事行动与安全政策。他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而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黎真主党依然存在，但以军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建立起安全区，正在全面摧毁其地下基础设施，切断其越境进入加利利地区的可能。
0: 6月2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伊沃尔詹斯科耶居民点。俄军各部队集群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方向多地打击乌军。当天，俄军还对乌军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乌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月24号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奥伦堡州的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
3: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向菲律宾军方提供了4艘特立顿自主水下和水面无人艇，能够收集海面上方和水中的数据，有助于提高菲律宾的战术和作战层面的决策能力。据介绍，该型无人艇兼具水面和水下航行的能力，采用太阳能供电，有升降式风帆，可利用太阳能和风力航行，可以从舰上或者岸上投放。
8: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 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14: 王兵你好。
13: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6月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向官方发表的声明称，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美伊还宣布未来几天将举行技术性谈判。不过围绕关键的伊朗核问题，美伊之间再次出现表述不一致的情况。在您看来，美伊后续的谈判能顺利进行下去吗？
14: 这个星期美伊再次进入谈判时间，双方短期内战火重燃的可能性已经明显降低。特朗普现有的战术选择打不赢这场战争，美国主流民意也不支持，他再挑起战争就会越打越被动。但是要想谈判解决伊核问题并不容易，2015年已经达成的那个伊核协议现在该怎么算呢？伊朗手里的高浓缩铀又该怎么稀释怎么核查呢？这就需要有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执行方案。另外，谈判的干扰因素也很多。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以色列要破坏美伊停战协议，其实不止以色列，美国和伊朗国内也都有极端势力反对停战，所以接下来的美伊谈判注定会是一波三折。
13: 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利用无人机互相发动袭击的规模越来越大，作战前沿的战事也一直在持续。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相继表态说愿意重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但普京强调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共识以及当前全球的现实局势应该考虑在内。那么俄乌现在提和谈是有谈判的基础了吗？
14: 俄方还是想让乌克兰签一份战败协议，但他还没有建立足够的军事优势。当前俄乌战场，俄军在兵力和火力密度上有一定优势，但乌克兰有欧美的帮助，在无人机、智能化分布式作战等领域领先于俄军，所以最近几个月双方的战线变化并不大，乌克兰也没有打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俄方提出的这个方案可以表达自己愿意停战的姿态，但乌方恐怕不会接受。俄乌双方的立场差距还是很大，还没有到可以进行停火谈判的时候。
13: 据媒体报道，德国的万吨大舰项目将面临下马的局面。德国政府计划终止二战后最大战舰的建造计划，停建6艘 F-126 型护卫舰。作为替代方案，德国政府计划采购8艘轻型护卫舰。您认为德国此举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4: F-126 型护卫舰项目本来是二战后德国最大的造舰计划，但德国本来就不是一个海权强国，也没有多少海上利益需要维护。德国海军的日常活动范围主要就是在北海和波罗的海。说实在的，配备万吨级作战舰艇有点浪费，而且这艘军舰的火力配置其实很单薄，有点大马拉小车的味道。其实就是因为德国实在没有需求。当初这个项目是一家荷兰公司中的标，现在不但项目时间延期，还搞成了钓鱼工程，造价翻了一倍还多。德国政府现在决定采购8艘4000吨级的轻型护卫舰，由德国本土公司承建，这既是为了省钱够用，也是为确保肥水不流外人田。
13: 印度和法国近日公布了防务合作路线图，两国承诺要进一步深化合作，包括共同设计研发和生产先进的国防平台，尤其侧重于下一代技术。您如何看待印法两国持续升温的军事合作？
14: 印法两国长期以来都是军火交易的甲方乙方，印度买过法国的不少潜艇和战斗机，现在他们想把关系升级为真正的合作伙伴。双方宣称要联合研制第6代战斗机，联合开发人工智能技术，还要组织更多的联合军演。印度想拉上法国来制衡美国，意思说我不是只有你一个朋友啊。法国呢也想利用印度拯救自己的军事工业，如果印度能购买更多的法国战斗机，能出资帮助法国开发第6代战机，两国关系就会进一步升温。
13: 近来，日本计划和乌克兰开展一系列无人机合作的相关事宜。与此同时，乌克兰和菲律宾也在开展无人机合作谈判。未来提供给菲律宾的无人机将统一由日本新建生产线代工生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无人机产业目前也正在积极推动与台湾地区的合作。您对此有哪些？

0: 的声音吗？是有的。但是这些反对他的政客只是认为日本现在实力还不够强，挑衅中国有点早了，还没有到摊牌的时候。所以对我们来说啊，日本的野心早点暴露其实是好事。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24号表示，美国研发的金琼导弹防御系统顺利通过了首次测试。那么这次测试对美国来说有怎样的意义？
0: 美军使用大功率激光武器自主拦截了一枚靶弹，但是相对于金琼系统的总体构想来说，这只是迈出了一小步。金琼系统实际上就是星球大战 2.0 版，美国打算在太空部署数千颗侦察卫星和大批太空武器，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之下，全方位监测和拦截一切射向美国本土的导弹。据美方估算，这样的系统至少耗资达上万亿美元。特朗普不但要用它来拉动内需，还要用它强力拉动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和太空技术的发展，这恐怕才是美国的真正目的。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俄罗斯的第九艘亚森级核潜艇最近在北冰洋沿岸悄然开工了。俄乌冲突使俄罗斯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但它的核潜艇建造计划并没有受影响。2022年以来，俄罗斯至少有四艘核潜艇开工，五艘入列服役。俄罗斯认为核潜艇是对美国构成非对称威慑的重要手段，所以他们不惜代价也要搞下去。而且不只是俄罗斯啊，过去五年间，全世界共有16个国家下水了77艘潜艇，其中33艘是核潜艇。这说明水下暗战仍然是未来各国争夺制海权的关键领域之一。对海权强国来说，核潜艇更是不可替代的关键装备。
1: 嗯，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琪，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榆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

0: 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谢谢，我们有谢谢，
3: 有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4: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0: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5: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总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0: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6: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7: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8: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9: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 坚决抗涝，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2: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 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

0: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1: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2: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1: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3: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1: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4: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1: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5: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为急性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1: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6: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7: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8: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9: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像林权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8: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9: 你们俩现在整的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8: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9: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8: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0: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8: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1: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荣辱，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8: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1: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
8: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2: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8: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11: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7: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7: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0: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4: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7: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7: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3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已致至少188人遇难。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与德国科特迪瓦携手晋级。
0: 14-5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成效明显，家门口的边角地、闲置厂房、老旧设施如何释放更大效能？
1: 热土热恋记者探访练博会健康生活链，听得清，睡得好，住得更安心，智慧康养如何走进银发生活？
0: 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敲定，从提前11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目前已造成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废墟。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委内瑞拉已发生138次余震，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更多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2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相关政策，以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俄罗斯外交部25号宣布，罗马尼亚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即将关闭该总领事馆。俄外交部说，此举是对罗马尼亚此前无端撤销俄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工作许可的回应。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中，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德国队在小组赛中2胜1负积6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32强。厄瓜多尔队也凭借这场胜利锁定一个最好的第三名，成功晋级。一组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瓦2-0战胜库拉索，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三轮，日本对阵瑞典和突尼斯对阵荷兰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刚刚打响。稍后 D 组第三轮，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和土耳其对阵美国的比赛， 将于北京时间上午10点开始。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1: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之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当地时间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显示，停靠在路边的汽车晃动明显。加拉加斯居民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强震来袭的瞬间。居民说，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震动持续了大概1分钟。
3: 我今年59岁，感觉这次地震非常强烈，家里杯子、盘子等东西全都掉下来了。我们认为这次地震相当强烈，因为晃了很长时间，可以看到酒店游泳池里的水往下洒，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外面有很多人。
4: 幸运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女儿还有我都在公寓楼外面。当我们回去的时候，看到楼房被彻底摧毁了。幸运的是，邻居们也活下来了。
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后已发生至少3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此外，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0: 驻委内瑞拉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1: 受此次连续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临时关闭。总台记者廖开迪原计划搭乘的航班因此取消，采访行程被迫临时改道，他只能辗转从与委内瑞拉西部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出发，驱车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卡拉沃沃州。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24日晚，地震发生时，我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波哥大有轻微的震感。我下楼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广场和公园等空旷地带避险。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计划搭乘航班前往加拉加斯采访，但就在付款成功、机票尚未出票的时候，便收到了航空公司航班变更的通知，原计划无法成行。因此，我决定改走陆路进入委内瑞拉，先搭乘1个半小时的飞机到边境城市库库塔，再乘车穿过边境口岸。本来预计最快10小时之内可以抵达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瓦伦西亚市，然而我在入境委内瑞拉的时候耽误了3个小时才得以入境。一路驱车朝东北方向驶去，沿途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好，道路畅通，当地居民正常生活，每隔一段距离都可以看到军警设置的检查关卡。西部巴里纳斯州公路旁的一家餐馆老板娘告诉记者，昨天的2次7级以上地震，这里虽有震感，但并没有造成什么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目前记者仍在驱车赶往震中的路上。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驻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1: 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被困或下落不明。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
0: 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古特雷斯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达声援，并欢迎各会员国在此关键时刻伸出援手。关于委内瑞拉强震救援情况，中国之声也将为您持续关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的较量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一组同时开始两场比赛，分别是德国队对阵厄瓜多尔队，科特迪瓦队对阵库拉索队。先来听一听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的录音集锦。
8: 好，安古洛两三步带过来，自己打一下，漂亮！安古洛这个球很坚决啊，就靠自己个人能力打进了。帮助厄瓜多尔队扭转士气的一个进球，头球后撤进去了，厄瓜多尔队进球了，普拉塔抓住了角球机会，在前点后撤。好，比赛结束，厄瓜多尔队最终在小组赛的第三轮2-1战胜了德国队。
1: 德国队虽然已经小组提前出线并稳居一组头名，但是本场比赛遭到了厄瓜多尔队的强力阻击，最终呢是以1-2的比分负于厄瓜多尔队。而厄瓜多尔呢，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也已经锁定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的晋级资格。那同组的另一场比赛呢，科特迪瓦队是以2-0战胜库拉索队，这样呢科特迪瓦小组赛积6分，以小组第二名出线。有关这两场比赛的更多精彩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刚刚发回的报道。
9: 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在美国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了厄瓜多尔对阵德国队的比赛。这场比赛的高潮来得很早，第二分钟德国队获得前场左侧界外球机会，老姆将球掷出，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之后调整分球，维尔茨得球再横传，萨内跟进低射得手。这个球呢，厄瓜多尔队一直在投诉德国队犯规在先，不过主裁判示意进球有效，德国队1-0领先厄瓜多尔。这个球的具体争议呢，在于帕夫洛维奇抬脚过高接近了对方防守球员的头部。那么第9分钟呢，厄瓜多尔前场完成反击，比特送出横传，安古洛得球之后调整禁区外起脚攻门，诺伊尔扑救不及，比赛的实时比分呢来到了1-1。下半时德国队又是一上来闪击差点得手，哈弗斯在禁区内背身接球，被奥多涅斯剪刀脚铲倒，主裁判彭索果断给了点球。此时呢 VAR 裁判提醒主裁看一看在这个犯规之前德国队萨内传给哈弗斯之前的犯规。回放显示呢，厄瓜多尔的比特在中场左侧带球的时候是先被萨内踢倒的，点球取消。此后德国队换下两位主力哈弗茨和吉米西，厄瓜多尔队的

0: 反击呢还在继续。第78分钟，厄瓜多尔队获得角球机会，普雷西亚多的前点摆渡，门前的普拉塔赶在诺伊尔出手之前把球一捅送进网窝，2-1，厄瓜多尔队反超了。最终呢，厄瓜多尔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比赛结束之后，他们的球员、球迷、教练组很多人都哭了。在前两场比赛只拿到一分的情况下战胜强大的德国队，厄瓜多尔的小组积分来到了4分，已经确定晋级淘汰赛。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E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科特迪瓦对阵库拉索，第7分钟科特迪瓦队的迪奥曼德助攻，尼古拉佩佩门前推射破门，打入了上半场的唯一进球。库拉索队其实并非没有机会，陈达伊在上半场多次尝试远射，也给科特迪瓦队的球门制造了不小的威胁。下半场一边再战，第64分钟科特迪瓦队扩大比分，桑加雷送出助攻，又是尼古拉佩佩在禁区内轻松破门完成梅开二度。最终呢，科特迪瓦队是2-0战胜了库拉索，E组的小组赛这样就全部结束了。德国队位列小组第一，科特迪瓦队小组第二，厄瓜多尔队小组第三，三队携手晋级。
1: 好，现在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静阳已经坐进了直播间。那么现在有两场世界杯的比赛正在进行，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和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我们请贾静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两场比赛。
2: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荷兰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荷兰呢对阵突尼斯呢，目前是荷兰在开局仅仅6分钟的时候就已经打进了两个球。那么这样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局呢，我想我们做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测，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可能荷兰队还会把比分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这一组呢的焦点战就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日本从出现形势来看呢，暂居小组第二，排在荷兰队之后。但是呢，从整体的出现形式来看，如果说他们维持在小组第二出现，那么他们在下一轮的淘汰赛很可能会遇到巴西。那么如果是他们以小组第一出现呢，可能会遇到实力相对较弱的摩洛哥。那么如果以小组第三出现，他们会遇到豪门法国。所以我想对于日本来说，他们会尽可能的去争取一个小组头名的出现资格。但是目前来看呢，如果荷兰队是以一个大比分赢下了突尼斯队的话，那么荷兰队就会凭借着这个净胜球优势所带来的更加优秀的这个比分关系，去以小组第一的形式出现。所以日本队呢，我想在开局目前进行到将近20分钟时候，我想他们会在补水时间来临之后呢，做一个积极的调整，去打开这个场上的局势。那么对于瑞典队来说呢，他们也需要去获得一场胜利，或者至少保平，来保持自己一个小组第二或者第三的成绩来出现，这也是他们需要做到的。那么瑞典队呢，也是时隔8年，再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他们依靠着他们强大的锋线，比方说哲凯赖什或者说伊萨克，去做一个在锋线上的一个暴力的突击，去打破对手的球门。而日本队呢，更多是东亚球队他们做一个传控的这个战术，在这个行云流水穿针引线当中呢，寻找对手的弱点和机会。那么一上来呢，日本队也是做出了这个跟之前的阵容稍有区别，没有说主力齐出，还是做出了一些替补。那么这个瑞典队的阵容呢，相对来说就还是跟之前打突尼斯那一场的阵容差不太多。所以我们想这个比赛呢，目前只是进行到20分钟，马上就要来到这个补水时间。我想在补水时间之后，双方的这个节奏会有更大的变化。对于两支队伍来说，这都是一场宝贵的胜利，他们都需要去争取这场胜利。
1: 好的，贾静阳。那么本届世界杯扩军48强之后呢，以往小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已变成了小组前两名加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如果排在小组第三，不仅要看同组球队的成绩，还要看其他小组第三的成绩。我们的编辑也为大家整理了目前最新的第三名排行榜。
3: 已经结束比赛的4个小组第三里呢，厄瓜多尔、波黑积4分，结合还未比赛小组的比赛结果可能性，已经提前锁定晋级名额。那韩国、苏格兰积3分，还要看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才能够确定是否能够晋级。
1: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10点 ，D 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已将同时鸣哨，分别由土耳其队挑战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以及巴拉圭队迎战澳大利亚队。D 组前两轮战罢，美国队提前锁定小组第一出线，土耳其队则2连败提前出局。巴拉圭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则将决定谁直接晋级，谁小组第三进入待定区。中国之声到时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好，接下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小组赛进入到了令人窒息的生死局，今儿呢我倒是想轻松一下，聊聊人见人爱的哈宝哈兰德。看到哈宝在中文社交网络上火成这样，说实话我是没想到的。最近啊，我从小玩到大的一些女同学们都在给我发哈宝的梗图、哈宝的硬照。要知道这在20年前都是卡卡、贝克汉姆才有的待遇。魔人布欧是如何借助世界杯火遍中文社交网络的，又是怎么内销转出口舞到本人面前的，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聊聊的话题。要说哈兰德的真正出圈，我觉得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魔性广告应该是那根引信。某饮料品牌直接就用了球迷给哈兰德改编的助威歌，就是您正在听到的这个小曲儿。他们让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哈宝直接用他微微前凸的阔口啊，哈哈哈哈哈的喷火。这个本来应该败火的饮料是彻底摧火了哈兰德，表情包、鬼畜的混剪、方言改编的版本更是疯狂刷屏。魔性洗脑是中国的广告主在世界杯营销方案当中用了20多年的老招，今天呢他配合着短视频的新载体再次套现成功。不只是咱们中国年轻人，海外网友也迷上了。习惯了看球星们梳油头拍高冷大片的人们，头一次见到这样披头散发放弃形象的国际巨星。是的，你们的哈宝不仅是扎着丸子头的铁憨憨，人家确实也是带着杀气的世界杯巨星。目前已经有4球进账的哈兰德，延续着过去几个赛季在英超的稳定输出，鬼畜的视频也得配合着进球的集锦，才能真正赢得 Z 时代的心。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帅哥，凭借酷似魔人布欧的长相和狰狞的表情包走红，这种丑反而成了他的真实无距离感的标志，再加上球场上的绝对实力，就构成了一种反差萌。哈兰德切中了 Z 世代对完美的倦怠，这可能也是哈宝的粉丝们能够表现出的一种最温和的反叛形式了。更重要的是，对于 Z 世代而言，消费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社交的起点，是身份的表达。现在交换哈兰德的表情包，送给朋友哈兰德的老鼠干，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交货币。大家的乐趣不仅仅在于欣赏，更在于共创。比如说网友为哈兰德改编神曲，为拉布布改娃，这种从被动的消费者到主动的创作者的改变，极大的增强了大家的社群归属感。再加上哈兰德本人也是大方的玩起了自己的梗，就更让你觉得这位巨星似乎是一个能和自己一起玩的梗王朋友，一个能够接纳自己不完美的丑萌伙伴。而且现在想一想啊，我觉得哈兰德走红的方式也特别世界杯，那就是无论是看球的还是不看球的，都能跟着乐呵乐呵，都能想起他来。20年后，如果偶然有人给你发了一张哈宝的表情包，也许就和今天你突然间在父母家找到了一张泛黄的欧文海报是一样的。当年的人是迷欧文，今天的人是玩哈宝。不管怎么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第14夜，咱们明天见啦。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个百分点。通俗来讲，过去土地大多平面利用，不少空白白白闲置，不少空间白白闲置。如今立体化开发盘活了不少闲置空间，同样一块地可以承载更多用途，产出更高效益。
2: 我国城市发展已经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家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如何挖掘潜力，让有限土地释放出更大的价值，正是珍惜每一寸土地的着力点。节约集约用地，各地有哪些创新实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 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

0: 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1: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捷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岑宇铿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2: 我们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憩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的桥下黄浦冲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并配建了便民停车场。这不仅填补了区域公共运动设施的空白，还实现了项目运营成本的自我平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探索，推动桥下空间从小散乱走向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从政府单一投入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在盘活城市存量空间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公共配套。
1: 而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工业用地垂直增效捷地实践已在这里比比皆是。针对机械制造产业重型设备多、用地需求大的特性，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在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捷地模式。一层布局重型机械设备，2至4层用于轻型机械设备制造或产品精加工，而屋顶则配套建设汽车停车场，同步铺设太阳能光伏电板，实现生产加停车加光伏发电多元融合。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望分局工作人员江建介绍，当地还通过创新金融支持模式，推动企业用地理念从被动节约向主动集约转变。
3: 我们成功申请了安徽省首笔母训英雄债，专项用于我们的地下用地再开发。我们的理念就是工业要以亩产论英雄，宁波一体化高新区产园建设项目通过垂直增效捷地模式，补金税收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由原来的3.9万元每亩提高到了10万元每亩，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推进特色产园建设，优先用于腾退安置企业、城市更新改迁企业、招商引资、过渡企业的入驻，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
4: 近年来，各地控制住增量源头，消化存量规模，畅通盘活路径，激活发展动能，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5: 不久前，自然资源部和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土地，以存量定增量，促进节约集约。15/5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还有哪些新方向？继续来听报道。
1: 自然资源部介绍，14/5期间，我国通过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引领，部署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开展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创建等工作，实施存量土地盘活与新增用地安排相挂钩的新机制，运行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莫晓辉表示，通过这些举措，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6: 十四五期间，全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也就是地耗，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我们指导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

0: 点和需求，完善规划和土地政策，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存量土地、低效园区、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实施了一系列主动对接服务项目需求的新举措，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更多好项目实现了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推广应用截地技术和截地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600万亩以内。莫小辉表示，十五五时期，自然资源部将通过深化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进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和土地用途依法合理转换，健全产业园区存量盘活和高质量发展机制，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0: 十五五时期，我部将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动地耗稳步下降，走内涵提升、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1: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举行，穿梭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我们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养老产业的发展正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链协同，芯片嵌入助听器，毫米波雷达看护睡眠，智能系统装进全屋。
3: 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您一探究竟。现在智慧康养上下游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一条从研发到终端，从硬件到服务的闭环链条。当银发浪潮撞上中国制造，智慧康养会有哪些新方案？一起来听报道。
4: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智听智能助听器展台吸引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记者拿起一款助听器，黑色弧线造型跟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5: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国产的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4: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5: 尤其我们有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4: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8丈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售前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医养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6: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搭建，我们有上游的供应商， 通过我们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来去打造下游客户的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使用和困难点。
7: 咱们对接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一些？
6: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还有一些呢像旅居。目前我们像这个抗战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2: 从国产智能助听器解决听力难题，再到雷达监测守护卧床老人，听得清睡得好，智慧康养让老人们的生活更安心。
3: 而除了机构养老更有保障，居家养老也有了新的变化。当产业链不断向下延伸，何时能把智能康养搬回家成了很多家庭的期待。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和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板上六恒系统几个字透露出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营销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服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
8: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六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呢，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4: 卫浴室里展示着两款助行轮椅，都是通体哑光黑，但是轻巧程度不同。王琦说，这个单手能拎起来的是出口韩国的全碳纤维板，另一款铝合金材质的重量会沉一些。同一条生产线出来的产品，因为目标市场不同而用了不同材质。随着长护险的落地，越来越多国内用户也能用上高品质的产品，全球供应链正在迎来并轨的契机。
8: 这套的话就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我们用国外的比较先进的产品，还有品质的标准，还有整个的体系，再结合我们国家的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研发的系统，能够反向的去把这个我们的整个资源得到整合，能够助力我们国家的这个养老的挑战。
4: 走到展区深处，华西生物的展台画风陡然一变，一整面基因链灯带贯穿空间。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说，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是中间性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1到10再到100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9: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机关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0000只鸡才能提取1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然后后来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切法，从酶切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
4: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式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1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原定于当天举行的住房政策新闻发布会及法案签署仪式被取消，直至国会通过他所称迫切需要的拯救法案。
2: 这一表态迅速引发美国舆论关注。此前，特朗普曾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在拯救法案通过之前，他不会签署其他法案，且绝不接受削弱版本。
3: 那么什么是拯救法案？特朗普又为何执意推进该法案？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共和党人齐聚一堂，正准备见证一项在国会获得普遍支持的住房法案的正式签署。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则推文让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在内的许多共和党人都猝不及防，仪式取消了，因为特朗普想要以此来强推他支持的拯救法案。所谓拯救法案，正式名称是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根据众议院公布的法案文本，其核心是修改1993年的全国选民登记法，要求登记参加联邦选举的申请人提交美国公民身份证明。那你可能会好奇了，以前美国的大选难道不需要先核实公民身份吗？为什么突然要加这么一个限制？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解释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要推进的所谓这个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案，与现行的相关法律的条款相比呢，最大的区别还是在于呢，是是否要进行这个证件的检查来进行所谓的这个选民登记。那现行的美国法律规定呢，是否要检查证件或者说是查什么证件，是由这个美国各州来自行决定的。有的州呢甚至可以允许这个选民呢这个自称啊自己是这个合法选民，就可以实现登记，就可以进行投票。但是特朗普呢要求推动的这个法案呢，就必须强制选民呢出具指定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固定的这种身份证明。那么无法提供这个身份证明的话呢，就不能这个注册为合法选民，就不能投票。那么如果提交这个虚假的证明的话呢，就被认为是重罪。那么各州呢如果不执行这样一些条款的话呢，就可能遭遇呢联邦政府呢对这些州呢减少联邦财政拨款等等这种惩罚。
11: 换句话说，拯救法案并非是要重新定义谁有投票权，而是要把先证明自己具有美国公民身份，再完成联邦选举登记，变成联邦层面的硬性程序要求。围绕该法案最大的争议在于，其表面针对的是非公民不能参加联邦选举这一几乎没有争议的原则，但现实中最受影响的却可能不是故意违法投票的人，而是那些本来就有资格投票却无法轻松拿出完整证明文件的人。最典型的一类就是姓名和文件记录不完全一致的人，例如婚后改姓的女性。此外，没有护照、出生证明不在手边、补办文件较困难的人，例如低收入者、老年人、长期不出国者、搬家频繁者，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根据美国媒体的调查，这一法案预计会造成超过2100万名本应符合条件的选民无法轻易获得这些公民身份文件。刁大明表示，这一群体大部分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12: 那么这样一个法案呢，实际上是明显的这个选民压制，因为在美国这个政治现实当中呢，更多的通过自称啊是这个合法选民在进行登记来实现投票的这个群体呢，比较多的还是支持这个民主党，比如说一些少数族裔啊，或者一些经济上的这样一种底层群体。那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的话呢，那如果通过这样一个法案啊，实现了这个选民压制的话，那必然就会大幅度的减少这个民主党支持者、民主党选民的规模，当然也就可以这个相应的提升共和党的选情，甚至说呢，可以确保这个共和党呢不会如目前预期那样的，可能在这个2026中期选举当中呢失去国会众议院的这样一个颓势。这显然呢是特朗普和这个共和党呢都特别希望实现的。
2: 美国波士顿一名联邦法官当地时间25号叫停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令，从而阻止该命令在决定国会控制权的11月大选前生效。
3: 而就在前一天，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另一名法官裁定，永久禁止特朗普政府实施其首份选举行政令中的大部分内容，即要求选民在登记投票时提供公民身份文件证明，并规定邮寄选票若在选举日后送达，即使邮戳日期符合要求，也不得计票。
2: 那么，美国法官裁定禁止的行政令内容和拯救法案有何关系？美国选举规则之争将走向何处？ 继续来听刘洪凯的报道。
11: 特朗普想要强推拯救法案，民主党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今年三月，特朗普签署了一份行政令，指示美国国土安全部编制一份在各州有资格投票的已确认美国公民名单。

0: 并要求将其提交给各州。行政令还要求美国邮政署仅向各州批准的邮寄选票名单上的选民投递选票。如今这份行政令被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联邦法官塔尔瓦尼在25号叫停。同样的，24号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卡斯珀裁定特朗普2025年3月签署的有关修改选举规则的行政令中的大部分内容无效，因为根据美国宪法，规范选举事务的权利属于各州和国会。对于这些交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这次法官叫停的是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其中呢要求选民提供公民身份证明，而且限制邮寄选票。可以说这个行政令和现在特朗普正在推的这个拯救法案的核心诉求是一致的。行政令呢是特朗普试图通过总统行政权单方面修改选举规则，而拯救法案呢则是他们想通过国会立法来实现相同目的。那么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叫停行政令，他是认为总统无权通过行政令来单方面修改选举制度，但这就从司法层面啊凸显了通过国会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急迫性，这样就促使特朗普更加急切地推动该法案在国会通过。
0: 目前拯救法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仍面临60票门槛和民主党的强烈反对。通过前景如何，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对此张家俊表示，
1: 该法案目前来看啊，在参议院通过的概率比较低，原因在于两个。一个呢，它确实缺乏跨党派的支持，目前来看呢，只获得了这个共和党内部的部分支持，而民主党人普遍是一致反对的，所以它就无法达到所谓的冗长辩论所需的这样60票的门槛。二是呢，程序性的阻碍，目前该法案只是通过程序性投票进入辩论环节，但由于民主党的阻挠啊和这个冗长辩论的规则呢，法案难以在参议院获得最终通过所需要的简单多数。但是这个法案它已经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政治动员的工具，共和党可能指责民主党阻碍选举公正来动员他的保守派的选民，民主党也可能借此指责共和党试图通过这个法案来压制选民，然后呢，以这个为由来动员自己的这个自由派的选民，从而会加剧选举前的这种政治上的对立，影响选民的热情和选举走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主办一届奥运会是很多城市追求的荣誉，但是在赛场背后，高昂的申办成本、复杂的场馆赛后利用也留下了不少的挑战。当地时间24号，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通过两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
4: 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改革可能给奥运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5: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此前2028年奥运会和2032年奥运会遴选过程的曲折曾让人们担忧，举办奥运会对全球各大城市的吸引力是不是正在下滑。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哥对此分析认为，这套三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6: 国际奥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审判，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签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啊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 30% 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啊，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啊，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会的实地考察，这一点将能够确保最终入围者具备真实的一个承办和抗风险的能力。我认为关于奥运会申办这一个方式的转向是破解奥运会吸引力下滑下降的这么一个关键一步。
5: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两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联结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三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在李哥看来，这一套设项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从申办机制到项目设置，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名为适应未来的改革，其目的是要彻底扭转奥运会的发展轨迹。
6: 国际奥会全会通过的这两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啊，迈出的改革步伐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针对了以往奥运会申办和项目设置这方面的一些痛点。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3: 再来关注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5号，第三届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举行，市委书记袁泉、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李厚强出席大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主持大会。
2: 袁泉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新一届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对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关心支持和第二届决策咨询委员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是全市最高层次的思想库智囊团，直接服务市委市政府决策，地位重要，作用特殊。当前资阳正处于蓄势待发、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希望新一届决策咨询委员会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紧扣“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重点工作、政策举措等，提出更多务实管用的对策举措，为资阳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袁泉指出，要坚持政治引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把握决策咨询工作正确方向，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锚定全局站位，聚焦趋势变革，紧扣难点热点，提升决策咨询的战略性、前瞻性和时效性，要加强能力建设，发挥专业优势，凝聚各方智慧，以高质量的成果更好服务市委市政府决策。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决策咨询工作，支持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更好发挥作用，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各位委员开展决策咨询、调查研究创造良好条件。李厚强指出，当前资阳正处在“十五五”谋篇开局、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更加需要高水平智库赋能助力，希望新一届资阳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坚持政治引领，把准智库建设航向，坚持服务大局，提升资政服务能级，坚持科学、务实、管用原则，深入调查研究，增强建言献策实效，坚持内外联动，建优本土智库队伍，为资阳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将一如既往支持资阳决资工作，当好资阳发展的坚强外援，携手并肩，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资阳新篇章。会上，袁泉、李厚强、严磊等向第三届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代表颁发聘书，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炼英宣读中共资阳市委、资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换届有关事项的通知。